0: 他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
1: 上看下看，
2: 前看后看。
0: 这眼睛够大吧？
3: 够大，
0: 是不是啊？
2: 眯着点。
0: 看你身体健康不？
3: 健康，健康。
0: 哦，笑的甜不甜？
3: 甜。哎
0: 呀，我跟你讲，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女士三头六臂，我们这个女士是十八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您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三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三高加良好加三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2: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0: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2: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0: 哎呦呵，
2: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二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伴奏了。
0: 您是物理老师吗？
2: 是物理老师。
0: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2: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都应该知道，
4: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0: 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4: 对，
2: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这样他能记住了。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19岁当时，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3: 嘿，
0: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3: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0: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3: 全听，全爱听。
0: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3: 啊。我不全爱听吗？
0: 哦，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2: 琴带来了啊。
0: 来来来。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好听吧？
2: 动了金场的银河。
1: 您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0: 101。
1: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2: 儿子能打102。
1: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他都不好意思了。
2: 其实就60分。哎呦，啊，
0: 确实。
1: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3: 150。
1: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2: 我看哪期了？
1: 看了是不是啊？
4: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嗯啊，谈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的，
2: 多大岁数
4: 专业的，他也70了是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辛苦了吧？
1: 叔叔阿姨们的生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2: 不是，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呐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3: 羡慕羡慕，
2: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1: 哦，那比我棒。
0: 来一段
3: 吧。我不会，不会，
4: 那蹦的，
3: 就蹦的啊，蹦，别人那蹦的，
4: 你不行，蹦的蹦的。嗯啊，嗯，真的。
0: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步宇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1: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得给他伴奏啊，
1: 那
4: 个节奏。
1: 那没问题。
4: 啊，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3: 那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你这口琴跟上。
3: 多了。看就是，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3: 咱坐着就是。
2: 哎呦，真的！我喜欢哈哈舞。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3: 是。
2: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1: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2: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啊？
1: 这也 hold 不住。
3: 你压力没这个大。
1: 也有压力。
3: 也有。
2: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8咨询。

0: 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
3: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
2: 那我们去。
6: 去哪儿嘛？
7: 森林半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9: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1: 那个，还我。
12: 好，我来说。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你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5: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6: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这太神奇了！
19: 扎起来了！
2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2: 有新的订单来了，
23: 多喝水啊！
24: 好嘞，
2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6: 每天吃16个菜品，
2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3: 这里是
3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广东台山市位于珠三角西南部粤港澳大湾区西部节点，南边紧邻南海，有着全国第一侨乡等美誉。这里夏天长，没有严冬，气候温和，雨水多，人们居住时间长了，特别容易被湿气缠上，尤其是湿邪进到肺里，咳嗽就没完没了。上世纪初，当地名医刘德之在台山行医，这种因湿邪久咳受尽折磨的病人他见得太多了，便在古方的基础上反复调配，让药效更准更对症。凭着实打实的好效果，他为这剂良方取名止咳宝。
1: 1913年，岭南名医刘德之研究发明中药秘方，因其逢咳必止、愈劳即愈，被百姓称作刘德之救命止咳宝。据《台山县志·台山经贸志》记载，刘德之在1918年正式创建了刘德之药行。在1989年，止咳宝秘方的第二代传承人刘树人将其方献给了台城制药厂。此后，依照原方研发出了治疗效果更优的中药新药止咳宝片。止咳宝片秘方是在《金匮要略》中的灵肝五味姜心汤、《医学新物》当中的止嗽散和《万病回春》当中的二陈汤的基础上加减化材而得。2009年，止咳宝片秘方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一剂良方自此走出岭南。
0: 一张百年秘方，一座百年桥城，止咳宝与台山的故事远不止药方本身。上世纪初，岭南一带战事不断，一场食疫突然袭来，军中不少将士染上风寒，咳嗽不止，还未上阵交锋，队伍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随行军医一时间也找不到良方。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一名台山籍士兵站了出来：“
2: 属下家乡台山有刘德之止咳宝，专治风寒咳嗽，或可一试。”
0: 消息传回台山，北胜街46号的刘德之药行彻夜忙碌，伙计们连夜赶至，打包药品，装上马车，加急送往军营。良药送到前线，将士们服用后，咳嗽很快得到缓解，队伍也重新恢复了士气。从此，能救急的止咳。

德宝就此在南方各地声名远扬。此后粤军将士出征都会随身带，一支古方因此也从台山走向了四方。

0: 还有刘德之的画像，同时呢也记录着刘德之成药社的字样。
1: 那么刘德之又是如何研制出止咳宝的呢？岭南一带风寒平乏，咳嗽之症四处蔓延，百姓深受其苦，一遍遍调试药材配比，一次配方不理想就重来十次百次，历经无数次实验，最终敲定了止咳宝最初的药方，融会贯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止咳方剂。从这方子落地那天起，救民疾苦便不再只是一句古训，而是一剂实实在在的良方。
2: 刘先生您好，晚辈范乐，来自百年后的中国，是一名探点人，专为追溯像您这样的医者与药方的故事而来。
3: 阁下认的此方，我在知生堂当学徒时，见乡里多数风寒咳嗽之苦，轻则夜不能寐，重则咳喘不止，心中实在不安。
2: 您可知这剂方子后来救了无数人，全靠它缓解官兵咳喘，如今在东南亚的台山侨胞中仍有人代代相传刘德之止咳宝的名号呢。
3: 竟有这般机缘，实不相瞒，此方并非凭空而来，我常翻金匮要略中灵肝五味姜辛汤的散寒之法，又参医学新物的宣肺疏风止咳化痰药意，再结合本地草药特性，前后试了百余次
2: 您的药方后世仍在沿用，不过现在有了新变化，1989年您的后人刘树人先生将秘方献给药厂，联合国医大师王绵之优化工艺制成止咳宝片，2009年这方子还被列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文化遗产，成了岭南中药的代表。
3: 中药之道在于传承，更在于为世人所用。
0: 追溯了止咳宝片的历史之后，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传承的力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更想了解现代的止咳宝片，就要一起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湘日教授翻阅中国药典。
4: 止咳宝片的话呢，从1995年版中国药典呢就收载了它啊。那现在呢标准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了，它呢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我们来一起翻阅。
4: 那大家跟随我一起来看一下中国药典关于止咳宝片的一个规定。那它有呢，对于处方有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方的话呢，是由呢中药、化学药以及呢中药提取物组成的。啊，它处方呢相对呢比较复杂，那这里面的话呢有化学药氯化铵，还有提取物罂粟壳、茎膏以及呢薄荷素油。那么关于它的制法的话呢，也是呢记录的很完整。那么制成片以后，对于呢性状啊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0: 我们现场也有成品，呈棕黑色哈。
4: 对，
0: 味微苦咸。
4: 那在含量测定下，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它是呢以呢本品含罂粟壳、茎膏以无髓吗啡剂，应为0.38到0.52毫克。那这个的话呢是包含了一个上下限范围。我们知道吗啡的话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但是呢它又呢药效又非常的确切，很有明确的止咳作用。我们希望这个药物当中它发挥呢药效作用，但是呢它呢要控制它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呢它呢对它是进行了一个上下限的一个控制，0.38到0.52毫克啊。那这就能够保证它每一批药物它的均一稳定。功能主治上我们呢从2020版药典就对它又进行了一个修订，更加的严格了。以往描述呢是对于外感的咳嗽，那么我们现在的描述呢就是外感风寒的这种咳嗽症。

0: 定型，这样的话呢就更符合止咳保片它的治疗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啊，中国药典的话呢对于止咳保片它的标准的话呢是越来越完善，可以保证呢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有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对症的选用。
1: 我们也想了解哈，像一类药物它能够进入收录到中国药典当中，这意味着什么？
0: 它必须得是呢疗效很确切然后呢它标准也是很完善那这样的品种呢才能够进入到中国药典。
1: 所以啊，通过李教授的介绍，我们更全方位的了解了止咳保片在中国药典当中是如何记录的。那当然我们也感受得到哈，这一种药物它不仅需要经得起超越百年的检验，同时呢也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住扛得住检测和测定。
2: 止咳保片自1995年起被连续收载于中国药典，这意味着一张百年古方经受了现代药理学、毒理学等最严苛的审视，从民间验方走向了国家标准。而在药典之外，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写在岭南的街巷与药方里，再到以现代工艺为标注，让百年良方汇集亿万患者。守正者不改其方，创新者不拘其形。
1: 止咳保疗效卓越，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1913年刘德之先生创制秘方，到1918年成立了刘德之药行，成为台山首家制药工业企业，再到1958年并入台城制药厂，1989年刘树人先生献方后研发出了止咳保片，再到如今，可以说止咳保的每一步都见证着中药守正创新的发展。
3: 下面有请止咳保秘方第三代传承人许丹青先生向第四代传承人徐荣煌先生交接止咳保片秘方。
2: 从师徒口耳相传到药典白纸黑字，第四代接过的不只是一张方子，更是一道考题，如何让百年良方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标准呢？
1: 现在啊，我们就是在中药库房，那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广东省中药协会的副会长徐荣煌先生。这止咳保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4: 是的，这里都是止咳保的药材，您可以看一下这一味药材甘草，我们之前的标准是中国药典2025版，因为每一版不同版本的中国药典它对里面的药材的含量或者对它的外观其实要求不一样的。那甘草的主要产地呢有内蒙和甘肃，那我们对于甘草的一个外观的判断其实更多的是看它的长度还有它的宽度。更多有经验的人呢，他在收现场看这中药材的时候，他会掰断它里面的断面的颜色，
1: 像这个它就断面是黄白色的。
4: 是的是的，甚至还去尝试一下它里面的味道，
1: 它独特的这种甘甜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4: 你会发现其实刚入嘴的时候会有稍微一点苦，但后面会有一点的回甘，那是属于甘草的一个味道。
1: 这位药材跟刚才这甘草好像啊。
4: 哦，这位还不一样，这位是药桔梗，你可以掰开看一下它的断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桔梗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叫橘黄心，白边是白色的果肉，中间是黄色的心，不同的产地它里面的桔梗皂苷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1: 这个皂苷是它其中有效的这个成分。
4: 是的，就是符合我们药典的要求。然后这一块的话其实是需要不同的产地收集完之后检验出来，才能发现哪个产地的皂苷质量最好，或者是皂苷的含效有效成分更高，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去判断这个药材它的有效性以及它的最后的它的质量。这是五味子，五味子有分为北五味子、南五味子。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北五味子，来自东三省，它中间有个核，周围是果肉，会稍微有点酸酸的味道。
1: 是。
4: 然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五味子醇甲，这一个的话其实更多的体现在它果肉里面。如果去现场，我们去到产地去看，那种五味子，这种果肉比较肥大，而且中间 还有一种带有油质的那种感觉的，
1: 嗯，
4: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药材。
1: 这也是北五味子的一个特点。
4: 是的，
2: 中医强调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到底药材被视为药性纯正，止咳宝片中共有12味中药药材，配伍后方能更好地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1: 有了到底药材之后，怎么把它集结成止咳宝片呢？
4: 像其实止咳宝的一个生产，它是融合了传统的炮制方法以及现代科技。止咳宝的生产呢，是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那像止咳宝，我们是把里面的药材用不同的溶剂去做一个提取，那这样的话把它的有效成分可以更多的给提取出来，也降低了它些非药用成分的一个析出，所以是大大去增加了止咳宝的一个有效性以及它的安全性。那可以，我们可以看到提取完之后呢，我们是把这些提取出来的净膏是浓缩成一些粉，粉之后再结合现代的工艺去压制成片，通过这样的一个生产的方式，才有如今现在止咳宝这样一个产品。
1: 大家看啊，我们现在呢是全副武装，因为啊止咳宝片成品离我们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压制成型的过程我能看到吗？
5: 您马上可以看到，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啊，太好了。出来的成品，
5: 对，这就是止咳宝的颗粒压制成型之后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的高速旋转压片机，颗粒进去之后，通过它一定的模具压制成型，就到后面您看到的这个。
1: 哦，这个大机器是干嘛用的呀？
5: 这是我们的一个薄膜包衣机。您刚才看到的，对，您刚才看到那个止咳宝片压制成型之后就在这里。
1: 我看这管子里面有很多液体进去了。
5: 对的，我们的包衣材料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我们的喷枪，然后就喷洒到我们的片片上。
1: 现在这药片就已经相当于在包装的过程当中了，对吧？
5: 对，止咳宝片用的是铝塑包装，我们的片通过这样一个模式
1: 啊，
5: 然后再到后端这块，
1: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吃药挤的那一个。
5: 对，就是我们的铝塑板一片片的往外拨的那种。这就是我们止咳宝片的外包装环节，我们经过装袋、装盒、装箱，再进行一个机库检验，合格之后就可以销售到市场上去了。
1: 啊，所以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止咳宝片就是这样的成品，
5: 就是这我们箱子装的这种。
4: 那原来刘德芝所发明的止咳宝是一种散剂，那到现在呢，我们是把止咳宝改装成为一个片剂的一个剂型，一个是可以方便患者的服用和携带，另一个是解决了这个中成药一个稀少性的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转化。
2: 止咳宝片走下生产线，但这还不是终点，在抵达患者手中之前，他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关。每一批成品都要被送进检验室，按药典标准逐项检验。
1: 止咳宝片的这个成品啊，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6: 按照中国药典里面的规定，我们止咳宝主要讲到三大项。第一项的话，就我们一个薄层鉴别，里面主要鉴别一个五味子，还有一个止脘。第二项的话，就一个微生物检定。第三项的话，就我们一个含量测定。
1: 也就是说，它只有含量足够了，才能起到相应的药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测呢？
6: 我们止咳宝含量的一个测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就从我们的样品的一个研磨、取样，再到提取，最后到用我们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对它进行一个镜像测定啊，最终就与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一个规定相比较，看看它是否符合达到要求。啊，您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1: 哦，这检验报告上这几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鉴别，这边都是符合规定的。检查就是微生物的这个检测。
6: 对的。
1: 哦，我看也是符合规定。这个含量测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成分。
6: 对的，药典里面它规定每片就含有 0.38 到 0.52 毫克，我们的是 0.43 毫克每片啊，完全符合要求的。
1: 哦，
2: 依照药典标准检验合格，意味着这批止咳宝片拿到了出厂的通行证。但合格只是底线，以及药方的品质如何，还得让真正懂行的人来掂量掂量。国医大师金始源从14岁入行，70余年与中药为伴，见药万千，变方无数。老方子他见过太多，能走出来的却不多。在他看来，止咳宝走过百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7: 止咳宝片采用现代工艺，通过低温提取、薄膜包衣等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有效成分，提高生物利用度，在保留原有配方，实现了剂量准确、质量稳定、服用方便的目标，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动能，赋予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助力中医药稳步走向国际。
2: 止咳宝片的意义不只是一味成药，更是老方子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工艺可复制，质量可控制，疗效可验证，传统中医要想往前走，这三点缺一不可。而这一切的根本，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最初的方子。中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单凭一味药材难以治得好咳嗽，但几味药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就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7: 止咳宝片组方遵循宣肺降气化痰止咳的原则，君药子愿百步，润肺下气化痰止咳，对新旧咳嗽均有效，尤其善于治疗肺虚久咳，共为君药，以止咳为本，臣药解梗，宣肺散结，开通气道，能载药上行，佐药精气陈皮，精气疏风解表，陈皮理气化痰，使药甘草调和中药，健脾和中，辅助君臣药，增强止咳效果。
1: 有了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止咳宝片，那平时运用在治疗当中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那这个问题啊，就要请教在我身边的咱们本期的啊专家，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的主任于国勇。于主任您好。
8: 啊，你好主持人。
1: 其实一说到咳嗽这个症状啊，觉得特别普遍，谁没咳嗽过呀？而且长久的那种咳，这个罪啊真是太难受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为什么呀？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咳嗽应该怎么理解？
8: 那么在我们的经典的书籍里面啊，《黄帝内经》里面专门有一篇就是叫《咳论》，那么这里面讲呢就是啊，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肺独耳，不是说只有肺可以让人咳嗽，那么五脏六腑呢都可以令人咳嗽。脾呢它的功能是主运化的，它的运化不到位，那么呢就是痰湿就可以存在体内，那么也是可以出现咳嗽，然后重要的表现就咳痰。我们也会发现呢啊，你一生气啊，气大了之后也会咳嗽啊，那种咳嗽呢就没有痰，我们说是肝火犯肺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忙，那么晚上也睡不好觉，哎，腰酸腿疼，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咳嗽，哎，你一听那个咳嗽呢就是没有力气，哎，那么就是我们说这种咳嗽呢，是我们肾啊，肾主纳气，肾纳不住气了，那么肾也可以引起来咳嗽。咳嗽呢，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常见。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啊，反复的咳嗽，然后是这个持续的咳嗽啊，有的人会咳嗽好长时间。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
8: 啊，
1: 他可能就是某一个阶段
8: 啊，
1: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天气变化的原因
8: 啊，
1: 还是说自己哈、身体可能有一点亏虚的原因
8: 啊，
1: 他这个咳呀就持续不断， 跟我们也反映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应该怎么办？这严重的危害会是什么呢？
8: 大家觉得就是咳一咳啊，咽喉有一些不舒服啊，貌似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不能小看，尤其是说是长时间的这种的咳嗽，那一定要给他找到原因，不然的话我们中医里面会讲传遍，那可能开始是肺的问题，那么他就会往肝呀、往脾呀、往心呀、往肾呀去传遍。

0: 那么说啊，时间长了之后，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那么可能是心肝脾肺肾的这种功能呢都下降。哦，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来找医生啊，像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老咳嗽的这个，确实是就会成为临床的一个难治的一个问题。
1: 中医常说，人体内五脏六腑出了问题，都可能引发咳嗽。不少人觉得咳嗽几声，嗓子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可别小看这几声咳嗽，它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久咳不愈，牵连到五脏六腑，想再调理治疗，难度就大得多了。
0: 那在中国药典当中，止咳保片它其实就是专门止咳的，那它具体适合什么样的患者朋友，那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去进行应用，我们来一起翻阅中国药典。好，一起翻阅药典。止咳保片，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功能与主治。宣肺祛痰，止咳平喘，用于外感风寒所致的咳嗽，痰多清晰，咳甚而喘，慢性支气管炎，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症候者。当我们回看止咳保片啊，它的这个传承过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不是最后的这十四味，然后是随着慢慢的传承，技术的迭代和更新，最后啊形成了中西合璧效果更好的止咳保片。那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传承着经典，同时也让我们继承又有着创新，为更多的患者服务。那像您刚才说到的哈，它可能对于风寒咳嗽的患者比较有益，那还有哪一类的患者可能比较适合用止咳保片呢？
2: 比如说凡是寒的啊，然后是有痰的啊，然后这里边我们还有化痰的，那么痰稀的、痰黏的其实都是啊可以的，然后还有喘的，还有就是说气往上逆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在我们的药典里面也讲是吧，我们的感冒的这种咳嗽也可以，我们的这种老慢支的这种咳嗽也可以，它是感染性的可以，它是非感染性的，只是受了风寒的那也可以。
0: 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
2: 对，止咳保呢其实不太问啊，不太问是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那么其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中西医结合，可以配合着我们抗病毒的以及我们的抗生素来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中药和西药为了避免相互之间的这种作用，我们一般啊中成药和我们的西药呢要隔开半小时以上啊进行来这个服用。
1: 对于寒咳、有痰的、喘的这些类型的咳嗽，止咳保片都能发挥作用。感冒咳嗽可以用，老慢支咳嗽也可以用。它不太纠结是哪种细菌病毒，瞄准的是症状本身。
0: 也是再一次提示啊，观众朋友们一定用药的时候要谨遵医嘱。是不是也有不少朋友会拿着止咳保片这样的药物来到您的门诊，具体的咨询我到底应该怎么用，我适不适合用这样的药物？
2: 其实这样子例子是很多哈，比如我有一个老慢支的老大爷，他其实是年年到季节就要发作，尤其是就是变天儿然后冬天一入冬的时候他的这个症状呢就会加重。其实我们也会推荐说，哎呀你来喝汤药最好了，它是可以给你辩证论治呢。其实很多的病人他不是太接受喝这个汤药，我就会给他这个建议哈，因为他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以风寒为主，然后呢痰是比较多，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咳的、喘的晚上就躺不倒，就影响到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推荐他用这个止咳保，因为它很适合它用了之后效果起效是很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三五天这个效果就能很快的显现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类病人还是变对了，还是非常的适合，它就是免去了喝汤药的这种大剂量的这种口感不好然后用起来又很便捷
0: 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内容，那也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药典故事。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2: 吵得
3: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2: 是，
3: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2: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3: 出发。
2: 陈总好。
4: 欢迎二位。
2: 好，陈总好。
4: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2: 好。
3: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吧？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2: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3: 那好。
2: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4: 好嘞，没问题。
2: 走，
4: 那二位请
2: 走。
4: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 72的都不要推荐了，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4: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2: 哦，
4: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 看着也厚实嘛，
3: 是。
4: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2: 对，
4: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 啊，
4: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 对，
4: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我用80以上的料。
2: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4: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 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嗯，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矿扇是平齐的。哦，嗯，矿扇是平齐的。嗯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嗯啊，还有 PA 六六的隔热条。嗯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嗯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2: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4: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3: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2: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4: 当然是全包了。嗯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2: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陆东。

0: 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1: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2: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4: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5: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4: 哎呦，好啊。
5: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4: 太好了。
5: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4: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4: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0: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湿啊。擦一擦边角。
0: 咱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些。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了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一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古方牛黄清心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干巴。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1: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哎，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特别好的特点。哎，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个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哎，它呢是微微的发汗。另外呢，它要去内湿。哎呀，茯苓也

0: 去内施啊，薏米也去内施啊，但是呢，它就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的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
1: 哎，
0: 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甘品，如果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2: 这个豆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1: 熬粥，
2: 哎，这个磨成粉，
1: 做面食，
2: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做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1: 薄皮大馅儿，
2: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1: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2: 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1: 这是今儿咱准备菜蟒的皮儿啊。
2: 对，看看啊，我给起了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2: 叫手套膜。
1: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2: 哎，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1: 得加秘料。
2: 对，
1: 加什么呢？
2: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1: 哎，多少面粉多少盐？
2: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1: 好的。
2: 水和面是1:0.5，咱们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1: 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2: 对，
1: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2: 没错，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3: 再摸一下，
2: 哎，非常好，
3: 软和点了，
2: 软和了。
1: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2: 来，
1: 先给它摊薄。
2: 对呀，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
1: 啊！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儿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3: 对，
1: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2: 没错。
1: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3: 对，尤其是素馅。
1: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结果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3: 是，
1: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2: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1: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
2: 哎，不能出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1: 加盐就是杀水了。
2: 对，
1: 是吧？
2: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1: 对呀。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下。
2: 对。
1: 嗯。
2: 这样它就不会出水了。
1: 明白。
2: 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
1: 哦，也是加油。
2: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咱要给它煮到7-8分熟。不要煮得太过。
1: 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2: 对，
1: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得鲜香到极致。
2: 哎，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对，
1: 还有就是加虾皮儿。
2: 哎，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儿啊。看，把咱们的切的
1: 胡萝卜
2: 碎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也给它加入。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给它加入。
1: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心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2: 对，
1: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3: 对，
1: 张老师您说好吃。
3: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1: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3: 回甘。
1: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3: 对的，
2: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1: 孙大厨，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2: 太包，
3: 我得学着包。
1: 直接卷就行嘛，那么好的皮儿。
2: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给它铺在中间，
1: 把皮儿撑开。
2: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3: 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2: 来，你看着。
1: 卷起来看。
2: 对，卷起来看。
3: 哇，真实在啊，这么多馅儿。
2: 皮儿薄，馅儿大。
3: 还得不破呀。
2: 对。

0: 来
1: 来
0: 来卷，嗯，卷，
2: 直接卷就行，
0: 对，直接卷，哎，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儿，
3: 两边
0: 稍微一推，
3: 哦，
0: 看看，
3: 没什么难度，
2: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0: 没错，
2: 这就特别的诱人，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0: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2: 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真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补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有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2: 孙大厨，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0: 哎，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
2: 嗯，其实也就是聊会天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0: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3、2、1，
1: 爆表了！
2: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4: 我的天呀！
5: 我的妈呀！
6: 超了5倍多了！
7: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8: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4: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0: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5: 也是没有了吗？
4: 降到了一，
0: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1: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0: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1: 这次我们做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5: 价格不一样啊？
1: 对。
0: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9: 大家好。
0: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9: 好的，
0: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6: 可以啊。
0: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9: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好吧？3、2、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9: 超过100就算脏的。
6: 那就超了5倍多了。
9: 对，
6: 这么多。
1: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0: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0: 哎，数值出来了，408。
1: 对。
7: 我的妈呀，真的。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0: 1696的细菌，
1: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7: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8: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1: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8: 我的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5: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1: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0: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

0: 像的，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四人菌，
1: 它不怕冷。
0: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0: 其中呢，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四人菌。
1: 最关键，平红姐，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2: 我腹泻、发热、剧烈腹痛，危害指数五颗星。那这怎么办？大家说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2: 啊？就是啊。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十年了。刚才一算，
2: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2: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好，
1: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3: 因为只放了两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5: 这么点了？
1: 14。
5: 这东西我看以后要常备，太好了。
1: 17，
6: 哇，
1: 就差
6: 这么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6: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2: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1: 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0: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0: 对。
2: 你多少钱买的？
1: 199九根啊，
2: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2: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0: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两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2: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2: 便宜了20%多。
1: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0: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1: 不到11.1块一根。
3: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了解详情吧。
3: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5: 长得差了5倍多了。
0: 对，
5: 这么多，
7: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3: 使用后，
5: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6: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3: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吧。
1: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

0: 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1: 哦，就这么掰一下。
0: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做一下实验吧。
1: 好。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刀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0: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1: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2: 有多少
1: 细
2: 菌哈。
0: 对对对对。
1: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0: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1: 小于
2: 超标7倍多。
1: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0: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1: 3、2、1，
2: 多少？
1: 一，
2: 我还看，
1: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2: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就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1: 哎，多少？
2: 哦，9999！
1: 我的天呀！
0: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1: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2: 还多。
0: 这是最大数值。
2: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2: 8，
1: 那
2: 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2: 爆表了，
1: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2: 千万不能吃了。
1: 多少？
2: 0000！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3: 今日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4: 那这超了五倍多
0: 了，对，
4: 这么多，
5: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3: 使用后，
4: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5: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6: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3: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3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2: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0: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会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1: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1: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2: 是，
1: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0: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赠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

0: 十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1: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两盒六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3: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2: 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4: 从小吃长大的，
5: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3: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4: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5: 做过，但是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3: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
6: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3: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7: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3: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0: 是的，
2: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7: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2: 是，
7: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人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不跟家做，
2: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6: 真的
2: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6: 哎，
2: 10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7: 还挺有样儿，这
2: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7: 哎，够稠的啊，
6: 香，
7: 味儿真好哎，
6: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7: 而且我觉得它的馅也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2: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6: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7: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2: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 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嗯，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6: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
7: 嗯，
6: 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2: 嗯，
6: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7: 还真是
6: 没有几分钟，
7: 嗯，
6: 就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7: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2: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
6: 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8: 嗯，闻到了。
6: 香不香？
8: 可以，挺香的。
9: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
2: 嗯，
9: 直接加热就可以。
2: 是的，
9: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2: 嗯，
10: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8: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2: 自己在家做不了。
8: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9: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2: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6: 没错，
2: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
7: 嗯，
2: 现在都多少钱了？
7: 20多一碗吧，
6: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7: 嗯，
2: 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7: 嗯，
2: 你看23，
7: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2: 28，
6: 里边没有几片，
7: 特别小那碗。
2: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
7: 嘿，
2: 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极冻所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块。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
7: 嗯，
2: 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
7: 嗯，
2: 优惠完啊，20.2块。嗯，
6: 哎呦，这么稠啊！
7: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2: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7: 嚯，快不动哎！哎呀，
6: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7: 我来一口啊，
6: 来一口，
7: 嗯，
6: 咽不下去，
7: 跟吃果冻似的。
6: 果冻，
7: 嗯，
6: 行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的炒肝吧。
7: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
6: 嗯，
7: 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
6: 嗯，
7: 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2: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
7: 嗯，
2: 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7: 比它好得多，
6: 品质非常好。
7: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
6: 嗯，
7: 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7: 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
2: 嗯，
7: 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
2: 嗯，
7: 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2: 变成了炒肝了。
7: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6: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
7: 嗯，
6: 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拿出给我们
2: 你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7: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
2: 嗯，
7: 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2: 从来不敢尝试。
7: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2: 啊，
7: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的柳叶片。
2: 嗯，
7: 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2: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
6: 嗯，
2: 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7: 哎，
2: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7: 啊，对，
2: 是有那个筋膜的，
7: 热也容易塞牙。
2: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6: 还真是没有，
2: 处理的很干净，
7: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
2: 嗯，
7: 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一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地儿了，打得好。
2: 嗯
3: 嗯。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激动所向。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
7: 哎，
2: 选材究竟怎么样，
7: 嗯，
2: 咱不能从成品看，
6: 嗯，
2: 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7: 哎，好。
3: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2: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11: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
2: 嗯，
11: 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2: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儿还有肝儿的切制了。
11: 对，没错。
2: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11: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2: 哦，
11: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2: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儿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11: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2: 哦，
11: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2: 嗯，
11: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2: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11: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掏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2: 嗯，
11: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2: 嗯，
11: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2: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
11: 去
2: 打芡。
11: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2: 嗯，
11: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2: 嗯，
11: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2: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11: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2: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11: 没错，一模一样。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7: 嗯，
2: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7: 哎，真是，
2: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7: 嗯，
2: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
7: 哎，
2: 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7: 嗯，
2: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7: 真是，
2: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进食的，哎呀，
7: 嗯，
2: 美味炒肝儿。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吗？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
7: 嗯，
2: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7: 还真是，
2: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7: 嗯，
2: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7: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2: 嗯，
6: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7: 真是，
6: 嗯，
2: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6: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
7: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2: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7: 确实是，
2: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四分钟。

0: 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您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1: 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2: 哦、节目甄选家庭装石灰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干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1，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2，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3，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4，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9: 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0: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
9: 哦，
10: 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9: 太好了，我来尝一尝。
10: 哎，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9: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
10: 哎，
9: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11: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9: 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10: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素，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素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 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9: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10: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11: 好的，
10: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它
9: 是什么呢？漏勺，
10: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
9: 没错。
10: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
9: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10: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11: 疙瘩汤，对对，
10: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
11: 虽
10: 然那有硬芯，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你看，
11: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10: 是，轻轻的压一下，
9: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10: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9: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10: 这就行。
9: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11: 真好。今天学一招。
9: 好，
10: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9: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11: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呢，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了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9: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呢，
10: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素指的就是这个玉米啊，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玉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玉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啊，
9: 这一碗
10: 第二粉，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9: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
10: 跟咱们刚才赵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9: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10: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9: 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
10: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起

0: 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1: 有颗粒感。
0: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哎，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0: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0: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0: 咱们这个金粟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
2: 嗯，
0: 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一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0: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0: 打散，
2: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0: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啊！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1: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1: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0: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粟，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在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执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九。

0: 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1: 收获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2: 对。
1: 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六，别超过6公分。
2: 再挑点。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煸香才放是吧？可以了噻。
3: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4: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10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 菜您还满意吗？
5: 满意，我们再给你写点评论。
1: 哎呀，谢谢。
6: 我们都来9次，都写了7次。
5: 这种麻的这个为主，其实做的非常好。
7: 就把这儿当成我们家的食堂。当时我太太来怀孕的时候，我们还在这儿吃饭，没有家的感觉。
3: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左建平接手的叔叔的这家店闭店了，他转行做了跟餐饮相关的其他工作，然后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平淡却安稳，但左建平心里始终放不下再开店的念头。
4: 我就想，几代人都做餐饮，我也做了20来年的餐饮，我为什么不把家里这个传承给继续延续呢？突然缘分到了，在月坛北街这块看了一个地方，自己很喜欢，定下来在这里。
1: 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这个没
3: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老花，这个是鳙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3: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
4: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10家有10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3: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 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浆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3: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4: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3: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4: 我们家当时是2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2-3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3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你尝一下。
2: 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3: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3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4: 这个有纯芽菜香，
2: 对，
4: 就选这个。
2: 对对对，
4: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
3: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8: 所以你1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1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3: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4: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加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3: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4: 我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8: 好久没见了吗？
4: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3: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4: 对呀、啊，
3: 刚见面。

0: 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例子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

0: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制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庞阿姨，欢迎。
4: 大家好，
3: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几道美食，您啊先尝尝好不好？
4: 我先尝豆腐。这个豆腐色泽诱人，
3: 味道怎么样？
4: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特别鲜香，适合老年人吃。
3: 您再尝尝这饺子。
4: 这饺子也不一般，味道特别鲜香，有猪肉啊，还有这鲜味是啥呀？这面条呢？
3: 您快尝尝这面条怎么样？
4: 这几道菜里，都有一种特别浓郁的海鲜味道。
3: 是，
4: 这是放的啥呀？是虾吗？这么好吃啊！
3: 让您猜着了，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啊，就是我手里这个，您看看，南极磷虾酱。
4: 这几道菜，都加虾酱了。
3: 对，
4: 这磷虾酱我听说过，现在可火了。
3: 没错，
4: 我身边好几个人都买过了，
3: 对吧？
4: 好几个人向我推荐，我早想买了。
3: 今天您来着了，我今天把厂家的夏总请到这儿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4: 好，
3: 欢迎夏总。
5: 谢谢。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海鲜美食，南极磷虾酱。南极纯净的水域造就了磷虾的鲜美，我们专业的技术呢给您带来啊不一样的美食体验。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您的鸡精啊味精啊全部可以下岗了。有了这罐磷虾酱啊，拌面炒菜卷饼立马呀变得特别鲜美。阿姨呀，平时做饭烦不烦累不累啊？
4: 就烦的是这个下厨房做饭，
5: 是
4: 真是挺累的。
5: 有了我们这罐磷虾酱啊，以后做饭呢最起码省一半的时间。
4: 那感情好了。
5: 阿姨啊，磷虾你买过没有？
4: 我还没买过，但是听说过南极的水很干净，
3: 对，
4: 吃那里的海鲜咱放心。
3: 是
5: 阿姨啊，刚刚尝了我们的磷虾酱，感觉味道怎么样？
4: 非常好吃，我特别喜欢，价格合适的话 我可以买点。
5: 您放心啊，这个价格啊肯定是给您优惠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重点介绍一下呀、我们的产品。南极磷虾生长在纯净没有污染的南极深海，是南极极寒地区生存冠军。它主要呢以南极的冰藻、南极深海的硅藻为食。由于这个环境呢比较寒冷，所以呢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漫长。大概啊3到4年吧才能长成熟，而且啊只有2克左右的大小，在极度寒冷而且呢特别干净的水域啊生长了那么长的周期。所以啊它这个营养价值呢就更高了。除了富含多种的维生素以外啊，那有2个指标特别啊得重点提一提。第一个呢就是欧米伽三。南极磷虾呢被认为是含欧米伽三最丰富的海产品之一。我们都知道啊，欧米伽三呢是好元素，里面啊包含了 EPA 与 DHA， 多多摄入啊对人体健康呢特别的重要。磷虾油呢更是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我们这一罐呢不含任何的水分啊，里边呢含有了很多的虾油，方便您食用。
4: 做菜的时候淋上一点虾油，炒青菜都特别鲜。
3: 平时啊还有吃馒头的时候往这上面抹点这个虾酱，这虾油啊全都渗透到这个馒头里边了，别提有多香了。拌面条也好啊，拌米饭也好啊，它都很香，
5: 做什么都特别香。这第二个指标啊就是虾青素含量。其实啊高端的海鲜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虾青素。那接下来呢用一张对比图啊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南极磷虾的虾青素含量呢是大于三文鱼、金枪鱼、鲍鱼、海参这些我们常见的高营养价值的海鲜产品，而南极磷虾的价格呢却远远的呀低于了这些海产品。所以啊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
3: 刚才您说的啊说这个南极的冰藻啊、硅藻啊等等啊都营养价值是相当的高的。但是这一般的这种虾蟹海参啊肯定很难涉及到。这南极磷虾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下生长，吃的是这种绿色食品，所以它营养高啊。
4: 对，
3: 它也是合情合理啊。
5: 所以南极磷虾呢是被公认为啊特别干净的海洋产品之一啊，也被称为了是南极海上的金矿，成为了被世界各国美食家呀所追捧的高级美食。每年的捕捞季呢，专用的磷虾捕捞船啊都会前往南极捕捞。我们的船呢能做到贼船急冻保鲜，全程冷链运输。回到国内以后啊，用先进的破壁技术把磷虾呢加工成非常好吃的磷虾酱。大家看啊，这些啊都是南极磷虾的肉块。细嫩好嚼，好消化，简单适中，味道浓郁，鲜味十足。有了我们磷虾酱啊，您甭管您做什么菜啊，肯定都能多吃上几口，让您啊食欲大开。
4: 这是真的。我想来一张卷饼，放点蔬菜啊，再放点大葱，放点虾酱，真是人间美味啊。
3: 哎呦阿姨您可别说了，再说我这口水都止不住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想尝一尝，是不是啊？哎，这样夏总啊，你今天快说说吧，想怎么卖
5: 我这一罐的磷虾酱呢？它的建议零售价呀是20块钱。正好呢今天啊咱们在电视上啊做推广我们优质的产品。这样啊，您呢买4罐啊，我呀再送给您4罐，一共是8罐。
3: 8罐
5: 不到100块钱，
4: 买4罐送4罐。
3: 对，
4: 市场价160块钱。
5: 对，
4: 你才给优惠了几十块钱。
5: 哟阿姨呀、您呀、可别小瞧我们这一罐磷虾酱啊。我这么跟您说啊，您要是在家平时做这个拌面的话呢，大概至少能拌6大碗。
3: 嚯、6大碗呢。
5: 你要说像正常炒菜的话呀，我敢跟您说您至少能炒4个菜。这一小罐你算一下值不值。
4: 我是想啊，怎么从你这儿给大伙儿多要点。
3: 是，
4: 实际上买4罐送4罐，也不少了，我也没好意思说。
3: 哎，阿姨没事，我看出来了啊，您不好意思说呀，今儿我替您说了，再多送2罐，一共凑一个10罐的组合。哎，价格还不能变，对不对？
4: 对，
3: 还是不到100块钱。
5: 买4罐送

0: 六锅。
1: 哎，
2: 不是老师，你看这送的比我们买的还多，这平均下来我这一瓶还不到10块钱呢。
1: 哎，
2: 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来不了啊。
1: 这个你这磷虾酱特别好吃，而且你想，我们北京人平时啊也喜欢吃酱，做菜咱也得放点酱。
3: 对对对。
1: 然后呢，平时这酱呢也不少用。您这个产品啊，在北京市场上啊肯定能成。你看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借这机会咱不得使劲推广一波吗？这样你就拿出50个名额，给大家伙啊一大波福利。这个呀、啊、你肯定承担得起，
3: 就是、啊、
1: 是不是？是对吧，阿姨？
3: 没问题，
1: 哎，没问题，想想，
3: 我
1: 想想
3: 啊。
2: 行，
1: 哎呦，
2: 那就听您的，
1: 痛快。
2: 咱呀，搞一次促销活动，
1: 嗯，
2: 也就是说呀，买4个，我送您6个，10瓶啊，
1: 嗯、
2: 不到100块钱。
1: 好，
2: 但是啊，武石老师啊，咱说好，
1: 好，
2: 只有50个名额，
1: 没问题。
2: 50个名额以后呢，咱就恢复啊，咱们正常的建议零售价。
1: 没问题，没问题，行。平时啊，喜欢吃点海鲜滋味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喜欢想补充这个虾营养的这个朋友啊，今天这磷虾酱不含色素，不含防腐剂，今天啊这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面条，
1: 哎，
0: 直接放了淋虾酱，
1: 是
0: 没有腥味儿，
1: 嗯，
0: 只有鲜味儿，
1: 对，
0: 特别好吃。
1: 好吃，
0: 有了这淋虾酱
1: 啊，嗯，
0: 家里的调料可以全部下岗了。
1: 对，
0: 炒菜光用它，
1: 嗯，
0: 味道就很鲜了。
1: 嗯，
2: 我们那个淋虾酱啊，用的是整虾破壁技术做的，把淋虾呀，它这个鲜香味道的，嗯，充分激发出来了，
1: 嗯，
2: 所以呀，啊，才能这么鲜。
1: 吃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咱吃着不是也放心吗？您拿点这个菜，
2: 嗯，
1: 蘸着这淋虾酱吃，或者咱拌一个凉菜，这个季节吃啊，我觉得特别合适。而且呢，这个味道太棒了。
0: 前几天看新闻，
1: 嗯，
0: 说有一种虾是药水泡出来的，
1: 是 是, 是，
0: 有一股怪味儿，
1: 嗯，
0: 是真的吗？
1: 哎，
2: 这有了怪味儿的虾呀，阿姨，
1: 嗯，
2: 一定不能吃啊！你像南极磷虾的话呢，
1: 嗯，
2: 是在南极深海纯净水域当中啊生长起来的，
1: 嗯，
2: 没有什么苯、汞、重金属啊这些污染，
1: 哎，
2: 所以啊就不存在那些异味啊、怪味啊。
1: 哎，在这儿啊，我要提醒大家伙一下，这个酱类食品它本身啊都是有原味的，对，大家不要买那种齁咸齁咸的酱，嗯，如果它是用这个盐味啊来掩盖原本的味道啊，那都不是什么好酱，哎，这口感不行，对身体啊也没什么好处。
2: 我们的南极磷虾酱啊，各位，采用的是低盐的工艺制作而成的啊，香，但是不咸，没有任何的腥味怪味
1: 儿，嗯，
2: 啊，您放心食用。
0: 这磷虾酱保质期是多少？
1: 嗯，
0: 用不用放冰箱里？
1: 哎，
2: 您啊就常规保存就行，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磷虾酱呢，不放任何的添加剂啊，也能啊保存很长的时间。一个呢是做到了高温消毒，没有细菌残留，还有啊就是虾青素呢也能充当天然的抗氧化剂啊，也可以呢做到一定的保鲜效果。您啊回到家的话呢，
1: 嗯，
2: 哎，放下来就可以，
1: 嗯，
2: 想吃的时候啊，
1: 嗯，
2: 随时拧开盖就能吃了。
1: 哦，
2: 没吃完的话呢，把盖一拧再放回去，
1: 嗯，
2: 或者说呢您平时啊走亲访友，
1: 嗯，
2: 或者说您送人还能当礼物，这多方便啊！
1: 哎呦，真有面子哈！哎，今天这款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做到了鲜香可口，
2: 嗯，
1: 没有怪味儿，没有腥味儿，是不是？
0: 对，
1: 哎，现在的人我知道啊，都在逐渐的追求健康饮食了。我觉得啊，用这款磷虾酱可以补充一下平时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一下平时咱们涉及不到的这些营养，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啊，这方面来讲，我今天还挺推荐这款南极磷虾酱，而且今天只有50个名额啊，
2: 对，
1: 这个数量非常的有限。如果喜欢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我用咱们林虾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美味啊？叫做赛螃蟹。家里啊，您打几个鸡蛋，最关键的得放什么呀？放咱这林虾酱啊，搅拌搅拌，直接下锅，简单翻炒一下，出锅了啊！
1: 看看您这个造型啊，
0: 对吧？
1: 这么好，这味道肯定错不了。阿姨怎么样？
2: 味道鲜美，口感嫩滑。这就是在饭店。50块也不给。
0: 嘿，50，今天这连5块8都没有。
2: 炒菜的时候不用再想放什么调料了，
1: 您呢可以拌个面条啊，拌个豆腐啊，就像刚刚啊用虾酱呢炒个鸡蛋，想什么吃啊你就怎么吃，换着花样吃，炒个菜，炖个肉，炖个汤啊，都可以放虾酱啊。而且啊各位啊，您要是爱吃饺子，你像我平时就爱吃饺子，用这个虾酱呢拌饺子馅，嚯，那味道啊特别棒。
2: 平时我们老两口啊，不愿意做特别复杂的，简单点儿，来一碗虾酱面就挺好的。这么一大碗面条啊，成本也就3块钱。你要到外边，30块钱也吃不来。
0: 对，
1: 大家呀可以放心买，我给您保证呢，这批产品给您做最新鲜的，味道肯定好吃啊。那您吃了以后呢，如果在市面上啊看到我们的产品了，还请您呢多多支持一下。那您请客送礼的时候啊，记得啊要给我们多多推荐一下，谢谢各位。
0: 好，那么其实今天啊，我们的抢购马上要结束了。今天南极磷虾酱啊，真的值得我们特别推荐啊！您看，吃法多样，味道鲜美，关键利于储存。还有啊，就是买4罐送6罐，整整10罐啊，还不到100块钱，但是限量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南极磷虾酱开抢了，特惠组合，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还不到100元。以野生磷虾为原料，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先进加工工艺制作，粒粒虾肉红润透亮，开盖即食，口感细腻，滋味鲜美，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随身携带，探亲访友必备佳品。买4瓶送6瓶，到手10大瓶，不到100元，仅限5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

0: 荣誉，
1: 哎，是吧？
0: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0: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1: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
2: 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
1: 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0: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0: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0: 啊，
3: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0: 啊，
3: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0: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0: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4: 哟，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不
0: 要。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奈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两袋即食燕麦片，哎，两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嗯，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六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
3: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4: 我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2: 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那个，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您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我们的行程是7天，
1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到北京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5: 有新的订单来了，
6: 多喝水啊！
7: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品，
9: 还挺全的。
1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
19: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20: 看着就有食欲。
18: 对，
20: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18: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19: 哎，是吧？
18: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8: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19: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1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8: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9: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 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20: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5: 对，
20: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8: 李总刚才说啊，新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优惠价。
19: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
18: 嗯，
19: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8: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9: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2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8: 啊，
20: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9: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8: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9: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0: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8: 对，
20: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18: 哎，
20: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18: 哎，
20: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9: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18: 是吧，
19: 雨桐？哎，阿姨，
6: 有
18: 争取下来了吗？
19: 不负众望。
18: 呵，
19: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不
18: 要。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9: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8: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19: 哎，
18: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0: 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0-180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啊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哥，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1: 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

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七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行，我就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能带你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哈，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
2: 好，
3: 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
0: 嗯。
3: 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0: 嗯
3: 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
0: 嗯，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5: 李老师，
0: 嗯，
5: 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6: 这是什么好查呀？
5: 还是上次那幅检查？
6: 还是上次那个？
5: 你看看，
6: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5: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6: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哎，
6: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5: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6: 深有，
5: 哎，您尝尝，您尝尝，
6: 深有同感，深有
5: 啊。
6: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5: 确实是这么回事
6: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5: 对对对。
6: 喝茶，
5: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

0: 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配的是这个猫式新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6: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8: 现在我们是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东城区的安定门内。那么其实啊，我们刚才走这一圈就能够看到，这边停放的非机动车存在问题的其实并不少。
9: 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10: 就是看他那尘土表面的那个痕迹，一看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动过了。
11: 我是住在一个胡同里面，我觉得其实平时骑车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停了一些那种好像是好久没有人骑的车，挺影响骑的人放车的这个地方了。
12: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了三辆的车，车牌有缺损的，还有完全没有的啊。同时咱们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浮土摸一下已经全手就黑了，就很明显能判定出大概率是一个无人认领的一个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8: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执法我们除了这个沿途在这个街边附近之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胡同内部。在这个永恒胡同，我们能够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是停放在这个里面的，能够看到这边的灰就在这个仪表盘下方都已经是有绑了，就能够明显看出它已经是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个骑行过了。本身这个胡同的距离呢，它就并不宽，又有人走，然后又有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话，如果您不用的车辆停放在路边，也会给来往通行的市民带来一定影响的。
12: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有一辆基本废弃的一个自行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款式比较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那他们这个影响，首先这个时隆时骂这个肯定是对胡同的街巷包括我们这个通行有一定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像这种老款的这种锂电池啊，它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同时它不使用的话，里的这个元素又比较活跃，那它其实有一定的自燃风险。那像这种车紧挨着这个墙根，那如果它一旦自燃的话，那可能对周边的是有一定消防隐患的啊。所以像这种车，我们也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啊，巡查发现，然后我们会进行执法的公示，然后及时清理。
9: 这样的隐患也正是居住在附近居民所担忧的。
11: 夏天这么热，马上就进入到那个高温季节了。经常那个电瓶被太阳晒，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13: 街道啊，相关的部门啦、就是尽量的把这些车给处理吧，因为主要是时间有待看的，就确实太久了。
9: 居民希望赶紧清走这些车辆的诉求咱们理解，但是工作人员也说可不能随便清理车辆，他们也有判断标准和工作的流程。
14: 那么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车辆为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呢？
15: 长期搁在这块没有人使用，没人骑行。第二呢，它这个您看，它这个车不存在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8: 啊，
15: 它这个
8: 都没气了，
15: 轮胎已经没气了。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呢，没有牌照，关键性的标准一看说这个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我先初步判断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那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了，仍然有人认领，我也不认为它是废弃的。
9: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该非机动车同时具备无骑行使用价值又无人认领，那么执法人员将对此类车辆先贴出公示，公示会显示该车辆停放的位置以及详细的车辆信息，公示时间为7天。
15: 在这个7天之内有人认领说这车是我的，那他可能就要认领走。如果要没有人认领这辆呢，我们就判定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辆按照我们的下一步流程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清理力量集中给他清理。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他会找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区域咱们统一存放。但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咱们的这个车架子

0: 这个电池是要分别进入咱们那个快检小程序的，都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分检，然后就让这些废旧电池和这车下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在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辆1900余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释放了公共空间，使得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2: 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有效地缓解了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为条例平稳实施营造理性、包容、有序的社会环境。
3: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4: 天都塌了，啥子反应？那个砸20几万。
5: 前两天，黎先生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群里跟一个网名叫“顺兴精品二手车”的人加了好友，对方自称也是做二手车生意的，有一辆年份比较近的精品特斯拉出售。双方一番讨价还价，很快就确定了交易意向，商定成交价为24万5000元。
4: 看中的是个24年的 Model 3高性能版。那个车子他喊的25万多，我讲到24万多，然后买的那个车子很正常，卖也就卖25万多，我挣个20000块钱利润。
5: 顺兴精品二手车自称在广东佛山开店，这辆车也在佛山店里。为此，黎先生跟对方商定，通过板车托运的方式交易。黎先生联系了一家物流公司，请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帮忙到现场验车。没成想，黎先生按照行业惯例操作，把24万5000元全款打过去后，却陷入了前车两空的窘境。
4: 核验了车子，手续都没得问题的，好，我们就打款。打款我们一般都是哪个我们联系的，我们都会联系哪个人，把卡号发过来。好，我们这个打款，打完款过后，双方都拉黑了，真是卖车那个车主也拉黑了，把我们也拉黑了。
5: 发现情况不对，黎先生当即报了警。黎先生说，没多久他就接到了外地警方的电话，表示这笔钱涉诈已经被止付了。黎先生还告诉记者，根据这两天从各方得到的信息，他们了解到这个顺兴精品二手车是通过在买卖双方之间虚构身份打一个信息差，套走了这笔24万多的车款。也就是说，车辆是真实的，相关手续也是真实的，但顺兴精品二手车不是车辆的所有者，提供的收款账户也不是车辆所有者的账户。黎先生告诉记者，事后他联系上了车辆真实所有方广东车商吴先生。
6: 我们也知道有人来赶这台车走，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人，然后他是扮演了某人角色把钱收走了。如果说当时候是那个代驾确认的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那他就退圈了嘛，他就演不下去了嘛。
5: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7: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8: 多脏啊！你说影响健康不？
9: 这个东西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8: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10: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11: 重新选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12: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7: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8: 你看影响不影响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12: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悦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9: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说刮风味儿可浓了，
8: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大，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来了。
13: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9: 挡不住这个味儿，
13: 垃圾太多。
7: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桥手术， 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12: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14: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15: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14: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12: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14: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12: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和旭里、首地换西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16: 姚老师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14: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16: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14: 还真是，
16: 那天就找我了。
14: 好嘞好嘞，
16: 我们才挪出来的。
14: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6: 行行。
17: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14: 居民现在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17: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儿，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就往道边儿就放了。
18: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垃圾。
14: 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8: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位。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
12: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14: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19: 我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筹对接点，但是你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这边建议您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12: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14: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20: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宽，但是又土又土的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边。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14: 你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桶放在张上。
20: 对, 对, 对,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12: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21: 我不同意，
14: 不同意，
21: 那不行，肯定不行，
14: 你把垃圾桶也放在这儿，
21: 我觉得是不行。

0: 略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1: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2: 即便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3: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偷空空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0: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夜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4: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主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2: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4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0: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2: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5: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车位费的补偿。
0: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1: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5: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放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6: 您车进来吗？车不进是吧？倒是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从那儿拉是吧？
7: 现在不用让压了
6: 啊，对，别别压了，那这禁不住压。
7: 上回我估计做不了太厚。
6: 对。
0: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1: 因为咱们市政的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锥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0: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8: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啊！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9: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1: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0: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答了吗？
2: 后续了吗？
0: 明日我们满意吗？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4: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油品。
5: 特殊的油品，
4: 对
5: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
6: 刚才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油票是吧？这是牛的是吧？
4: 对，
7: 12个生肖全集齐了。
8: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12生肖的油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油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4: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6: 在这个左下角是吧？
4: 对，
6: 两只小老鼠，
4: 这个是他，这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8: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4: 我弟弟的。
6: 哦，您弟弟的
4: 啊？对
6: 啊。他不在北京，
4: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6: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4: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

0: 花了将近3000块钱。
1: 可见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0: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2: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0: 对对对，
2: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0: 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1: 一转眼这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
0: 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2: 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优品的价值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两位老师，也是栏目组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王富王老师，一个是李碧林老师。二位老师好啊。
0: 我这个就想听两位专家给我讲一讲这个藏品的这些，一个包括它的真伪呀、收藏价值呀。
1: 看到这些油品，或许您会觉得它们跟首日封是比较接近的，实际上它们另有其名。
3: 差别不很大。
2: 嗯，
3: 这个首日封是首都的首，手绘封是手掌的手。
1: 专家表示，手绘封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12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4: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12枚封，12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3: 就是好
4: 太好了品相。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拍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我感觉
2: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到头了是吧？
4: 对，
2: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3: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封上。
1: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12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3: 这个作者的应该是落款是女生，
4: 陈女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2: 国家博物馆，
3: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1: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0: 这上面这个12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
3: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这是印刷品。
1: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3: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手绘的呢？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1: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4: 我对这套封的认知，从它的品相，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10万。
5: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6: 看到的是著名的永乐大钟，经文咒语共计23万余字，分汉文、梵文两种文字。观众问说，你们老说23万字，23万字到底23万多少字？你们有没有详细的研究和数过？跟上一代的还有上上一代的这些老师们进行一个交流，去了解为什么只是结果给了一个虚数，没有办法给详细的数字。

0: 然后我们去交流之后呢，就发现我们中上其实有好多的这个隐藏部位我们是看不到字的，用手摸是能摸到的，宽度可能只有一指都不到的这么一个宽度，早些年的设备其实是进不去的，达不到的。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整个字数的统计还有内容的一个抄录和统计呢，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1: 鉴于过去的技术条件一直无法进行的研究，今天却已经有了更多的解决方式。
0: 这个地方的梁架其实跟钟挨的已经是很近的一个位置了，从下面往上去看这个字的话，上面糊上去的那个字就变形，就看不清楚，从上面往下看的话，就下面这边就看不清楚。然后我们用手机拿一个杆子绑着，然后从上面往下一点送，然后那个手机再连着我们的电脑拍的时候，就往下一点点送着，一溜一溜的这么拍，但是它是盲拍的。然后下面同志呢用电脑看着，看着合适了就摁一张摁一张摁一张，这样一点一点点点把这一整个这个部分给它拍下来。挑选下来的吧，有多少全部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每一笔每一画能看到，如果要看不清的话，那这个图也不能用，也得重拍。就像 PS 什么的我们都用不了，整个文物状态最好是能呈现一个原真性，如果要是进行 P 了美化了之后呢，这些痕迹有很多的很珍贵的这种痕迹都会消失的，比方说这个文物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给它 P 得很漂亮，光可以 P 得很好，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后辈看到的时候就误会，以为当时我们看到的文物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保持文物的这个原状，这样的话有利于大家一代一代人去接手这个工作。
1: 虽然大部分被遮挡的部位已经被探明，但钟钮与梁架之间那个窄窄的缝隙连手机也无法探入，
0: 塞过小镜子想往出反射，只能看到有东西，确实好像有东西，但是看不清楚是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同事王申说那个生病了有点不舒服，要做个那个胃镜，我说哎胃镜，胃镜是不是那个胃镜那个机器可以，它能探肠子里面，就能看这个，自费的还是。然后买了一个试一试，说哎果然效果很好，效果很好，但是还是糊。然后后来又打听搞对什么的，人家有机器，就跟人家借了人家那个更好的机器，一点一点往里探，然后把那个图片都拍出来之后，我们再根据那一点一点往里探的这个图片，然后去认这个字，然后一个认出来之后呢再进行手画。然后拍一次的话花的时间大概得五六个小时吧，下来我再一点点看着去画的话，一天能慢慢能够给画出来。
1: 为了不影响观众的参观，程程和王申只能在每周一的闭馆日以及下班后的时间来拍照，就这样从2022年一直拍到2025年。
0: 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整个的统计全都结束了，它可以详细到就是个位数，我们知道23万多少多少多少字，然后汉文有多少字，梵文有多少字，甚至这个上面其实还除了字之外还有符号，我们全部这个字数都有了，但是现在这个研究成果还没有公布，除非他那书出来了，否则都不让说，应该是今年就会公布了，公布了之后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情况了。主要研究这个的老师他们肯定很高兴的，说那个圆满了，说整个工作就圆满了，40年终于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弄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是不是已经研究尽了，就这些了，看到就这些内容还有这些文字还有这些成果，觉得也就这样了。但是你研究研究，你扒着扒着这些文献还有资料，然后再看着它这些字一遍一遍的去录它之后，你就发现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越多，到最后你就发现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没有探究到呢。我们每次研究都会写说有待下面的其他的文博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0: 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

0: 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车辆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2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2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6: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啊，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经典，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5: 对，
4: 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6: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呦，轩轩，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7: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6: 真的是，
2: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7: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6: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2: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

0: 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那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0: 闻闻怎么样？
1: 哇，太香了，是吧？
2: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 先倒油，
2: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2: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1: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1: 这么大的肉丁看。
0: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2: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0: 嗯，
2: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
3: 嗯，
1: 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4: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1: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2: 啊，
1: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0: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
1: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嗯，
2: 那咱仨
1: 整十了，
2: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儿、两瓶儿、三瓶儿，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儿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因为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6: 对，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1: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因为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6: 对，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 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3: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边先炸葱。
0: 好浓的葱香味儿，
3: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瓣，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是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0: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3: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0: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3: 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0: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3: 油酱分离
0: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3: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0: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3: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 真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挑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4: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2: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4: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 真好吃，
8: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5: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两瓶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1: 嗯，
2: 然后拌凉粉儿，
1: 嗯，
2: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啊。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1: 嗯，
2: 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锅，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

0: 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
2: 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3: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嗯，
0: 哇，好漂亮啊。
3: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它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2: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3: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吃留香真的是香。
0: 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4: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3: 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3: 对，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
1: 嗯，
0: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3: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0: 哦，
1: 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微甜的味道，
0: 好吃。
1: 嗯，
0: 这个学会了。
3: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3: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嗯，
1: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还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3: 对，
1: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3: 啊，
1: 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4: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的钻骨缝儿，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8: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4: 体感凉快舒适，
8: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4: 还要好清洗耐用，
8: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4: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9: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4: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8: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 错，
4: 精彩马上开始。
0: 敲门进我家，
6: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儿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儿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儿。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0: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2: 没错，
0: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儿？就是那种竹凉席儿，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2: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0: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2: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0: 特别厉害。
2: 这各种凉席儿，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0: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
0: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2: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儿啊！
0: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2: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0: 温度很高，其实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2: 瞬间降温。
0: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2: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0: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2: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0: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2: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9: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 A 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0: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9: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 A 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2: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1: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0: 咱家的这个3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9: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0: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9: 再降100，199元，
1: 就是100多，
0: 不到200，
9: 是
1: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0: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9: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2: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9: 是不是？
2: 这合适，
9: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1: 我都已经快给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9: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0: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9: 独享199，买一送一。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9: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0: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9: 没问题。 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2: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9: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0: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9: 活性营养工具。
0: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2: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9: 是的，
2: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9: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1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2: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9: 是的。
0: 哎，你就听听啊。哎呦，
9: 这个声音吓人。
2: 就一般，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的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哇，这太轻了，
9: 就是
2: 收纳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0: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2: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9: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9: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0: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9: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感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9: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0: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二三百，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11: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12: 看看这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11: 凉，
12: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11: 凉快，
12: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11: 能洗，能甩。
12: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8: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11: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套？
8: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11: 那凉快不？
8: 也能回事儿吧？
11: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今天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8: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这
11: 肌肤不
8: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这样。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2: 勾丝儿哈，
0: 勾丝儿寡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反正真是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0: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5: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4: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5: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5: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5: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4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2: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5: 而且大家能看到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哎呦，你闻闻，
3: 有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你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哦，
5: 嗯，
2: 咱真是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5: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留金。
6: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5: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4: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1: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5: 您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1: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7: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8: 口味很行，
7: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8: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5: 值得推荐不？
7: 值得推荐。
5: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3: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2: 新鲜鸡
3: 对。 因为咱这鸡啊还得分去，还得把那个糖啊、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5: 炸完它也会缩，
3: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5: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3: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2: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行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个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3: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5: 啊、
3: 它里边就是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2: 又上色又去腥，
3: 对，
2: 哎，
3: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5: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3: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5: 哦，
3: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5: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

0: 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2: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1: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3: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0: 哎，
3: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0: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4: 真是，嗯，
2: 这样真的好吃哎。嗯，
0: 黄瓜的鲜甜，
3: 对，清爽啊、嗯，
0: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5: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6: 炸酱面，西红柿面，麻酱面。
7: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8: 好不好吃？
7: 凉快，凉快省事儿、啊、是吧？
8: 对，
7: 省、啊、事儿。对对对。
6: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7: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啊？
6: 最少2、3回。
1: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9: 铁棍山药刀削面，
10: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挺方便的。
6: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在那年夜，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1: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6: 嗯。
9: 哎，超筋，
11: 特别爽口，
12: 宽的，
11: 嗯，
9: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11: 的，
1: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2: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储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1: 精彩马上开始。
11: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9: 来呀！煮得了，
11: 哎呦
12: 哎呦，
9: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哎、
11: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哎、嘿，嗯，
9: 这面条筋不筋道？
13: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9: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1: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9: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1: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9: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1: 哎，正好一对儿。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2: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
9: 再送您一、
11: 24+6，
9: 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2: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9: 对啊，3块3啊。
11: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9: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2: 对，
9: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1: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2: 哦、
9: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2: 没错，
9: 都为大家想到、
12: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

0: 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
1: 我让您看看我们家这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0: 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3: 嗯，
2: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3: 嗯，
2: 焦作
3: 产原
2: 产
3: 地
4: 山药。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
3: 仔细看，
2: 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5: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6: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5: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4: 嗯，
3: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2: 粘多糖，
3: 然后呢它会，你看，
4: 哦，
3: 拉丝状的东西，
2: 嗯，
3: 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4: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3: 嗯，
4: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3: 哎，
4: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5: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7: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8: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9: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5: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9: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9: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9: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7: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8: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10: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

0: 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0: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0: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1: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2: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0: 嗯，
2: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0: 够劲泡的，
2: 都满了。
1: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2: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0: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2: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0: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3: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4: 怎么样？
3: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4: 嗯，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4: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3: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5: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3: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股。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7: 先生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3: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0: 没错，
7: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
3: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7: 碎
3: 沫高沫，
7: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3: 就香味儿扑鼻。
7: 萍姐，您闻一下。
3: 好香，好香啊！
7: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就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3: 就一圈一圈的，
7: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叶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分别倒在两个杯子里面，您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 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3: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7: 对，
3: 好漂亮。
7: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8: 哎，你看，全是渣子，
7: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连接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3: 嗯
7: 啊，就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啊。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
5: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7: 嗯、颜色不一
3: 样。是，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5: 就是嫩绿
3: 色。
5: 哎，
7: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3: 哎，你看这就是、
7: 啊、
3: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7: 对，
3: 白白
7: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5: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7: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3: 而且浑浊
7: ，对，
3: 有好多渣子，
7: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6: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3: 嗯，
7: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3: 嗯，
7: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5: 来，平红姐、
3: 嗯，
5: 我来给你倒。
7: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5: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3: 嗯、
5: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7: 嗯、
5: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7: 小细蓉
5: 很
7: 多茶都分在其中、
5: 嗯、
7: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5: 嗯、
7: 微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7: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7: 更高。
5: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7: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5: 第二泡颜色其实
7: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5: 嗯，
3: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5: 是吧？
3: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7: 这个
5: 试试呗，这是第二
7: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3: 还能泡五六泡，
7: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5: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7: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3: 我
7: 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3: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7: 茶叶梗了。
3: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7: 是真的苦，对吧？
5: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7: 对，
5: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7: 真的
5: 是苦味，而且涩。没有花香、
7: 嗯、
5: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3: 嗯，
5: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3: 嗯，
5: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7: 是
5: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7: 嗯，
5: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
6: 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他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0: 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白毫，
1: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就刚才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1: 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1: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要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七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七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七次的花，
0: 七次的花，
1: 然后把所有七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1: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1: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两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1: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1: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1: 然后。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2: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
1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4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少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0: 太好了，我来尝一尝。哎，
1: 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0: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2: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0: 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

0: 来的呢？
1: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素，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素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0: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1: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2: 好的，
1: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
0: 它了。是什么呢？漏勺。
1: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
0: 没错。
1: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
0: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1: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2: 疙瘩汤，对对对。
1: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但是有硬心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
2: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1: 是，轻轻的压一下。
0: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0: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1: 这就行了。
0: 张老师也是对。
2: 这个
0: 边看边学，
2: 真好！今天学一招，
0: 好。
1: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0: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2: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呢，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素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素，鱼米有了，金素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素指的就是这个玉米啊，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玉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玉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啊，
0: 这
1: 一
0: 碗
1: 第二粉，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0: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1: 跟咱们刚才张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0: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
1: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0: 那先问问刘大 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哎，
1: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素，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素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0: 有颗粒感。
1: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0: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哎，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0: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1: 的，玉米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0: 好，
1: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1: 咱们这个金素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
2: 嗯，
1: 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波璃芡，点点的盐，来一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0: 晶莹剔透的状态。
1: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0: 小珍珠
1: 打散，
2: 过来看看。
0: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1: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0: 啊！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0: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0: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0: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1: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0: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素，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万一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3: 这不过来
5: 不是这个拐弯吗？又不会可以走到一半吗？
3: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5: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啊，那这段就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5: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他就是拐弯嘛。
3: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拐弯绿灯带拐灯，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4: 没有带转线，对。
3: 啊，
4: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啊，行，谢谢啊，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带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3: 没注意到红灯吗？
6: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过程中来了。
3: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6: 我没看到。
3: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6: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3: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6: 危险，这都看见又不会的要说我。
3: 提醒您注意安全。
6: 好，谢谢。
7: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3: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7: 对，
3: 说呢？
7: 对，
3: 提醒您注意。
7: 好嘞。
3: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1: 没错，你想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0: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1: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0: 是啊，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8: 我耍文，不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9: 这儿子缺了东西，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8: 想乖是正事，
9: 不要脸。
2: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10: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会儿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2: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8: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000，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9: 我不知道，
8: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是糊涂。现在您到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2: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9: 好，我退房了，我干死老东西，给我点好果，你切了吧得了。
10: 原来不敢在家住，害怕分了人不了，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套骂。
2: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9: 到了现在了，才这么折腾，
10: 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的我。没来的你东西谁偷下来了？
2: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1: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10: 啥都不管，
11: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2: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8: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都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9: 让他再回来，让我劈了他，拜托。
11: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2: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2: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个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2: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12: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 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2: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13: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个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10: 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

0: 那吃都能吃，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1: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2: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3: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4: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3: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2: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0: 国家对政策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
1: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5: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4: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6: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7: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7: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6: 是
7: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6: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确实是挺文艺的。
7: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6: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7: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6: 小林和母亲呢决 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7: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6: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7: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6: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7: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6: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7: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6: 没错。
7: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6: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7: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6: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7: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6: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7: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6: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7: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6: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
7: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6: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几个嘚瑟的年轻人。前不久啊，四川成都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是有人啊深更半夜组团骑着电动车炸街啊。这伙人呢，不仅是公然追逐竞速，还做出了像烧胎、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
7: 这就不光是噪音扰民的问题了，这伙人的行为还存在着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锁定全程违法画面，传唤全部八名涉案人员。
6: 最终八人呢全都受到了处罚，其中五人被行政拘留五天。
8: 市民拍摄的画面显示，深夜车流稀少，但两轮电动车制造的轰鸣声格外刺耳，严重扰乱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交警依托智慧交管系统开展全域视频溯源，行驶轨迹研判，沿线点位取证复盘，快速锁定涉案人员、车辆行踪及全程违法画面。经查，6月7日晚间，张某某组织邀约曾某某、牛某某等共计八人结伴骑行电动两轮车前往兴隆湖，途中为寻求刺激肆意追逐竞速，原地烧胎炫技，途中做出双手拖把、站立骑行等危险动作，无视高架非机动车通行禁令，且部分人员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通行风险极高。掌握全部违法事实后，6月12日成都交警依法传唤八名涉案人员到案接受核查，并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罚。
9: 你为追求刺激满足自身炫技需求，在成都市高新区陈汉中路行驶时，多次采取猛拧油门、翘头炫技的方式在道路上行驶，行驶过程中产生巨大噪音，严重破坏了道路交通秩序，噪音扰民。
8: 团伙组织者张某某、现场主要违法人员曾某某等五人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涉案人员各处行政罚款500元。
7: 事实证明啊，公共场所可容不得任何人去撒野，这种去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各位骑行爱好者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6: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奇葩小偷。前不久，武汉一名车主啊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啊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7: 民警展开了调查，嫌疑人呢很快就浮出水面。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在偷车之前，这名嫌疑人还通过手机向 AI 去查询偷车之后的法律后果，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克制住内心的贪婪，将涉案车辆当成报废车卖了3000多块钱，然后逃往了外省。
10: 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下班后将自己的车辆停在小区旁的停车位上，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准备开车去上班时，发现车竟然不见了。刘先生赶紧四处寻找。
11: 开始他可能以为这个是因为晚上前路边，因为违停被交警拖走了，还打了咱们这个交警的电话去询问，后来发现不是的。
10: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车可能是被人偷走了，于是来到附近的梅苑派出所报警求助。民警调看城市公用视频，发现当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名男子在附近闲逛，发现刘先生的车后排车窗没有关好，之后伸手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在车里捣鼓一番之后，把刘先生的车给开走了。第二天，嫌疑男子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将刘先生的车以报废车辆的名义卖了3200元。随后男子搭乘火车离开了武汉，
11: 然后呢就对他进行了一个上网追逃。当时他是从长沙去往广州的一列火车上，被咱们铁路公安截下来了。
10: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当时在街头闲逛时，发现路边一辆轿车车窗未关，于是进入车内想找点值钱的财物偷走，没想到在车里竟然意外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和车辆的行驶证，于是萌生了偷走卖钱的念头。为了能把这辆手动挡的轿车开走，他还现场询问了手机 AI， 现学驾驶技能。
11: 他在这个手机 AI 软件中去搜索，怎么启动车辆，包括这个灯光、油门、刹车、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然后呢，还真是把这个车现场开走了。
10: 卖车前，黄某又用手机向 AI 咨询偷走汽车是否违法，如何量刑。AI 也明确警示，盗窃车辆属于刑事犯罪，但黄某最终还是无视提醒，蒙骗二手车商低价将车售卖。所幸民警一路追查，将被盗车辆及时找回。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7: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

0: 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10星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三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他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 每天晚上打十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

0: 时候呢？
1: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0: 嗯。
1: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

0: 座。
1: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四只啊，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
0: 你看这板儿啊，挂。
1: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0: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呀，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0: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这儿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就有这灭蚊的。
1: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0: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踢就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1: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0: 对，
1: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2: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0: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1: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0: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它应该没有缝，没有漏缝啊。
2: 封闭窗户一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0: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2: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0: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止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1: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0: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1: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0: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1: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了。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1: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0: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呀泛滥的难题，我们特别请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0: 18。
4: 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0: 不大，是吧？
4: 从一楼飞到14楼，
0: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0: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问题。
2: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6: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你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0: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6: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2: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1: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的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5: 对，
1: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5: 也是一个风险点。
6: 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1: 在水里。

0: 还没有发现吗？
1: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面没有蚊子有虫，有蛾萌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
2: 这秋棍，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1: 不是我飞的，那是。我先看底下，
2: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3: 这下不来，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2: 没有。
0: 没有地漏。
1: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2: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4: 但本来也没事，窗户也没事，
1: 它也是密封的。
5: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1: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6: 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1: 对，抽烟机不会。
3: 啊，老师说就放那个活跃的。
1: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6: 马先生其实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1: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的地方。
2: 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
1: 但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0: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3: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点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7: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来学一学。
5: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1: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才会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5: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5: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6: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1: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喷雅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5: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1: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

0: 别人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1: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0: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2: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呢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3: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4: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彻底都背了好多湿纸巾。
3: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5: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6: 多呀。
5: 车停哪儿？
6: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7: 说树上就是鸟多，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了。这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办法，自己清理呗。那鸟儿，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3: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8: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雪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们可以进行。
3: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5: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9: 没有啊，
5: 没有。
9: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4: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2: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啊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3: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5: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3: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5: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 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3: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5: 那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说这个驱鸟器响起来了，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多多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3: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8: 你装一我装一，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3: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10: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3: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2: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10: 这窝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它们破壳而出慢慢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的喂这个黑鹳宝宝。
11: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12: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13: 妈妈，我害怕。
10: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呀，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行。
14: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只猛禽有狂，那么还有游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呢这个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
11: 现在正是黑鹳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14: 因为黑鹳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同巢，然后用了四五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一两年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它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鹳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1: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黑鹳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鹳呢不愁吃喝，相信他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14: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鹳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 啊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啊，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鹳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鹳了，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15: 管药品超标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16: 就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17: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的食材是否安全。
18: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17: 对，
19: 现在做的是科百威的项目，让科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5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两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18: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15: 比较放心，最好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17: 你检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你检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15: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18: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吧，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20: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21: 新规里面要求
20: 商家让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啊，包括
21: 无糖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啊，就是有糖食的它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18: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糖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糖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21: 对，
18: 有一个无糖食的，
21: 对，它这儿就标注了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记。
18: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15: 你看这个就是比较脏，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的甄选，就是选那个商家，商家玩选那些照片看。
22: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家庭数量灶，您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18: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情况，他在这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22: 是的，你看这家店它这块写着堂食店明出量灶，
18: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22: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18: 商家食材试做，
22: 您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这么一个商，
18: 这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21: 正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18: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21: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15: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更能放心了。
20: 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和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它是可以频繁 泛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啊，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18: 您是外卖员吗？
0: 是外卖员。
18: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0: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传，有一些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

0: 账单，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1: 交流群，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就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0: 这个群里边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1: 可
0: 以上传，
1: 可以
0: 啊，就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1: 监督管理都可以。
0: 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1: 对，因为反馈有很多问题嘛。
2: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这个？
1: 我觉得力所能及嘛。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3: 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4: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5: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她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个火鸡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
7: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
7: 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5: 就
7: 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
5: 那

0: 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0: 闻闻怎么样？
1: 哇，太香了，是吧？
2: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 先倒油，
2: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 哎呀，特别的香，咸香，
2: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1: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1: 这么大的肉丁看。
0: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2: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 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3: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3: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0: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对，
3: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块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
2: 那咱仨
3: 九十了，
2: 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三四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3: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对，好吃，
8: 真的炸得香入味儿。
5: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0: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3: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5: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6: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7: 对，好吃，
8: 真的炸得香入味儿了。
5: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

0: 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
1: 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2: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0度到100度之间，里边先炸葱。
1: 好浓的葱香味儿，
2: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七斤酱，放三斤水。
1: 咱们这锅炒了多长时间了？
2: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1: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2: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1: 一看啊，就是这个
2: 油酱分离
1: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2: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1: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2: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非常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7: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1: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8: 香了？突然间就
1: 对，
7: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1: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非常好吃，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8: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对，
8: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
1: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
0: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都。
7: 你别一人抱着呀，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8: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嗯。
7: 哇，好漂亮啊！
8: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7: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8: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7: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春去留香，真的
0: 就今天的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啊，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1: 嗯，
8: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8: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
1: 嗯，
0: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那、
8: 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甜的味道，
0: 好吃。
1: 嗯，
0: 这个学会了。
8: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1: 嗯，
8: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啊。
8: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8: 对，
7: 还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儿，好好吃啊！
8: 对，
1: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8: 啊，
1: 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啊、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3: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0: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9: 体感凉快舒适，
10: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9: 还要好清洗耐用，
10: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9: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11: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还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9: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0: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
5: 错，
9: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2: 我家传给千万家。
7: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嗯，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

0: 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1: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0: 没错，
2: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就是那种竹凉席，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0: 夹毛，夹头发，还有留印儿。
1: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0: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2: 寡丝缩水，
1: 特别厉害。
0: 就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2: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2: 来，赶紧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0: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2: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1: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0: 温度很高，其实哈，
2: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0: 瞬间降温。
2: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0: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2: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1: 就是600多、800多，
0: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2: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0: 欢迎欢迎，
1: 来中间请。
3: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2: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0: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1: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2: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3: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2: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3: 再降100，199元，
1: 就是100多，
0: 不到200。
3: 是
0: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2: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3: 是
2: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0: 还有绿色，
2: 买一套送一套，
3: 是不是？
0: 这合适，
3: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2: 就这么定了。
1: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3: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2: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3: 独享199，买一送一。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3: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2: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3: 没问题。 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0: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3: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2: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3: 活些营养工具。
2: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0: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3: 是的，
0: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3: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碗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4: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0: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3: 是的。
2: 来，你就听着啊。
3: 哎呦，这个声音善意
0: 好一般，
2: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0: 哇，这太轻了，
2: 就是收纳
0: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2: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0: 是，
2: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3: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0: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2: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3: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2: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3: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0: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3: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2: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4: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二三百，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

0: 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1: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2: 我看看这个，
1: 哎，
2: 凉席还挺挺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层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1: 凉
2: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
1: 往
2: 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1: 凉快，
2: 就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1: 能洗，能甩。
2: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3: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1: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双？
3: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1: 那200不？
3: 也能回事儿吧？
1: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3: 哦，
1: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3: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1: 嗯，
3: 感觉是
1: 肌肤不？
3: 不粘，不至于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非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4: 勾丝儿、
0: 勾丝儿、网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为低密住宅用地，通州九棵树两大地块同台角逐，谁能领跑副中心楼市新行情？
1: 从我们的角度讲，它是操盘很有难度的，除非产品做的有很大的突破。
0: 三公里咫尺之差，造就截然不同的居住价值。两块地暗藏通州置业全新逻辑。
1: 通州去年其实就供地不少，但是今年以后呢，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延续之前的供地节奏。
2: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近两年，国家对于楼

楼市的政策思路中一直都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句话，那么公积金制度将如何改革，最近终于有了具体的信息。近日住建部就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0: 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这意味着将来大家装修自己住的房子以及交纳物业费都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了。而第三点呢，虽然比较笼统，但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来可能有更多的住房消费可以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此外，条例修订还扩大了公积金的缴存范围，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公积金以及房产行业其他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今年通州土地市场再掀波澜，九棵树板块一次性推出了两宗黄金地块6016与6037，两宗地块同属于一个街道，直线距离却超过3公里，并且配套和产品潜力那都是天差地别。那么他们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门道？谁能复刻通州近年来的爆款盘神话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前方记者和行业分析师一起深入地块一线，带来地块的实探对比。
1: 通州这次供应的两宗住宅地块不仅同属通州九棵树街道，而且都是五环至六环的低容积率地块。当九棵树6016遇上土桥6037地块，3公里的直线距离拉开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差距，更是配套、客群、产品与市场定位的全维度角逐。
2: 其实如果您关注中海九棵树的热销红盘的话，应该就对6016地块不陌生，因为中海九棵树的新房项目就是挨着6016地块，所以他们呢是共享一样的配套。刚才呢我是从地铁八通线九棵树站过来，大概走了91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往南一步呢就是云景公园，妥妥的九棵树核心区的这样一个位置。整体呢地块属于九棵树的南棚改组团，周围还规划了教育绿地，是一个现有配套成熟，未来配套会更加齐备的这样一个组团地块。
1: 这次供应的6016地块步行可到地铁九棵树站和两个商场，而且地块南侧挨着云景公园，是典型的通州老城区的生活氛围，再加上地块西侧贴身规划有教育用地，因此让这个居住板块的配套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但是该地块的方位和中海的新房项目一样，非正南正北，因此要注意后期楼座排布和采光。除了九棵树的6016地块，沿着九棵树东路向东，地铁三站地就来到了位于土桥地铁站的另一宗低密住宅用地6037地块。
2: 那我们坐地铁三站地呢，就从土桥地铁站的 B 口出来，来到了6037地块。和刚刚的6016地块相比呢，这里它的地块形状明显要更方正一点。6037地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它要比6016地块离地铁站要更近一些。那我们从 B 口出来到地块也就是500米，甚至我们站在天桥上就能够看到这个6037地块的位置就在我身后，绿色这一大片空地。那所以说未来您在这块要是地铁出行的话确实很方便，但是相信大家也看到了，那在地块和地铁之间呢会看到有这个绿色的环屏来进行一个隔音，但是说实话，当地铁从我身后穿行而过，您现在可以听到它的这个隔音墙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也就是说在噪音这块值得大家去注意。
1: 土桥的6037地块就在土桥地铁站旁边，面积不大，地块紧邻一个二手房小区，这里的生活氛围不如九棵树。以地铁旁边的天桥为界，土桥6037地块在南侧，而主要的生活配套在天桥东北侧，距离地块最近的超市也要步行约1.6公里，商场大约步行1.1公里，因此该地块贴身的生活配套略显不足。
2: 咱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地块啊。第一呢，6037地块所在的组团呢，它一共是有两宗住宅用地，6037是其中一块，也就是说未来还有一宗地块要供应。但6016地块呢就不一样了，虽然说都是组团地块，但是6016地块呢其所在的02街区规划的是最后一宗住宅用地，可以从购买的心理上给大家一种更加稳定踏实的感觉。那第二点呢，就是从我的实际感受上来说，两个地块所在的城市界面 便呀，包括配套的成熟度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六零幺六。

0: 这块它的贴身配套会更加多一点，而且生活的便利性会更强。那6037这块它要是去湾里奥莱呀，或者说环球影城这样的配套会更近一点，大约是2.5公里，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来取舍了。
1: 近两年，通州新房项目的销售情况长期蝉联北京新房成交榜前三位。由此可见，通州尤其是六号线、巴东线沿线的梨园板块和八里桥板块的新房项目销售情况更是火爆，板块和产品的市场认可度非常高。相比较而言，土桥板块之前供应的新房项目，由于产品面积大，因此销售速度相对较慢。
0: 我们梳理了近一年通州的新房成交数据，发现6016和6037这两宗地块所代表的板块呢，在新房销售情况的表现上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九棵树梨园板块的临铁钢改盘去化率长期是霸占着通州首列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名副其实的流量板块。而环球影城周边这个新房项目呢，多以改善盘居多，上车门槛呢也更加的高，再加上两个板块周边的配套成熟度和城市界面的差异呢，也决定了两个板块新房项目的销售速度。但是细心的您应该发现了啊，这两个板块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临铁盘，尤其是6037地块，它到地铁站的距离会更近，而这也算是具备了爆款楼盘的一个关键流量密码。其次就是要看产品面积和定价了。
1: 地块素质决定了产品的天花板，市场行情决定了价格的底线。从地块的综合情况来看，九棵树6016地块因离城区更近，且前期有很成功的爆款楼盘案例，因此复刻流量红盘的可能性更大。
2: 我觉得6037其实比6016的操盘难度大很多。6016地块有优势，其实一方面是价格的优势，一方面是距离城区的距离，第三就是它的定位，所以总价呢也有优势，适合刚需人群去购买，也没有未来八里桥地块要出让的那么多土地。我觉得6016不会做大的，因为之前中海就是买和操盘的过程中，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很好参考。因为这块地相对来说九叔买和的好成绩，带来了大家对市场的信心。我倒不一定觉得它一定会比九叔买和卖的更便宜。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它这个总价段，它这个单价段很好卖。那么大家是不是会挑战一下？我把一些品质层面提高一点，然后我卖的稍微贵一点，然后再去通过这种自己的这种测算方式去跟其他开发商竞争。
1: 对于土桥6037地块来说，周边的生活配套便利度略逊色于九棵树6016地块，但好在地块离地铁站足够近。如果土桥6037地块的产品定价能略低于九棵树的6016地块的话，或许还有成为流量红盘的可能性。
2: 是因为的确很多客群，就是他离地铁越近，对地铁的需求越旺盛的人，他可能对这个价格越敏感，所以价格低点他就很有生存空间，可能都不用低很多。有一个优势我们可能要考虑进去，就是因为他离地铁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就他应该算是一个绝对地铁盘。我觉得对绝对的性价比追求比较高的人，我觉得大概率当6037来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优势啊，或者你对地铁的距离有绝对要求，就是少走，那么要做地缘性客户。其实地缘性客户也被金宇其实消化了非常多的客群，所以这个地方从我们的角度讲，它是操盘很有难度的，除非产品做的有很大的突破。
1: 而且值得提醒的是，离地铁近的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噪音问题。
2: 临地铁虽然它优势，但一大劣势是毕竟这个地铁是在地上跑的，也不是地下，但地下它这么近的距离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地上跑其实实地的感受还是会有一定的噪音的，然后尤其是北侧楼栋在设计的过程中，其实包括南侧楼栋，因为绝对的距离很近，所以我们可能小区里都会有这个铁路噪音的影响。其实很多客户会关心或者是担心自己对这种噪声的影响。
1: 曾经中海九棵树新房项目的成功占据了拿地成本低、产品实用度高、城市界面好三大优势，而这次入市的两宗住宅用地能否接棒九棵树爆款红盘，关键还是取决于产品定价以及通州后续土地市场供应情况。
2: 通州去年其实就供地不少，但是今年以后呢，我倒觉得不一定会延续之前的供地节奏。前两年的表现也不错，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比较优质地块的供给，且从来没有出现过好房，它应该算好房的出现比较晚的区域了，所以有这么两个时间节点的加成，导致过去的两年它的成绩都很好。那未来成绩是不是能一直持续走好，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客群的基数的变化，同时大家是不是有朝阳还会供出一些，比如地总价 低预算，甚至朝阳的二手房，如果有一些调整的价格之后，客户会不会在有一些年代感的二手房，但是总价段差不多的情况下做一些犹豫的选择？
1: 一个是稳扎稳打的板块中间，一个是潜力无限的新兴九棵树的6016与土桥6037的对决，既是通州土地市场的一次供给升级，更是副中心居住需求的一次精准匹配。谁能最终赢得市场的认可？时间会给出答案。
3: 看完片子之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6016地块呢是稳健型的选手，适合看重配套确定性的刚需刚改群体，而6037地块是潜力型选手，更适合追求产品力和性价比的家庭。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两个地块的拿地和上市动态，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市场报道。
4: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作为北青路沿线的热门置业板块，昌平朱辛庄一直是很多买房人重点关注的地方。现在呢，板块又有了新的动静，备受瞩目的0055地块已经入市。这块地紧邻地铁，拿地成本更低，主打中小户型，一时间引发市场热议。很多看房人最关心的是，新地块一来会不会打价格战，开发商会不会又开始卷产品。那今天我们就直接说重点吧，新地块对现有在售项目到底有什么影响，房价会不会有波动，产品会不会越做越好，价格却越来越低呢？准备在朱辛庄买房的朋友，现在该出手还是再等等？我们从地价、户型、价格、销售情况好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1: 朱辛庄在昌平南部，十几年前第一个住宅楼盘开售之后，就一直是北京楼市关注度很高的片区。这儿离海淀各大产业园区很近，开车10多分钟就能到，还有2条地铁线路换乘，日常通勤省心，商场、学校等生活配套全都配齐，居住氛围已经十分成熟。当初中海的项目在朱辛庄被认为是当地的收官之作，如今只剩尾盘。但是今年0055地块的横空问世，对朱辛庄片区的楼市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2: 0055地块是我们之前觉得非常意外的一块地块。
1: 0055地块在昌平的朱辛庄可谓是意外之喜，这还得从当初的规划说起。
2: 在最早的规划里，其实这块地它并不是住宅用地，然后我们讲中海的未来之境已经是最后一块朱辛庄啊地铁能辐射到的板块里最后一块住宅用地了，所以整个的板块里突然又出现一块调规了之后的住宅用地，其实对整个板块的无论是购房者、开发商还在有房子在售的来讲，它都是一种相对来说一种焦虑的存在。
1: 新地块的出现确实让一些人心里犯嘀咕，比如已买房的置业者会想，新地块的产品会不会比我买的更好？刚刚拿地的企业则在思考，对标0055地块，我的产品需要怎么卷，价格定多少才能赢得市场？ 而对于目前的在售项目，恐怕纠结点在于新地块会不会分流市场客群，我的房子要怎么卖。针对这些顾虑和问题，咱们

0: 一个一个来分析。先说第一个，对于还没在珠心庄买房的人来说，0055地块未来的产品确实有吸引力。
1: 珠心庄0055地块呢，是目前珠心庄在售项目当中的距离地铁最近的一个盘，它的东侧呢就是地铁的珠心庄站，这里呢是这个双轨交汇。
0: 目前珠心庄核心区有4个在售项目，而0055地块是这4个项目中距离珠心庄地铁站最近的一个，从地块走路大概400米就可以到地铁站，可谓是真正的地铁盘。不过有不少人担心距离地铁太近，会不会日后会受地铁噪音的影响呢？
1: 而0055地块呢，东侧是0057的产业用地，然后再东侧才是这个回昌东路和地铁线路，所以它会有这个东侧的产业用地的这种建筑呢，给它作为一些这个噪音的阻挡。
0: 别看0055地块离地铁很近，东边产业地块的楼房能够挡住一部分轨道交通噪音，而大家最关心的则是这块地将来卖多少钱。
1: 但是呢，地块未必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会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面向市场，因为地块本身呢还捆绑着一个0057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用地，从开发商未来科学城的角度上来考量的话，也还是要考量的这个综合评判多功能用地它的一个建设成本、运营成本，来评判这个住宅地块它的实际的综合楼面地价，从而来倒推它的房价水平。
0: 据业内机构预测，0055地块未来产品开盘均价将维持在5.5万至5.8万元每平方米，整体定价和周边4个在售新盘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线。不过与周围4个在售新盘不同的是，0055地块未来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小户型。
2: 0055地块如果从规划的合理性上讲，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做一个刚需类的产品，因为它本身地块面积不大，整体来讲它也就是200套房子啊。如果你供能面积大，首先房子很少，其次你的总价段会和你的其他板块有一定的冲击。如果你做一个临铁的这个整个周边生活配套比较齐全的房子，而且市场也验证了整个昌南还好，还是后沙峪把这种近郊的地铁盘，你从400万啊到600万之间销售速度是非常快的。
1: 相比较来说，它的这种拓展面积啊、得房率啊、户型的设计啊，都会做得更优于前期的产品。
0: 珠心庄现在这4个在售楼盘里，2个已经卖得差不多，进入尾盘了。剩下2个虽然房源还挺多，但主推98至145平米的3居4居，偏向改善型大房子。那么如果0055地块接下来主打60至100平米的中小户型，正好能补上片区刚需买房人的缺口。
2: 第二是由于现在好房的标准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同样做60多平，之前可能做1居，你现在只能做2居，以前你做70多平只能做小2居，现在你能做个3居，甚至后沙峪都出现了3居1.5倍。第二个卫生间虽然空间不完整，但是除了淋浴的全都有，所以整个来看面积小一点也能绝对满足这个购房客群的需求。
0: 据了解，0055地块产品会按照北京好房子标准来打造，日照、隔音、层高等硬性指标全都能达标，户型经过优化设计后实际得房率更高，预计在90%到95%之间。精装配置不仅一步到位，小区园林、邻里活动空间等配套也一应俱全。
1: 其实珠心庄0055地块呢，它可以搭载目前昌平南已经推行的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4代宅的产品，再叠加它的地段条件和它的价格优势的话，有可能会在未来昌平南的这个大的片区成为继东小口之后又一个热销案例。
0: 珠心庄0055地块确实被业内十分看好，但是对于买房人来说，这却是纠结所在。当下区域内还有2个新盘在售，且房源并不少，尤其是98平米左右的3居产品，有可能和0055地块未来产品面积段重叠。到底是等0055地块新产品，还是买现有房源呢？
1: 其实对于买房人来说，要读懂自己的需求。一方面呢，其实珠心庄这个片区确实是一个发展非常向好的一个区域，有产业、有配套、有地铁。那么如果选择当下在售的一些项目呢，基本都在一个现房、准现房的状态下兑现。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所见即所得了，社区的品质呢，基本上可以直观可见，它会规避掉可能建设的过程中2到3年的一个租房的周期、租房的成本，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到即买即住的一个状态。那么选择未来这种未来科学城的新的项目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居住的体验和舒适性应该会更高，而且呢，这个新一代的产品它在二手房市场的这种稳定的保值能力也会更强，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不同的需求去做适配自己的选择。
0: 打 算在朱辛庄买房的朋友，0055这块新地诱惑力确实不小，要是你不急着入住，是完全可以等等这个新楼盘。而目前该地区的一些在售楼盘也纷纷开启了福利促销活动，有的还推出尾盘房源做特价，再加上他们大多是现房准现房，不用等待漫长的交房时间，所见即所得。
2: 但是对于已有的购房者和已有的这些开发商还在售的项目来说，一定是一定的冲击，大家要调整心态嘛。因为不止这一个板块的问题，北京各个的城市空间其实都随着好房子标准的推进啊，整个城市更新的进度的变化呀，土地的性质变化，然后包括产品力的提升，这也是一个这个时代往前发展的这么一个迹象。但事实是有一些牺牲嘛，但是我觉得长期看北京还是整体向好的，把房子就回到居住属性，然后长期持有这个资产，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如果是自住买房，朱辛庄当下还有两个在售项目，分别将于今年明年能陆续交房。反观0055地块，虽说紧邻地铁，还按照高标准好房子打造，但地块刚刚完成土拍，开盘时间尚且未定，最快也要等到2029年才能交房，等待周期比较长。打算在朱辛庄置业的购房者，可以结合自己实际的入住时间需求，理性挑选楼盘。若是买房拿不定主意，楼盘选择上心存纠结困惑，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第一房产咨询。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好像很多人会存在一种误解，觉得高尔夫只是为了追求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其实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对于我们家来说，它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们喜欢高尔夫的安静，喜欢球场的开阔，它能让人慢下来，也能多陪陪孩子。后来就会发现，我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就是高尔夫运动的那种感觉，自然、从容、不匆忙。所以选房子的时候，标准也特别清晰，能安放生活，也能安放热爱，就像在球场一样舒服、安静、亲近自然。我和女儿呢都特别喜欢打高尔夫，她很安静，也很优雅，能让我沉下心来，有更多的时间去好好陪伴孩子。我一直都觉得呢，生活就应该像打高尔夫一样舒展从容，所以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和高尔夫球运动理念一样高度契合的地方，自然舒服，适合一家人长期居住。当时我就给我们家立下了一句 slogan， 叫做以高尔夫的从容定义生活的节奏。真正懂高尔夫的人都知道，理想的球场既要远离喧闹，拥抱自然，又不能脱离城市的繁华与便利。而颐和公馆恰恰把这份静与变的平衡变成了日常。从品牌实力到地段价值，从生态环境到成熟配套，每一处都精准契合了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把高尔夫式的生活理想稳稳落地在眼前。首先是品牌，中建一品和星创两大央国企联合打造的，它的品质和实力都特别让人放心。住在这样的社区里呢，我觉得既安全又特别的踏实。其次还有它的位置，这里是大兴新城的核心区域，紧挨着念坛公园，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公园里边走走，亲近一下大自然。离地铁四号线呢也特别近，而且周边有几个特别大的商圈，不管是出门购物呢还是通勤都特别的方便。而且这几年大兴发展的也特别好，身边的朋友呢经常跟我说，你们大兴发展的真不错，不光居住条件好，而且还能享受生活。我说呢，这里是繁华与宁静，一步切换好像一点都不过分，这也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一点。 尔夫的魅力在于开阔的视野、舒展的空间、从容不迫的节奏。这份美好不该只停留在球场，更应该延伸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延伸到我们每天居住的家。颐和公馆用低密的社区、雅致的园林、阔绰通透的户型，把球场的开阔、自然、舒展一一复刻进生活的日常。在这里，家就是另一片可以安心挥杆、自在生活的天地。整个舒适区呢属于低密的纯洋房，住起来舒适性就很高。然后而且在小区里有不同的空间区域，既有适合老人的，有适合小孩的，而且平时比如我想锻炼呀，都能找到适合的空间。平时不打球的日子呢，我就会和我的女儿走走步啊，看看书，晒晒太阳，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治愈，也很舒服。我们家选的是224平的大户型，空间真的特别开阔。我们家的客厅都足够于打乒乓球和打台球了。朋友经常调侃我说，你们是不是打球打习惯了，都适应不了小空间了。当时想的是日常生活呢，还是家庭聚会、朋友聚餐，我都觉得这个空间是足够的，一点都不急促。我们家的这个户型呢，属于客餐厅和厨房是打通的似的那种，平时来朋友呢，我做饭，然后朋友还跟我有一些交流与互动，我也不会觉得做饭是特别无聊的一件事情了。然后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就是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感特别的强。而且这个空间设计的是特别贴心，动线也特别的合理。比如我回到家呢，一进家门，这个高尔夫球包和一些健身的装备就能直接放在柜子里，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贴心。这样家里看着就特别的整洁。我女儿对她自己的房间设计也特别的满意，既安静又温馨，而且采光也特别好，既能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又能让她从小养成自律的习惯。这和高尔夫运动培养孩子沉稳专注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高尔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生活里的热爱。买房子这件事儿，也绝不只是找一个居住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安放身心、陪伴家人的归宿。因为热爱高尔夫，所以懂得生活的从容；因为追求从容生活，所以选择了颐和公馆。从此，两种美好，一种从容，在这里完美相遇。
4: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5: 爱生活每一天。
6: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1: 当暴雨来临时，
1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9: 就是去营地游玩啊。
11: 不好吗，外婆？
12: 哎呀，妈，
11: 好好好，那我们去。
13: 去哪儿嘛？
14: 森林半岛是吧？
1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6: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9: 那个，还我。
20: 好，我来说。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2: 你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
2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7: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4: 我们到了。北京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6: 这太神奇了！
27: 刷起来了！
28: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30: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31: 多喝水啊！
32: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3: 每天吃16个菜品，
34: 还挺全的。
3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4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1: 这里是
42: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 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8: 啊，有安全隐患。
7: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动都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不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3挥手。
1: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老师说这风力挺大的。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4: 机器处理没问题，
15: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1: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7: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8: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8: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7: 现在是5档风量。

0: 880，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0: 890、940、950
2: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0: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4: 我在。
0: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0: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一二三。
2: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可以说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1: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0: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
2: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看起来好漂亮，
6: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就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6: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5: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6: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6: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6: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6: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6: 好宽啊，很大，
2: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6: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0: 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
1: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0: 出来。哦，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1: 对，
0: 现在
1: 扑锅一锅了
0: 啊、
1: 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
2: 散。哦，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
2: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一锅，
0: 平
1: 的，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

0: 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这个夏天来，隆福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道，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了哈，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着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筋的事儿。一做饭，

0: 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十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了消肝，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1: 哎呦哎，看得我这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巴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2: 我那个心动过速，当时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两层我都开始喘。待着地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3: 心脏也砰砰跳吗？
2: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4: 这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1: 是
4: 啊，我认为是不是这个心脏衰竭它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2: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3: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2: 有点喘，冒汗了。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3、2、1，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4: 有点喘了，
2: 开始喘，冒汗。
3: 刚才踏了多少步？
2: 心动过速，140多，
4: 192下。
1: 我中间歇了2起，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3: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5: 主持人好。
3: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5: 是的，
3: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5: 这个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3: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5: 不一定准确，
3: 还有水分。
5: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
3: 嗯，
5: 这是女性
1: 高了我们，
5: 对，
1: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
2: 啊。
5: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3: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3: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5: 没错，
3: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5: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 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3: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5: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3: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5: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6: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十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3: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4: 有过，
2: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起床，然后你回去再到酒店大概10点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5: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了。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2: 没规律了，
5: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2: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5: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是不是可以回到以前，当发生心衰之后，我们如果经过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让他的心脏功能稳定了，实际上就不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可能虽然存在这个疾病，但是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3: 我们今天啊看每个人面前呢都摆瓶水，
5: 我想让大家打开喝一下，平时都怎么喝的水啊？
2: 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还
3: 看来是真渴了呀，
2: 特别热，回家进门就吨吨吨吨吨这么喝，
3: 反正大家的一口都是半瓶起了。
5: 我看到了，真的是喝的还挺猛的，好多人都说生了病以后要多喝水。但是呢，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在心衰的细节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因为心脏喜肝不喜湿。
2: 喜欢
5: 干一点，
2: 湿润不行。
5: 如果要是水过多，心脏的负担就会重。
2: 那水还是往心脏走呢？
5: 它会进入到血液循环，会变成血液回心，然后经过肺的氧合，然后再被左心打出，再供应全身。本身有心衰或者确诊了心衰的病人，在饮水上是要讲科学的方法的，因为水过多相当于心脏的容量负担过重，就会让它本身 它就跳不太动，这个时候容量再多，相当于给心脏又背上了包袱。所以其实我们喝到的水啊，吃的食物啊，其实跟我们整个的心脏的负担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心衰，或者处在一个疾病的治疗期，那一定要遵从医嘱，要根据你的治疗情况、个体化情况来去控制入量。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一句话，叫量出为入，也就是要看你尿了多少，再决定你入多少，这样的话希望达到一个负平衡，心脏的负担就小了，只能喝到1.5升，甚至比它更低。
1: 这应该是330的，您说我们应该喝几瓶？
5: 一天总的摄入量1500毫升，大概就是5瓶。特别稳定期了，那可能在这个控水量上就没有那么严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在饮水方面，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小口啜饮，就是慢慢的喝，慢慢的喝，不要等到特别渴的时候一下喝进去特别多。而且从医生的角度呢，今天特别好，大家喝的都是白水，其实我们也希望呢以白水为主。当我们心脏打血打不出去了，可能就没有办法循环起来，它就会储留在肺里，储留在下肢。我们可以呢看我自己治疗的一个真实患者的下肢肿胀的情况，
3: 这块一个大坑，这块一个大坑，
5: 大家可以再看看脚背，
1: 对对，脚都肿的
7: 肿的都跟包子似的了。
5: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衰肿都是从下肢开始先肿，因为这个水啊有一个特点，水往低处流，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所以往往它的肿从脚踝慢慢往上延伸，甚至都有可能过了膝盖的位置。而且它还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两侧对称，
3: 就像心衰的这种腿，它的浮肿跟我们肾病的这个腿肿它有什么区别吗？
5: 心衰肿从下边开始肿，肾病的肿更多见的从上边开始肿。比如说早晨双眼睑肿得很厉害了，
3: 不管是说已经我现在可能有点出现心衰了，或者说可能我心脏的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强了，那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就得静，不能动，或者说得多养一养。您看有一位啊，我们社群当中的粉丝开心宝贝也说，心脏不好需要静养吗？心衰患者做什么运动才能不增加心脏的负担？
5: 作为心脏科的大夫，其实我们主张患者不要完全静下来，而应当通过指导下的有氧运动去提升心肺功能。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大家在家就可以完成的，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纸啊。这个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你的吹气能够让这张纸匀速地飘起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去锻炼肺功能一个方法。
8: 吹的时候是
3: 也不太好控制
8: 不好控制，就是呼呼闪，它不是那种平缓的啊。
3: 如果是平缓的，这张纸飘起来，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吐气是匀速的，
5: 是一个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每天坚持练一练，就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1: 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3: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99%的慢性病都与代谢酶不足有关，
9: 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3: 没有酶。
9: 对，
3: 我就没代谢酶缺乏，人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9: 这个酶我可以有抑制剂抑制这个酶的作用。
3: 怎样做到酶和菌的巧妙搭配，助力消化系统更上一层楼？
9: 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
3: 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9: 没错，
3: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9: 没错，
3: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9: 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营养科专家告诉您如何调动体内消化助推器，改善消化不良，敬请关注。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0: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11: 太好了，
10: 来，
11: 我来尝一尝。
10: 哎，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11: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12: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

0: 气自然就少了。
1: 嗯，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嗯，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2: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粟，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啊，然后呢，这金粟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嗯，姥姥牙口不好，嗯，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嗯，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哦，鱼泥的状态，
1: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2: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0: 好的，
2: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
1: 它了。是什么呢？哎，漏勺。
2: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
1: 没错。
2: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
1: 要沸腾的那种状态。
2: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0: 疙瘩汤，对对。
2: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
0: 虽
2: 然那有硬芯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哦，
0: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2: 是，轻轻的压一下，
1: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2: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哎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哎，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哎，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1: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哎，
2: 这就行了。
1: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0: 真好。哎，今天学一招。
1: 好，
2: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1: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0: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呐，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哎，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素指的就是这个玉米。今天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
1: 这一碗
2: 第二粉。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1: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2: 跟咱们刚才赵老给那粉差不多，
1: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
2: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持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1: 那先问问刘大 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哎，
2: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素，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哎，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素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1: 有颗粒感。
2: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0: 哎，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0: 是
1: 玉米，
2: 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2: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0: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2: 咱们这个金素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
0: 嗯，
2: 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波迪芡，点点的盐，来一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2: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2: 打散，
0: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0: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2: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啊！马上就要出锅了，
0: 对
1: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大屏告诉您，
1: 好，
0: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哎，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0: 对，
2: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素，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他挺有风度
2: 啊，
1: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2: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3: OK
2: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3: 有。
2: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挺好。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

0: 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1: 对，有点
2: 紧张。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0: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3: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4: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2: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1: 对，老伴儿病了三次。
2: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1: 对，六七年的一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就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脉搏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的
2: 什么问题啊？
1: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儿啊，用电钻钻眼儿，钻完之后就是说，医生就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1%的希望，结果不是实体瘤。经过这个6个月的治疗，那是早晨就是6点多钟从方庄这个到海淀医院，到晚上呢10点多钟，我儿子呢就是从十点钟以后接我的班，到第二天早晨5、6点半再接我孩子的班，就这么的了。伺候了6个月。
2: 哇，你们俩真不容易。
1: 然后就是白天的话呢，是我，然后我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嗯，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那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就一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嗯，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耳朵是那个扣那屎。
2: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1: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变成了万分之万，就是治好了
5: 100%，
1: 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的希望，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的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那夜里你看那睡躺床恐惧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真难呀。所以说
2: 你说这6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1: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2: 那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1: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2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2: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1: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吸收啊，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的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5: 大概七子吧。

0: 疼嘛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嘛大便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家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楼提，哎，也是觉得挺感人。
1: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一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4: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
3: 嗯。
4: 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那老伴儿的三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两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
3: 嗯，
4: 所以说我为什么感动的，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3: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5: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第一，她特别要强。
3: 嗯。
5: 第二来讲，她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她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
3: 嗯。
5: 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她，我妈也看在眼里边。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她，然后呢在医院陪陪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换班的。
3: 嗯，
5: 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3: 哦，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5: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她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对。
3: 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5: 我很开心。
3: 支持的是吧？
5: 对对对，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
3: 嗯。
5: 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这就是我的态度。
3: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5: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
3: 嗯，
5: 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3: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6: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4: 那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6: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1: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3: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4: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3: 啊，
4: 我没别的条件。
3: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4: 年龄70左右吧。
3: 那户籍呢？
4: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3: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4: 关键的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3: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
4: 哎、
3: 是不是？
4: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你要我在一个中专生，人家一个专知识。
3: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7: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3: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7: 人品都不错的。
3: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7: 可以了解一下。
3: 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7: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8: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4: 是，
8: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4: 关键的压力大。
3: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4: 先见见下一位女士。
3: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边。
7: 好，谢谢。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9: 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7: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9: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7: 因为刚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这个觉得人家太有才了嘛？
4: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个时间占的比例太多。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3: 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您看，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想了解哪3个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4: 籍贯吧，家庭子女，住房，完了。
3: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4: 那你北京那个吧。
3: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来，掌声有请。您坐这边来。你好，你好。
10: 他挺有风度。叫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3: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4: ？OK。
3: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4: 有。
3: 哎呦！
11: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学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1: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7: 太加分了。
11: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7: 对。
11: 棒棒的，
3: 女儿在澳大利亚，
11: 澳大利亚
3: 有点远，
11: 嗯啊，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3: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11: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
3: 嗯，
11: 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
3: 嗯，
11: 他发挥的也很好，
3: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11: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3: 这老师，我跟你说，人家以前教什么的呀？
11: 物理。
3: 你看看，
7: 眼睛真毒。
3: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啊。
12: 你住哪个地方？
11: 我住花香桥。
12: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11: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12: 哦，都结婚了。
11: 大的都上高中了。
12: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11: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
12: 哦。
11: 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12: 你经常到
11: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12: 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11: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3: 天哪！
11: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3: 在哪儿待了1个月啊？
11: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
3: 哦，
11: 太凉快了。
12: 如果就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11: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3: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
11: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
3: 啊，
11: 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3: 听明白了吧？
12: 听明白了，
3: 不用带外孙子。
12: 那我就没别的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11: 我不会问。
10: 就回答
3: 行，
10: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11: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3: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触及到物理题，让您做。
12: 对，我最怕物理。
11: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
7: 哎，太好了。
11: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10: 运用到
11: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7: 给你点赞。
3: 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13: 不要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来讲，我不参与任何意见，完全听老爷子。
3: 那您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12: 了解一下，
3: 了解一下啊！来，那坐他旁边啊。
1: 他一瞅就是他满意。
13: 不会问。
1: 我估计这女士行不行另说。
0: 然后那人一开始说就是不合适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直骂，我看对老爷子还行。 他就说他不想找个大的。
3: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七十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您再看看。
12: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3: 您再打量打量，他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
1: 上看下看，
14: 前看后看。
3: 这眼睛够大吧？
12: 够大。
3: 是不是啊？
14: 眯着点。
3: 看你身体健康不？
12: 健康，健康。
3: 哦，笑的甜不甜？
12: 甜。
3: 哎呀，我跟你讲，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女士三头六臂，我们这个女士是十八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您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三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三高加良好加三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4: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3: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14: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3: 哎呦呵，
14: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二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伴奏了。
3: 您是物理老师吗？
14: 是物理老师。
3: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14: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都应该知道。
7: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3: 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7: 对，
14: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让他能记住了。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十九岁当时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12: 嘿，
3: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12: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3: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12: 全听，全爱听。
3: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12: 啊，我不全爱听吗？
3: 哦，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14: 琴带来了啊！
3: 来来来。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好听吧？
2: 邓丽君唱的如何？
1: 哎，您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0: 101。
1: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2: 儿子能打102。
1: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都不好意思了。
2: 其实就60分。哎呦，
0: 确实。
1: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3: 150。
1: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就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2: 我看哪期了，
1: 看了是不是啊？
4: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他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
5: 多大岁数
4: 专业的，他也70了是吧？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生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1: 不是，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呐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2: 羡慕羡慕，
1: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0: 哦，那比我棒，
3: 来一段
2: 吧。哦，不会不会，
4: 就那蹦着呢，
2: 就蹦的啊，蹦别人点蹦着，
4: 你不行蹦着蹦着，真的
3: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武宇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0: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你给他伴奏啊，那个节奏，
0: 那没问题。
4: 啊，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2: 这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你这口琴跟上。
2: 多了。看就行。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2: 坐着就是。
1: 哎呦，真的！
3: 我喜欢哈
1: 哈哈。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啊？
0: 这也 hold 不住。
2: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儿。
4: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4: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5: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4: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还真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4: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
0: 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5: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

0: 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一二三四，
1: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0: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2: 什么好吃的？
0: 那就是扒。

0: 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1: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哎呦，你闻闻，
1: 用这个扒鸡的味儿，你闻就老汤卤过的
2: 啊。
0: 嗯，
2: 炸真是好，
0: 好有滋味儿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1: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儿。
0: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1: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儿，吟道：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竟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3: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0: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福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福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5: 挺筋道的，
6: 入口即化，挺好。
4: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6: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0: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6: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5: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7: 口味很轻，
5: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7: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0: 值得推荐不？
5: 值得推荐。
0: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1: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0: 而且
1: 这个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三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0: 炸完它也会缩，
1: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成率嘛。
0: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1: 白蔻啊，良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2: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形成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1: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0: 啊，
1: 它里边就会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咱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2: 又上色又去腥。
1: 对，
0: 哎，
1: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0: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1: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0: 哦，
1: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0: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
1: 对，
0: 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精选鲁西地区。

0: 菜养殖的小熊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儿，
1: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0: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3: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2: 哎，
3: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2: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4: 真是，嗯，
1: 这点真的好吃。嗯，
2: 黄瓜的鲜甜，
3: 对，清爽啊、嗯，
2: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嗯、加上面饼。
5: 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6: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7: 炸酱面，
8: 西红柿面，麻酱面。
2: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7: 好不好吃？
2: 凉快，凉快省事儿、啊、是吧？
7: 对，
2: 省事儿。对对对，
8: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2: 一礼拜得吃几回啊？
8: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9: 铁棍山药刀削面，
10: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8: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8: 嗯
9: ，QQ 弹弹，哎，超筋，
11: 特别爽口，
12: 宽呢。
9: 嗯，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条
11: 的。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3: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11: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9: 来了，煮得了。
11: 哎呦
12: 哎呦，
9: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哎。
11: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哎，嗯。
9: 这面条筋不筋道？
14: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9: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1: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9: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1: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9: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1: 哎，正好一对儿。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1: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
9: 再送您
11: 1、2、3、4、24+6，
9: 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3: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9: 对啊，3块3啊。
11: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9: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3: 对，
9: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1: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3: 哦、
9: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3: 没错，
9: 都为大家想到，
13: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啊，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8: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7: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2: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7: 91啊，身体棒着。嗯，这好，好吃吗，老爸？
15: 好吃，
7: 好吃，筋道。
5: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6: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的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这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9: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3: 嗯，
9: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3: 嗯，
9: 焦作
13: 产地。原
9: 产
13: 地
12: 山药。
13: 嗯，
9: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1: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9: 哎，首先啊，你看啊，
11: 仔细看，
9: 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1: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0: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13: 嗯，
11: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9: 粘多糖，
11: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3: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11: 嗯，
13: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11: 哎，
13: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9: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1: 真是
9: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3: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7: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18: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19: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9: 哎呦，我
19: 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这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

0: 贵了。
1: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0: 没错，
1: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0: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1: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2: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3: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2: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1: 嗯，
2: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2: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3: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1: 嗯，
3: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1: 够劲泡的，
3: 都满了。
2: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3: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3: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2: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1: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0: 怎么样？
1: 尝，就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0: 嗯，
1: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0: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1: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0: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了2组。
1: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6: 先生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0: 没错，
6: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6: 碎
1: 沫高沫，
6: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这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0: 就香味儿扑鼻。
6: 萍红姐，您闻一下。
0: 好香，好香啊！
6: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就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0: 就一圈一圈的，
6: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异芽

0: 茶家的这个白毫特别的多，
1: 就
0: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个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分别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0: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0: 碎渣子碎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揉捏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看。
2: 平哥，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色，
1: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0: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0: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0: 浑
1: 浊，
0: 对，
1: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很多茶都分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还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1: 是苦味，而且
2: 涩，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 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他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一个白毫？
2: 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0: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5泡6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0: 就刚才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就第一个，这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0: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0: 小
2: 不
0: 打结，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他要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2: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0: 然后
2: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0: 面。
2: 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论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2: 然后。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6: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上楼上医院吗？
5: 是不是？
6: 对呀、啊。
5: 是这样吗？能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6: 哟，
5: 真安静。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1: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9: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0: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 啊，
10: 它是有区别的
1: 啊，
1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1: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0: 捏不动。
1: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3、2、1。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0: 是的，小姐，
1: 我来啊。
11: 差不多。
1: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踹一下。
1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11: 哎，
1: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0: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0: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
3: 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2: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9: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基本上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9: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4: 满意满意，
9: 嗯，
14: 质量挺好的。
15: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9: 啊，
16: 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9: 嗯，
1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9: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16: 对对，它不直冲啊。
12: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9: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9: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2: 对，
9: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3: 嗯，
2: 这质量在那儿呢嘛。
9: 嗯，
2: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4: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16: 乐享终身，心不慌。
9: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7: 没错，
9: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3: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啊，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3: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3: 嗯，
10: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3: 嗯、
10: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3: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3: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3: 啊、嗯，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是的，
3: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3: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3: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0: 对，
3: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3: 啊、
10: 嗯，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

0: 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 一下就拉断了。
0: 您再试试这个。
1: 我试试这个。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0: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响过。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7: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8: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 啊，
0: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
1: 啊，
0: 精密度极高
1: 啊。能看到这上边
0: 对加工长度，您看
1: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0: 对
1: 一目了然。
0: 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5: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7: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 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8: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7: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11: 这料特别结实。
2: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2: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3: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2: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7: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吗？
12: 是不是？
7: 对呀、
12: 但是咱把中午喝上的时候，
7: 哟，
12: 真的
14: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2: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2: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8: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8: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8: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8: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0: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8: 啊，
0: 它是有区别的
8: 啊，
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你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8: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你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0: 捏不动。
1: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2: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0: 是的，萱姐，
1: 我来啊。
12: 差不多
1: 、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 现在踹一下，
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
9: 哎，
1: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
0: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铜石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

0: 就差这一条边非要饿开口了呀。
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密封降噪更管用，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7: 满意，满意，
5: 嗯，
7: 质量挺好的。
8: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5: 嗯，
9: 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5: 嗯，
9: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5: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9: 对对，它不直冲啊。
3: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5: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5: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7: 关键是质量好，
3: 这料特别结实，
9: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1: 51度，
6: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2: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6: 没错，
5: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的。
1: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 对的。
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 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三道密封胶条。
1: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 是的，我手里是两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0: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三元乙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 是的，
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而且很软，
1: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三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1: 对，
0: 就又薄又硬。
1: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0: 啊，
1: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两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俩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0: 哦，一下就拉断了。
1: 您再试试这个。
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0: 一用力一下就断了，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对，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5: 嗯，
4: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挂了。
5: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1: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5: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11: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5: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得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6: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5: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1: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0: 哦，啊，
1: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0: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1: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0: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1: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0: 啊，能看到这上边
1: 对加工长度，
0: 您看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1: 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 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6: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啊，好嘞。
16: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在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也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执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九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1: 收获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2: 对。
1: 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别超过6公分。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

0: 了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掂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煸香才放是吧？亏了噻。
0: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2: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10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菜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我们再给你写点评。
2: 哎呀，谢谢。
4: 我们都来9次，他都写了7次。
3: 这种麻的这个为主，我其实做的非常好。
5: 把这块儿就当成我们家的食堂。当时我太太来怀孕的时候，我们还在这儿吃饭呢，挺有家的感觉。
0: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左建平接手的叔叔的这家店闭店了，他转行做了跟餐饮相关的其他工作，然后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平淡却安稳，但左建平心里始终放不下再开店的念头。
2: 我就想，几代人都做餐饮，我也做了20来年的餐饮，我为什么不把家里这个传承给继续延续呢？突然缘分到了，在月坛北街这块看了一个地方，自己很喜欢，定下来在这里。
1: 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这个没
0: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老花，这个是鳙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块块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0: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
2: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10家有10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0: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0: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2: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0: 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1: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两三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三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你尝一下。
2: 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0: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1: 这个有纯芽菜香，
2: 对，
1: 就选这个。
2: 对，
1: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
0: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所以你1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1: 对呀、有好几个月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对呀、
0: 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例子，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 建平。
4: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直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要放2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7: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8: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7: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9: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7: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6: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9: 40多？60都敢要？
6: 嚯，
9: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7: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6: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这个香。

0: 香味儿，
1: 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2: 又香又有嚼口，
0: 嗯，
2: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2: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
0: 嗯，
2: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这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啊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3: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
0: 嗯，
3: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3: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
0: 哦，
3: 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2: 嗯，
3: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
2: 嗯，
3: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0: 嗯，
3: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2: 嗯，
1: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
2: 嗯，
1: 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0: 嗯，
2: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1: 哎，
2: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0: 嗯，
2: 啊，多优惠点，
0: 嗯，
2: 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1: 哎？对啊，
2: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
1: 哎，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再放两袋，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哎，对呀，能塞下，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3: 十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3: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哎，差不多，哎，
3: 这个价格啊，
0: 嗯，
3: 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2: 嗯，
3: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3: 哎呦，
1: 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满当当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2: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2: 嗯，
1: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3: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
0: 嗯，
2: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2: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2: 嗯，
1: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3: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
2: 嗯，
3: 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3: 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2: 嗯，
3: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3: 得了，
0: 嗯，
3: 就这么着了。
1: 好，
3: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
2: 嗯，
3: 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3: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2: 嗯
3: 啊，我这。

0: 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整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

0: 耳朵们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1: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0: 嗯
1: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2: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0: 嗯，
2: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0: 哎，就是啊，爷，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2: 是啊，
1: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0: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

0: 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啊，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1: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0: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对吧？
0: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
0: 嗨，
3: 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作，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

0: 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个。

0: 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又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2: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2: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0: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2: 是是是。
0: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5-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2: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爷。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粮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
0: 哇！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粮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哎
2: 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1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 简单，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瓜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

0: 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咯。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外卖，
1: 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2: 是，
3: 筋筋道道的，
1: 好吃。
0: 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4: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4: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
0: 哎呦，大家看一下，这
4: 个闻一闻。
0: 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4: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4: 是的、
0: 炒着，
4: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4: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4: 应该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3: 有请有请。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3: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就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

0: 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
1: 嗯，
0: 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嗯，
1: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
0: 嗯，
1: 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3: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
1: 哎，
3: 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0: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0: 嗯，
1: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0: 哎
1: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0: 嗯，
1: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2: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们聊聊正常。
0: 嗯
2: 嗯，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种，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种，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0: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哎，
1: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种它不够分的，
0: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0: 哎，
2: 你像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0: 嗯，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0: 不是，
2: 这就够了。
0: 哎，对。
1: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0: 对呀，
1: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0: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0: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0: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0: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0: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0: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 这发福利行，
0: 嗯
2: 嗯，
1: 发啥？咋发呀？
0: 哎，
1: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0: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2: 嗯，
0: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 啊。就这一个选择
0: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2: 一个选择。
0: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0: 嗯，
1: 得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
0: 哎。
1: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
0: 嗯嗯，
1: 只有这100个，
0: 行，
1: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0: 嗯，
1: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0: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2: 对，
0: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 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0: 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0: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0: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2: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0: 嗯，
2: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0: 嗯，
2: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0: 嗯，
2: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0: 哎呦，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啊？这周是受低涡系统影响，这雷雨天气啊，时不时就来串个门。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有时候下雨这天气啊，它没个定性，有点韧性，对吧？
0: 没错，
1: 经常是东边还日出呢，西边就下雨了，这落点啊和时间没个准谱，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儿，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备。
0: 没错啊，不过复杂多变的天气呢，倒也把咱北京夏天搅得挺有层次感的。所以说，趁着这光影交错的劲儿啊，今儿咱们带大伙儿呢去一个好地方，就是天坛公园了，在那儿呢正在办叶子花展呢。
1: 叶子花这名字挺新鲜。

0: 啊，到底是什么花呢？
1: 其实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三角梅。这会儿呢，各色三角梅啊，正开的那叫一个肆意张扬，色彩啊是特别的丰富，把古朴的皇家园林呢，是装点成了缤纷治愈的花海秘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瞅瞅啊，这片别样的花海到底有多美呢？
2: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北京啊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而在天坛公园正在盛放的姹紫嫣红的叶子花海，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
3: 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三角梅，有好多种，大开眼睛，特别好看，所以照片拍不停，手机都拍烫了。
4: 这是南方的树种，在咱们北京很难有这样的，各色各样的，真是很难得。
5: 而且在北京这么一个集中的展示这么的三角梅，挺让这些喜欢这种花的人挺愉悦的。你看看，到这儿来都是三角梅的热爱者。
6: 你今天也这个日子也很好，71党的生日，来到这儿看着这么美的景色，就心里特别高兴，然后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生活的美好，也看到了人们的笑脸，对咱们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叶子花也俗称三角梅，是天坛公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花卉。而说到天坛公园栽种叶子花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这次叶子花展的规模可不小，总展出面积啊约5000平方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靠近北门的科普园，光这儿的展区呢就达到了3000平米。这儿有60多个品种的叶子花竞相开放，错落交织，勾勒出一片花海画卷，也造就了北方地区啊并不多见的叶子花观赏盛景。
7: 我感觉很不错，而且天坛是真是工人付出了心血，摆的确实很好看。昨天我也来了，我来了这是4次了，实际上
3: 不虚此行，偶然碰见的都喜欢拍花，所以就扯到一块儿，互相照，互相欣赏。
7: 对对对，
2: 樱花结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3: 对。
2: 不过咱眼前啊，这些色彩浓烈的、长得特别像花瓣的，它其实啊不是真正的花，而是它的苞片，藏在中间星星点点的小花才是它真正的花朵。苞片四叶，花位于苞片中间，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才被大家称作为叶子花。不仅花好看，这花展的布置啊也特别用心。您看啊，这儿还有琴棋书画4大主题布景，可以说一步一景皆是东方雅致。
4: 它能给它弄成这种盆景的这种样子，这树桩这么粗，得经过好多年的培养。
2: 今天也是大饱眼福了哈！
4: 啊，真挺好的。
2: 长花还得知花，来这儿是完全不用担心分不清品种。您看园区啊设置了这个科普展板，从花卉原产地、品种特点，再到北方养护技巧啊都有详细的介绍。这次花展啊是一直持续到7月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啊不妨来天坛公园感受一下繁花美景，满目繁花惹人沉醉。不过今天啊站在户外是能明显感受到这天啊有点闷热，
8: 湿度大，快到伏天感觉。
6: 天儿确实有点热，但是天儿再热，也没有我们的热情高。
2: 但是反观啊，刚刚过去的整个6月份，京城的整体的气温啊是比较舒适的。气象部门发布，今年6月啊，北京平均气温比往年啊偏低1.3度，整个月更是没有出现一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一次6月全程无高温，还要追溯到11年前的2015年，和去年6月8个高温日的炎热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
9: 之所以今年6月格外凉爽，主要是冷锅系统持续频繁影响华北地区，
2: 那接连带来多云和阵雨天气，压制住了高温的形成。那么进入7月之后，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又将如何呢？
9: 气象部门发布，7月上旬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7月4日、5日和8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至3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至25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越发明显，外出时大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现在啊，这老龄化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养老这事儿啊，真的是牵动着每家每户的神经。就比如说啊，家里面一旦有老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做子女的那份难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0: 确实，你想，大伙儿平时工作也忙，
1: 是啊，
0: 压力也大，要真。

0: 是一个人硬扛着去照顾啊，迟早会累垮。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找专业的护工上门，图什么呢？不就图个省心和安心吗？花钱买服务，按理说啊，这应该是一个挺靠谱的选择。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谁能够想到呢？有的家庭啊，花钱请来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贴心看护啊，而是引狼入室了。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听着就想让人攥拳头。北京的李女士，她92岁的老父亲意外摔倒之后呢，是重度失能了，翻身起居样样都得靠人。李女士呢，实在是扛不住了，就专门呢在一家网络家政平台上是精挑细选，找了一名男护工来家里面帮忙了。这本以为啊是挑了一个放心人，但是结果呢，这位护工啊上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李女士家里呢就陆续发现不对劲儿了，像什么现金啊、首饰，好多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最后这一核算啊，涉案金额高达好几十万呢。
0: 好几十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李女士赶紧就报警处理。警方这一查，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出来了。这名护工啊，之前竟然有过持刀抢劫的前科，而且就照顾老人2个月的时间，这名护工名下多出了几十万，而且他还一口咬定啊，说这不是偷的。那这钱到底怎么来的呢？
2: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3: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4: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6: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有点闷。
5: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3: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7: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6: 没有，多取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3: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8: 咨询的这3、4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3是我自己的。
9: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屋之内，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如此情况。白进入303室。
3: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5: 你们那个303和304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8: 那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3: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7: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6: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我是捡的。
7: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6: 对。
7: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6: 柴胡。
7: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6: 对。
7: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

0: 置柴火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1: 我家里还有抱地的证据，现在还有生地的柴火。
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 在通州街东后峡庄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线的记录？
1: 这个身份证这个密码忘记了。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3: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1: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3: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4: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4: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0: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儿来的？
1: 都是我个人的。
0: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儿来的？
1: 在消费现场买的。
0: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 进店名方没有。
0: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儿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1: 10年前。
0: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八一年熟悉的3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0: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0: 无法解释是吧？
1: 对。
3: 白始终无法对起货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故其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4: 唯一的一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0: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是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2: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1: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有随从帮他捡一下。说他在监控有这个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3: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0: 公诉机关认定白 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1: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触摸较大，也是一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罪伏法。
5: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5: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绝对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6: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2: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4: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2: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跟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息息相关。从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这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您连续开车的时间长不长。
8: 没错，新规呢是引进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3个维度的综合判定标准。简单来说啊，就算您只开了1个小时的车，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也可能啊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7: 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看啊，据现代快报报道，6月16号凌晨1点55分左右，在京沪高速扬州段，高速交警呢正在夜间巡逻，在北京往上海方向的976公里附近，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啊，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8: 交警呢赶紧上前去查看，结果发现啊车身上有明显的剐蹭痕迹。经过询问，驾驶员郭某说啊，他是扬州江都人，头天晚上跟妻子呀闹了矛盾，妻子一气之下就开车回了江都，还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都给拉黑了。那郭某呢心里很着急，想要挽回关系，也就顾不上啊头天晚上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凌晨就从南京出发，沿着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往江都去赶。
7: 结果啊开了1个多小时，眼看着快下高速了，因为疲劳导致精神难以集中， 中，郭某的车辆啊是失控了，撞上了右侧的护栏。
8: 好在呢是系了安全带啊，人只是受了点轻微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但是接下来交警呢根据今年6月1号刚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认定郭某属于疲劳驾驶，结合事故原因和当事人的陈述，依法对他进行了罚款50元的处罚。据交警介绍，这也是新规实施之后扬州查处的首例疲劳驾驶案件。
7: 这事儿一出来啊，估计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只开了1个多小时，这也算疲劳驾驶吗？这处罚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呢？毕竟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这疲劳驾驶怎么着也得连续开个4-5个小时才算吧。
8: 没错，这也是正是今天啊我们要特别要聊的话题。实际上在新规的视角之下，这个处罚呢不仅仅是合规，而且啊一点都不冤枉。咱们以前可能都习惯啊把连续开车4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成疲劳驾驶的铁律，那现在在新规当中啊，是从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在疲劳状态下去开车，而不是死板的只卡那4个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点。
7: 嗯，那大伙儿肯定特别关心啊，这新规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咱们也给大伙儿呢来好好的拆解一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构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
8: 咱们呢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啊，这个是保留了咱们比较熟悉的标准，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肯定呢算是疲劳驾驶，这个跟以前的差别并不大，我觉得大伙儿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7: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维度啊，那就是生理状态，哎，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它呢是引入了不少技术手段，比如说如果车上的监测设备拍到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闭眼超过了2秒钟，或者是说呢这脑电波监测数值显示这个人呢是正在处于重度疲劳状态，这些呢都能够直接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证据。
8: 还有第三个维度啊，叫做生活轨迹，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位郭某的案例啊直接相关。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会去了解驾驶员在开车出发之前24小时内的生活状态。
7: 那么具体都会看些什么呢？比如说啊，有没有熬夜，睡眠时间是不是少于7个小时，是不是刚干了重体力活等等，还有啊，是不是吃了容易犯困的药，甚至是不是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时间爬山、徒步或者是健身。
8: 所以大伙儿看啊，把这些标准一对照，那郭某头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凌晨就开车的情况呢，就属于是典型的生活轨迹异常导致疲劳，正好啊撞在新规的枪口上了。他虽然呢不是长时间开车，但仍然是属于疲劳驾驶。
7: 所以说啊，新规呢不再纠结于你开了多久，而是追问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你开车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状态到底行不行？这个逻辑变了，执法的依据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8: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3项条件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哪怕您啊只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但只要检测到生理指标异常，或者能证明啊您之前的严重睡眠不足，它都算是疲劳驾驶。
7: 无独有偶，就在6月20号凌晨2点多，还是在京沪高速上啊，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驾驶人黄某呢是在安徽老家过完了端午节，6月19号晚上开车返程回泰州。这途中呢，黄某是在服务区啊简短休息了一下，又继续上路了。但是啊，刚开到这个事故发生路段的时候，因为连夜开车的疲劳积累，犯困导致方向失控，车辆呢是直接撞上了第一车道的中央护栏。交警呢是依法对黄某的疲劳驾驶行为进行了处罚。
8: 实际上啊，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近年来我国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疲劳新规从看时间到看状态的转变，确实更加科学，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道路安全的需求。
7: 那么在新规之下，咱们司机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8: 我觉得最基本上的一点啊，就是大伙儿呢要主动去学习新的交通法规，千万别再用老经验去套新标准。出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有充足的睡眠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如果已经感觉很困了、很累了，千万别硬撑着，就近啊，您找个服务区或者安全的地方呢休息一会儿，哪怕说啊，就闭眼眯上个20来分钟，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7: 前面郭某的案例啊，就足以说明司机呢自己觉得没事儿，撑一撑就到了，这种想法呢很可能是行不通的。这个时候呢，危险就已经在悄悄逼近了。
8: 没错，大伙儿啊一定得知道，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出事儿了啊，这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7: 没错，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司机朋友呢也一定要养成疲劳不开车，开车不疲劳的好习惯。
8: 不仅如此啊，主动对疲劳驾驶说不，这也是司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大伙儿一定要牢记啊，这车坏了可以修理，但是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

0: 所以想想那句老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千万别想着说我就抢这么一丁点时间，有可能就把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儿戏的地步，这种事儿啊千万别干。
1: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啊，需要牢牢控制住的不光是货物，还有某些活物呢。这不，前两天在 G42沪蓉高速一条隧道内啊，一头生猪呢是从货车上成功越狱了。在高速车道内啊，真的是乱窜，这猪身后呢就是货车司机了。然而啊，猪哪受控制啊，仅凭司机的一己之力也是对他无可奈何呀。
0: 没错，这家伙一撒欢啊，高速上的司乘人员可就危险了。接到报警之后，高速交警立即展开行动。
2: 监控画面显示，掉落的生猪在隧道行车道内来回跑动，货车司机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同时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奉节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3: 民警当即通知管理中心，对分界梁隧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待隧道内车辆全部驶离，民警辅警分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合力将生猪送回了货车车厢。
2: 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也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民警提醒，在运输活体牲畜时，驾驶员务必提前检查车厢围栏，做好货物加固。如果高速上发生货物掉落，千万不要下车盲目追赶，及时做好安全警示并报警，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收藏的事儿了啊。年近80的张女士找到我们说，家里的一件收藏品啊，成了她的心结了。原本呢是花费了高价想留给子女的，但是子女们却对这个东西啊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张女士就找到我们，想请专家给看看这藏品到底价值几何。
5: 陶瓷版画、
6: 啊、
5: 梅花版画、
6: 啊、
5: 太大我弄不动，所以让你给我帮帮忙。
6: 来我们看、啊、这整个这版画就是放在床上了。哎呀、真是挺沉。这个
5: 我弄不动。
6: 这个直说呀，两个大小伙能抬动还是勉强，是吧？
5: 是，
6: 您一个人肯定折腾不动的。
7: 对于收藏品鉴宝来说，难免会碰到一些分量重的大家伙，就比如之前热心观众家里的大石头。张女士家这瓷版画也属于这一类，搬不动没关系，上门帮您鉴宝也是我们帮帮忙的承诺。那您家这瓷版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这就打开瞧瞧。
6: 现场打开看看，这到底这个阿姨说的是啥东西啊？哦，是这种版画、啊、
7: 瓷版画简单的说就是把画画到瓷板上，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形成的一种平面陶瓷的工艺品。张女士购买的这幅是花卉作品，可以看到整幅画画满了梅花，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张女士说她现在一看到这瓷版画心里就发堵。
5: 我到年底过生日就80了，七岁这岁数了，我今天脱了鞋明天穿不穿都指不定呢哈。我就是提前安排，我儿子来一看我这个就说还不赶紧处理，要给我扔了他。我跟他生了好几回气了、当时买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扭头就走了。我不要那东西，他们走都给你扔了他啊。说要不我就想赶紧哪怕捐献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扔了啊，我这样啊。
7: 张女士表示当时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幅画，放在家里也得有5-6年了，怎么还不得升值？可是他的子女对这收藏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完全不想要，这就让年近80的张女士有些着急了。
5: 气得我上得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帮帮妈妈，叫你给我帮帮妈妈，我是这个意思。
6: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
5: 哎，
7: 那么这幅瓷版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啊、刚才呀、啊、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您看一眼啊。
8: 这幅画呢，我们叫它瓷版画。
5: 对。
8: 据您说是臧叔茂的，是吧？臧叔茂。
5: 对。
8: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其中有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现在呢，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代表作。
7: 说起张松茂的瓷版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版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是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8: 这幅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和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
6: 不是
8: 一回事儿。
7: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8: 来，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着，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6: 凹凸感，
8: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边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画，刚才我看了看，下边铁画，也就是一半铁画一半手绘。
6: 梅花就有凹凸感，有树干就是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8: 对，
6: 是吧？
8: 对。
6: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应该都有凹凸感。
8: 对。
7: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6: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8: 微微的微微的凹凸感。
6: 对，
8: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度。
6: 嗯，
8: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有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7: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版画的大师，这幅瓷版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8: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7: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版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版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版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8: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两三万块钱。
6: 两万？
8: 两三万块钱啊，也两三万块钱。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三五千块钱吧，这个。
0: 看到这一结果呀，其实我们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收藏还是挺有门槛的，收藏的门类也很多，讲究呢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理性投资收藏，千万不要让爱好成为晚年的负担。那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呢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十个月的时间啊，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项目啊？
9: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说孩子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负担了，又退休了。
10: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9: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他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10: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9: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0000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10: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9: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两三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0: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9: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了，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0: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9: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人打架。
11: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0: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12: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13: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

0: 陶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1: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0: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2: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2: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2: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3: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4: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5: 菲洛8号是29800一套。
6: 29800，
5: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4: 有什么功效啊？
7: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了解这个淋巴，
8: 对，
7: 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4: 它是一个药品吗？
7: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
8: 技术，
7: 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9: 贷款是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7: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9: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7: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9: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0: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10: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11: 去年10月份，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和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2: 64岁的居民江兴强家住海淀区玉。

0: 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三月提前撤出，后来有六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1: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0: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2: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3: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0: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4: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0: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5: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0: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6: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向，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7: 清管行动呢，是咱北京市啊每年汛期之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8: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9: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10: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9: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8: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11: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这新车的尺寸呢是越来越大，车身也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啊如今感觉变得格外的局促，要么呢

0: 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那这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了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1: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截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坐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2: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1: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3: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1: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4: 我们所谓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
5: 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随着这车身啊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这是车主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这停车位它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1: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 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4: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

0: 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1: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0: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1: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竞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
2: 这一阵子啊，咱北京的天气相当不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那种遛弯啊搭帐篷的市民朋友。不过大伙儿也反映啊，说老是在步道上碰见一种千足虫，长得跟蜈蚣似的啊，看着挺吓人的，那样子呢是黑黄相间，密密麻麻全是腿。不过啊，它不是蜈蚣，名字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鹿，跟蜈蚣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么分您就分清楚了，那爬得慢的圆乎乎的那是马鹿啊，跑得快扁扁的那是蜈蚣。那至于大伙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它咬不咬人啊？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了，说马鹿啊看着挺凶的，但其实挺怂的啊，没有毒牙，也不会主动咬人，就是爱吃一点烂树叶，顶多呢算是大自然的落叶清洁工。之前呢好像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马路啊，这也是大伙特别关注的问题。跟您说说原因，这是最近啊，咱北京雨水多地上潮，他们就出来溜达了。不过过两天一干热，他们自个儿呢就躲回去了。所以大伙啊看到之后呢，不用害怕，拿个树枝啊，轻轻您把它拨开也就没事了。不过也建议大家啊，别上手去捏，也别伸脚把它踩碎了，因为它虽然不咬人，可是受到惊吓呢会喷出一点液体，这要粘在手上啊可能会有点痒，要是不小心弄到眼睛。还得赶紧啊，拿水去冲洗一下。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开空调，空调一吹，这个筋骨疼啊，难受啊，发僵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一大类朋友啊，他们是平时呢常年在吃中药，但是夏天到了，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不想再吃中药了，想找寻一些外治的特色方法。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东城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咱们来看看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看啊，这患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你好，
1: 你好。
0: 啊，您是怎么不舒服？
1: 张嘴的话有点咔咔响。
0: 多长时间了？
1: 可能是3-4个月了吧。直接过来找的话，医生
0: 用的什么方法？
2: 就是扶针吗？
0: 扶针。
2: 对。
0: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的？
2: 我主要是失眠。我自己也尝试过吃，比如褪黑素啊什么这些东西，但那个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在这儿试了一次针灸，感觉效果挺好的，就中午回去就睡着了，就扎完就困的那种。
0: 扎完回去就能困？
2: 对，会。对。
0: 那现在还用药物吗？
2: 不用药物了。
0: 不用药物。
2: 对对。
0: 也能睡个好觉。
2: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是多少失眠？

0: 员朋友们的这个福音啊。那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肌肉相关的问题，还有朋友呢是内科疾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都找到的是华阴主任啊，也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他用的方法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过一些介绍啊，是浮针治疗。这浮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我看您正在做治疗呢。
1: 对对对、哦、是的。
0: 这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2: 这个三个手指都麻。
0: 哪三个手指？
2: 就是上边这大拇指跟这个三个挨着是麻的。
1: 吸气，
2: 好，放松。
0: 刚才听到咔吧一声。
2: 对，这就跟射箭一样、哦、这就射进去了、
0: 哦、您这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治
2: 啊、不是，刺一下，但是就是皮下肉上它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它来回的这种针在您的皮肤里头穿梭，您有什么感觉吗？
2: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啊、
2: 对，没有感觉、
0: 哦、
2: 特别舒服。
0: 华主任，解决的主要是他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手指头麻的问题吗？
1: 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时候，这样拿手机的时候他这个小指也是麻的。我扎的是这儿啊，他、麻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他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作用在皮肤下面很浅，再做用浮针做一个轻轻的扫散。这个时候呢，我的左手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呢变得柔软了。其实这个作用呢就好比是我们园丁给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一样，感觉的土壤好比树木也吸收不到养分，我们就跟人体也是一样的，肌肉功能改善了，对神经的挤压呀，对气血的瘀滞不通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2: 平常就是硬的，你摸我这边，你摸、
0: 哎、还真是这
2: 一
0: 块感觉
2: 我的肌肉特别硬、
0: 哦、
2: 是吧？
0: 是
2: 啊，你也松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华主任在来到节目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找患肌。
1: 对，
0: 找这个患病的肌肉到底在哪儿？
1: 就是这个患肌呢，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受伤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做一些调整，让它恢复起来，恢复活力。
0: 像您说找患肌，它这个患肌在哪个位置？
1: 这个是我刚刚摸的时候，这里是一条非常僵硬的肌肉，然后呢，我现在这边处理好了，摸起来就已经挺好，挺柔软，这个肌肉状态挺好的。通常来的人通常会说，哎呀，我的肩膀我的脖子那里不舒服，很少说这里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问题通常是在这个前面
0: 哦，
1: 通常是在前面，后面实际上是受累的肌肉。我们找患肌通常是去用手去摸，去触摸，感受我们手指下浅层、中层、深层的肌肉的状态。
0: 也不光是就这一个位置进行浮针的治疗、
1: 不是，肩袖损伤、肩周炎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2: 我2年前第一次来让华大夫治的就是网球肘，在我们那儿治疗就是半年吧，打了4次封闭，后人家大夫都不敢打了，完人家说网球肘不用治，就锻炼锻炼就好了。怎么锻炼也不行，完了是过年在一块吃饭，突然间那碗拿不住了，灯掉了，我说这严重了。正在突然间在电视上看见华大夫给人治疗，第二天我就挂号就来了，来了，通过治疗我这就屈根了，一检查是我颈椎引起的，就这吹空调我不害怕了。
0: 哦，
2: 这特别明显，原来我吹不了空调，这吹空调没问题了。
1: 他这个膀子麻，今天是头一次治，他是来治那个这个臀腿的问题的。
2: 臀腿2多月了，这右腿完了，是前2天的，我这腿左腿突然间也这样了。完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华大夫说我坐那个公交车啊，我这屁股是左右震着摇晃着坐，凳子上有钉子似的，我坐不住。等我扎完第一次，我回忆的时候是就是减轻了啊，就震着摇晃着坐了，震着摇晃着坐。等我到家， 我弟睡一宿觉，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基本疼痛就没有了。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3: 不过说实话啊，做了三次治疗之后，这效果我们有目共睹。刚才坐这儿做这胳膊治疗，一直没动，
2: 一直都做，
3: 也没事儿了，是吧？好多了，
2: 对对。
3: 那看起来这扶针的治疗不光能解决上半部分的问题，下半身的问题，甚至全身啊，如果说出现了所谓的换肌，都能够解决。当然说，如果您想了解，哎呀，我现在具体的还能用什么样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打开微信，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后续比如说啊，像阿姨这个胳膊的问题呀、肩颈的问题啊、还有腿部、腰部的问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百病生于过劳，就是你比如说像他目前这种状况，是肯定要减少久坐的这个习惯
3: 啊、那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去锻炼，怎么去调养，甚至于说有一些朋友啊，其实跟阿姨一样，平时呢也经常拿着手机玩手机，或者老是出现这种久坐的情况，怎么去调节一下呢？
1: 作为平常的养护，我们可以经常练习有扶针发明人扶仲华教授编创的扶针气血操。
3: 这扶针气血操应该怎么做呀？
1: 好像是伸懒腰 plus， 就是伸懒
3: 级版的伸懒腰。
1: 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我们一起做哈、双手捧于腹前，吸气，缓慢吸气，翻掌。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眼睛看手背，呼气，鼓脖子，就是脖子上的肌肉也要使劲，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
3: 哦，找到那种感觉了。
1: 右脚跟不能离地，它身体有一种拉伸感。呼气，呼个3到5秒，把气呼干净，然后放松，收回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
4: 按照专家的动作要领，依次向右前、左后、右后三个方向各做一次，整套扶针气血操就完成了。您可以平时多加练习，缓解腰背僵硬，帮您梳理经络，理顺气血。
3: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扶针疗法啊，更多的可能大家了解到，哎呀，那是不是解决我肌肉的问题，解决我浑身啊疼痛不适的问题？告诉您，还有一些内科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扶针疗法去进行治疗的。就像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您门诊啊门口采访到一位患者，他是失眠，没有吃药，就是通过扶针的治疗。
1: 中老年人来说，他的气血比较薄弱，脑部的血供不良，它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这是颈椎一节一节的像积木垒起来的，这个叫横突，横突上面有小孔，这个椎动脉在里面走。我们先把动脉夹上啊，这条细细的小小的串在这个孔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我们再看一下动静脉的邻居，就是肌肉，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这是深层的啊，这是第二层，在中层的，再看一下，这个是浅层，最浅层。你看这么多肌肉，
3: 这么多层，
1: 这么多层，有经验的大夫用手去轻轻的触摸，就能找出来是哪一块这个肌肉发生了紧张僵硬。你看我们的血管走行在这个肌肉之间，甚至有的是穿过肌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扶针恢复它这个肌肉的活力，恢复肌肉的功能，头晕、头痛、失眠这种都改善了，人整个的状态都会得到改善。
3: 好，再一次感谢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通过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扶针的治疗方法，除了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内脏只要跟肌有关的疾病啊，都能相应的得到缓解。如果您还想详细了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个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现在见到的啊，也是来自于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姚彬彬。姚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啊，针灸科，但是我看您没时针啊。
5: 这个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做法，叫以指代针。 用手指。
0: 您这就是针。
5: 对。
0: 哦，
5: 一般像这种操作呢，是作用在患者肌肉比较丰厚，也因为他的肌肉紧张，张力比较高，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俗称的腰肌劳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项，捋三项。那么这本身呢是两个手法。
0: 嗯，
5: 像我现在所演示的是单纯的拨法。
0: 哦，这是拨。
5: 这是拨，是垂直于肌肉，肌肉是这么长的。
0: 嗯，
5: 好，垂直于肌肉的方向做拨法。您再看一看这个捋法。
0: 嗯，
5: 捋法手型不变，但是操作的方向是沿着肌肉走行的方向。哎，这叫捋一下。
3: 我想问问您什么感觉啊？
6: 很舒服，
0: 很舒服。
6: 对对，

0: 对，然后缓解我的酸胀感。
1: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扎针？其实因为它这块的面积更大一些。我们一般采取推拿操作之后，然后再扎针。
2: 哦，
1: 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2: 我见到有一些朋友之前呢，说到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有了疾病，但是它往往反映的是腿，
1: 没
2: 或
1: 错。
2: 者说腰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在摁哪一个穴位的时候，就会明显有这种，特别酸啊、特别胀的那种感觉，这就说明可能这一块肌肉有问题了。
1: 我们如果说患者他是以臀部带着下肢放射痛，或者说胀酸，我们会在臀部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叫支边穴，它是在第四棘后孔旁开3寸。另外一个是环跳穴，骶管裂孔到大转子连线的外3分之一。所以这两个穴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斜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点上一般会采取，也是叠纸波或者用肘点都可以，给患者以一个不太重的力量。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酸胀酸疼，患者开始躲这个力量，其实力量并不大嘛，其实就提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了问题。这个病就很容易跟腰椎间盘突出症混淆。所以是确实是需要鉴别的。
2: 当然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一些腰椎不适的自测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先来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先来跟专家进行一个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治疗的这个方式介绍完成之后，要带着大家伙儿一起来自测一下，看看您的腰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颈椎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0: 比较僵硬，然后呢，它会引起我的那个头疼，眼睛会很模糊。
1: 好，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把针刺直接扎入到穴位的深处，哎，这就是常规的针刺方法。达到这个从皮肤到深层。那么渐刺引器的，它会要求在刺入的时候快速的进针。好，然后破了皮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觉、疼痛的感觉，慢慢的扎，慢慢的扎。
2: 一点点往里头走。
1: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患者快速的有得气感，中医所讲的酸麻胀重的感觉。
2: 您什么感觉啊？
0: 酸胀。
2: 两个对比，您觉得两种针法有什么不同？
0: 第二个针扎的更让我觉得酸。
1: 得气感更强。提的时候，总体而言，提的距离要比针刺的这种深度要少一些，反复的提扎提扎，能够让针逐渐逐渐的不断的深入，所以这样的话，透过我们的输血层，让患者产生得气感觉。
2: 有些朋友反映嘛，就说这个天气热了是热了，但是屋里空调都开着呢。开完了之后，哎呦，这肩膀啊、胳膊呀、腿啊，它发僵、发紧，这疼痛又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治疗办法嘛。
1: 是的，要用我们针刺、推拿，包括拔罐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尽早的缓解这类症状。建议不要拖着。
2: 患者啊，接受完治疗之后已经起身了，脸上还有压的印儿呢。
3: 对，
2: 刚才主任给您这个拨的时候、捋的时候，您什么感觉啊？
3: 就是很放松，有酸胀感，但是呢，明显的就是会觉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减轻我平时这个疼痛感。
2: 您平时主要是什么情况下这儿会特别疼？
3: 坐时间长了，坐久了，然后给我们家孩子收拾桌子，他真的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东西，他自己写作业的地儿就剩这么一丢丢。那我必须得给他收拾。那你想这个持续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时候
2: 哈着腰收拾，
3: 对，
2: 然后腰这块就不舒服了。
3: 对，一疼我必须得赶紧找那个姚主任。离不开。
2: 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还有哪些外治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呢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完码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内容。
4: 暑热难耐，睡不好，头发沉，特色针灸疗法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5: 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
6: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5: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4: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1: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那我想判定一下自己腰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疾病，应该怎么去自测呢？
1: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0: 来进行初步的判断。
1: 嗯，
0: 如果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腰开始出现疼了，甚至往腿上窜了，可能就要引起重视。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张凳子，大概60公分左右高度，您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
1: 哦，先坐下。
0: 先坐下，正常的坐姿就可以。
1: 正常坐姿。
0: 对，
1: 那腰不用特别挺直。
0: 不用特别挺直，可以放松的坐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凳子上。
1: 嗯，
0: 但是需要确保，当我们腿伸直的时候，足跟是能够接触地面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凳子太高了，可能就需要降一降。
1: 哦，
0: 对，好，这样一个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自测的前提。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头部慢慢的往下低。
1: 那我腰跟着弯吗？
0: 腰放松就可以。
1: 腰放松，
0: 放松就可以。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在家里边需要有一位家人帮助我们把头再稍微往下按压一下。
1: 哦，
0: 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在牵拉我们椎管里面的脊髓。如果腰部有问题，椎间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腰一侧的疼痛。
1: 嗯，
0: 并且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怀疑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1: 嗯，
0: 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那么我们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1: 好，
0: 来测一下下腰段的一些问题。
1: 下腰段怎么测？也是坐着吗？
0: 需要您站起来，左脚在前，
2: 左脚在前，
0: 右脚在后，
2: 右脚在后，
0: 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嗯，对，好，然后右脚往左侧站，哎，对，很好，可以稍微足跟再分开一点，好，然后旋转往左旋转，再往下落。哎，看一看这侧下腰段，也就是145第1的这个区域，如果是以单侧出现往下肢的放射痛，就代表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就这一块明显感觉有牵拉的那个。
0: 对，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牵拉到我们大腿外侧。
1: 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柔韧度没有那么好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交叉着这样往下弯的时候，弯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高度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他没有疼痛的话就算是还可以。
0: 其实就是像这种，它不是勉强的让我们去使劲往下去够，
1: 嗯，
0: 就是能到多低到多低，
1: 嗯，
0: 然后再看一看腿和腰有没有症状。
1: 如果说我们现在腰还挺好的，
0: 嗯，
1: 我们想一直维护住这个状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怎么锻炼锻炼呢？
0: 往往可以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面柜子，像这个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用一手扶着这个柜子，那么两只脚这时候是自然的平行站立，
1: 嗯，
0: 把远离柜子脚这个手抬起来，充分的舒展，然后身体重心移向外侧脚，离柜子近的这只脚从前往后自由摆动，同时手跟着一块往后伸展放松，伸展放松。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腰部肌肉，
1: 嗯，
0: 尤其在后伸的时候是紧张的，
1: 是，
0: 然后让它自由的摆起来，有一定的节律性。
1: 哦，
0: 所以我们的肩和背和腰都能够得到锻炼啊，一侧2到3分钟，
1: 嗯，
0: 然后再换另外一侧，
1: 哦，
0: 就可以了。次数可以多一些，就是每天比如说做4到5次，
1: 嗯，
0: 但是每次2到3分钟，
1: 哦，
0: 这样比一次做20分钟效果会好很多。
1: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法，那现在也可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大家庭当中很多的方法都会免费的教给您。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姚主任的一系列哈，治疗的办法。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的困惑呢，主要是集中在之前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呢到了夏天了不想吃苦药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咱能稍微的有点甜头，或者说不是那么苦？告诉您啊，也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找到的主治医师啊，王东医生就会教给我们一些代茶饮的巧妙方法。
3: 你好，你好，
1: 嗯，
3: 主持人好，我这是带着任务来的，
1: 嗯，
3: 因为很多朋友们啊提到说到了夏天不想吃苦药了，那您这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哈，
1: 啊，嗯，对，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有一个暑湿的天气，
3: 哦，
1: 本身很多人胃口就不太好，吃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抗拒，这是已经泡好的代茶饮，可以品尝一下。
3: 我先给大家试试到底苦不苦啊。有一点点酸味儿，
1: 嗯，
3: 感觉有一些花香。
1: 这一杯里面就有玫瑰花、山楂、菊花、陈皮、荷叶，还有
2: 淡竹叶，这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陈皮和玫瑰花，它们俩都可以疏肝理气，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然后像菊花和荷叶，还有淡竹叶，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暑。像菊花还可以清肝明目，然后荷叶呢，它还有减肥的功效。
1: 对，那每一味我用多少合适？
2: 咱们用杯子来泡的话，建议可以，比如说玫瑰花2到3克，菊花1到2克就够了。然后山楂3克左右，像荷叶和淡竹叶都用1到2克，主要是清暑，疏肝理气的作用。
1: 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您啊，如果说您具体的想要治病的话，还是得到门诊啊找医生具体的开方抓药，那更有针对性，更有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刚才啊王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大茶饮，每一味药具体它啊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暑湿这个概念哈、啊，夏天嘛，这天气热了啊，出现了一些暑湿的表现。那对于您的患者来讲，他们集中体现的症状是什么？
2: 很多人他说他自己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头部发沉、发闷，好像戴了一张帽子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湿气，然后困于脑窍导致的头重如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饭就吃不下，它也出现了胃胀。那我们就是湿阻中焦开始困扰了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脾胃的原因又导致了胃不和则胃不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像我们这一位患者
1: 您好，
4: 你好，
2: 其实这位患者他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湿气过重过来治疗的，他是一位黄褐斑的患者。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暑热的天气导致了咱们头重如裹的情况出现了。
4: 对，就是头很重很沉，就像刚才那个王大夫说我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就比如我骑车，我就感觉我的那眼睛两只眼睛就感觉就是没睡醒，眼睛睁不开的那种。
1: 您主要解决的是解决脸上的黄褐斑的问题？
4: 对，一开始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嘛，查到王大夫。
1: 我感觉啊就这一块好像有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行啊。
4: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就是2层，就这一点跟这整个一片还是分得很明显的。我之前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部都是这种。您看我这儿的肤色跟这儿的肤色就不一样
1: 哦，
4: 因为这个就是我剩下的好的皮肤了
1: 哦，
4: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其实我本身的皮肤是白的，但是就因这个斑然后覆盖了整个，反正扎完第二次之后就是轻很多，到现在应该是第5次了吧，就完全我们同事就说就变白了很多，
1: 而且顺道也把这个头重如裹的感觉。
4: 对，他这个头重完全就是第3次，王大夫他说那我再给你扎一下，扎完之后就眼睛左眼也能睁开了。
1: 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啊详细的治疗方法，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来问一问专家。
2: 那个黄褐斑我们会有一个围刺的手法，效果是非常好的。围呢就是把它圈起来围住这么一个我们会在它斑颜色最深的一个点浅刺，在它扩散开来的这一片进行一个围刺就可以啊。咱们有一句话叫无瘀不成斑，我们就需要给它疏通经络，所以我会给他用到一个经筋的疗法。我们会在他的少阳胆经的位置，他这一部分的经筋给他做一个局部的针刺哈。经筋像个大网兜一样把咱的脸给兜起来，
1: 就可以拉了。
2: 哎，对，提拉了，这样子面部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咱们气血不足或者是气滞血瘀不通畅的时候，他经筋可能会掉下来，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手法，把这个经筋回到它原来该有的位置，叫顺筋归位。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针对于皮肤性类疾病的治疗的方法，叫火针治疗。它除了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刺的会非常浅，到皮不到肉。除了就是有温通刺激精血的作用以外，它局部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再生。
5: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疾病都是因为滞凝聚导致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结节类的疾病。
2: 下面还要继续治疗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3: 阿姨，您这睡眠睡不好是睡不着还是早醒啊？
6: 睡不着。
1: 睡不着。
6: 嗯。
1: 晚上几点睡啊？
6: 大概都是十点多，得到十一点、十二点还睡不着。
2: 嗯，咱们失眠是有一些祖穴是可以用的，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哈。像这个太渊穴哈，就是咱们肺经的穴位。
6: 这个嘛，这个嘛，
1: 这个嘛，
2: 这个这神门哈。
6: 嗯。
2: 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心包灸上的，像内劳宫穴、内关，酸胀吗？
6: 嗯，酸胀这个，
2: 这安神四穴扎到有一个酸胀或者麻的感觉，那效果是最好的。
1: 像刚才啊，主任给阿姨扎的那个安神四穴就在手上的，我们可以拿手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
2: 对，也是会有作用的，会有一定的作用。
1: 那您教教我这几个穴位怎么找啊？
2: 这内关穴的位置哈，在咱们的腕横纹的上两寸。
1: 哦，
2: 我们用自己的同身寸就可以，所对应的这个位置是三寸，可以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位置。
1: 哦，
2: 我们不用掐它，也不用搓它，要有一个向下的力，按到位，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力的作用，是不是非常的酸胀？
1: 好酸！
2: 如果有一点心悸、心慌，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也是我们腕横纹的定位，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也就是小指的一侧。包括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是在我们肺经，是腕横纹的桡侧，也就是大拇指侧的位置，在尾端的位置可以按一下。我们都会，哎，穴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凹陷处嘛，其实所有的穴位你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坑坑的感觉。哎，劳宫穴非常好找哈，就是您看你随意的把手握一下，哎，你握完以后中指所在的位置就是咱们内劳宫的位置，可以
1: 这样找的话就非常好找了。
2: 哎，对，这是一个简便取穴的办法。
1: 那这个安神四穴啊，如果说您平时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睡眠还可以，但是呢最近心悸有点慌，那其实安眠四穴就可以起到作用。
2: 对，
1: 平时按压多长时间比较合适？睡前按还是早晨起来按？
2: 咱们每全天都可以，一天可以三到五次，一次按揉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
7: 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可能会加重关节不适，
8: 这边就后腔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动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9: 穿着带个护膝，
8: 从它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
7: 按一按，揉一揉，简单方法就能自测关节灵活程度。
10: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11: 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药是贴就硬膏，它叫软膏，也叫吸膏。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员专家教您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防汛期，同时还有特色推拿手法，有效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5: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7: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21: 每一天
22: 玩点不一样的
23: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22: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23: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24: 常德牛肉粉，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22: 好强
24: 好强，非常的好强
22: 哦。烤三文鱼头，
25: 对，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23: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26: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27: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22: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2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22: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9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

0: 之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1: 对，我们这是藿香。
0: 藿香，
1: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0: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1: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0: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1: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0: 都有什么？
1: 一共种了九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0: 这那边是什么？
1: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0: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1: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
2: 蔡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九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0: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0: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0: 可以放在家门口。
1: 哎，对。
0: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这泡水喝肯定好喝。你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0: 还有任务啊？
1: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0: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0: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1: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吧。
0: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1: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0: 哎，我能摘吗？
1: 可以摘。哎呀，
0: 对，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1: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0: 这生着吃啊？
1: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0: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1: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0: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1: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0: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1: 对，清甜。
0: 这个梦圆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1: 绿色小番茄。
0: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1: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0: 走，摘点去。这儿都是螺丝椒哈，
1: 螺丝椒，
0: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1: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0: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1: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0: 这某种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1: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0: 一看这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1: 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
0: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1: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0: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

0: 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进行您这个 DIY，
1: 自己
0: 对
1: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0: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
1: 嗯。
0: 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
1: 啊，
0: 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1: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那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摊花出来呀、啊，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啊。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营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这家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的吗？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您去看。我跟你说，一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锅锅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这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
6: 来来，
2: 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3-5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4: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
2: 啊，
4: 都比较不错，
2: 都不错。
4: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8: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串肉脯，这是必点的
2: 啊。
8: 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2: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8: 对，
2: 这点的是什么？
9: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摊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2: 您一般会点什么？
10: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11: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2: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11: 对，服务非常到位。
2: 环境怎么样？觉得？
11: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2: 心情更好。
11: 对，心情更好。

0: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1: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0: 哦，看一下温度。
1: 对。
0: 哦，哎，差不多了，差不多
1: 就可以了。
0: 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1: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0: 哎，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1: 不好控制嘛。
0: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1: 对，有迷迭香，
0: 加一点风味儿。
1: 对。
0: 嗯，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1: 对，
0: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1: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0: 啊，现拌现腌的。
1: 对。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0: 我这份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翅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川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一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一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的。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啊，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0: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我们的麻酱大概是四勺
0: 是吗？
1: 对，然后呢，香油一勺
0: 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蜂蜜是两勺
0: 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上色的，
1: 对，上色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一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一勺半
0: ，
1: 对的。将近两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哦，要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儿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的。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0: 对，因为你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芝麻。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今儿呢，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3: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4: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3: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1: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3: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4: 我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4: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2: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4: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呢，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食客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那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

0: 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
1: 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是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去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2: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金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牧羊。
1: 哦，苏金特羊。
2: 对，苏金特羊。
1: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嗯，都是来自这个苏金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就那个熊猫羊
1: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2: 对对对，
1: 都是自己牧场的，
2: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2: 对对，
1: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2: 对对，
1: 就是虽然它嫩，但是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2: 对。
1: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2: 对，最佳时间，
1: 最好吃的，
2: 对啊。
1: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家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3: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3: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1: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3: 对，
1: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3: 对对，是的。
1: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二八酱。
3: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二八酱，
1: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3: 对，
1: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3: 对对对。
1: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3: 对对，
1: 是
3: 的。
1: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3: 是这样的，
1: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3: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1: 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二八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3: 对对，
1: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3: 对
1: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3: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1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啊，
3: 对，
1: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3: 对，把料香熬出来，
1: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
3: 对，
1: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这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3: 对对。
1: 今儿咱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

0: 做的。他们家呢，除了伞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1: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2: 除了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3: 好强，
4: 好强，
3: 好强，非常的好强。
5: 哦，烤三文鱼头，
1: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6: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饭一口能吃出来。
7: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馕。
8: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1: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9: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10: 好吃，真好吃。
11: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1: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2: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3: 你现在哪块香好看呀？
14: 1300斤嘛。
1: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0: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1: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4: 这个差别就好了。
15: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1: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6: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17: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要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呢，不仅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全身的代谢还有调理三高呢都很有帮助。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以及推荐给大家的优质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一一为大家来揭晓。那想问问吴大厨，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优质食材，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刚柔并济的一道美食，入口呢是先是酥脆，接着呢就是入口即化的各种馅料。这就是锅贴豆腐。
5: 那我想问问您啊，那说到这个豆腐，一般我们在家里做菜，要不就是用南豆腐，要不就用北豆腐，咱们今天用什么豆腐呀？
6: 今天我们那个豆腐呢，你是在外面买不到的。
7: 那是您自己做的吗？那做豆腐可是费时费力呀。
6: 我这豆腐呢五分钟就做出来啊，并且还有带有就是特殊的坚果香味儿。就是马老师你推荐的这个食材做的，就用这个食材呢打成了这个泥了，原料是一二是水啊，咱们打成那个泥了，就是上火熬煮一下，火呢不要太大，中火就行。
5: 那我们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今天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以及食材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7: 这个营养素啊对于咱们体内可真是太重要了，如果这个营养素缺乏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呀过度的一个亢奋，出现像肌肉震颤呀、四肢抽搐呀，甚至是神经错乱。那缺乏这个营养素呢，还会增加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此外，这个营养素啊，在咱们体内它会参与300多种酶促反应。
5: 那我想问问您，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7: 咱们要把这个营养素呢，形容成是一个泄压阀。比如说，当咱们的血管平滑肌特别紧张的时候，是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营养素呀，就能够阻止钙离子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内流，从而呢，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呀，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弹性，从而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但是啊，这个营养素啊，刚才咱说了，缺乏也不行，所以说呢，吃够量才是关键。到底每天要吃多少？一会儿啊，告诉大家。
5: 好，我们来看看吴大厨这边啊。
6: 咱们这个豆腐已经差不多熬好了啊，但是怎么让它快速成型呢？咱们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白醋，加固它的一个就快速的一个凝固的一个作用，咱们就开始可以盛出来啊。
5: 好，
6: 把它就压制成型。
5: 这个加白醋会不会让这个豆腐发酸啊？
6: 你大可放心啊，就制作的时候它也会挥发了。咱们拿个碗把它压住，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把它定型啊。豆腐呢就让它先压着啊，咱们再切点配料。
5: 那在吴老师处理配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说到了今天推荐给大家营养素呢还有好处，另外它的这个用量又是怎么样的，您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7: 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降低胆固醇的一个浓度，所以呢就能防止我们的血液粘稠，让我们的血液更加的畅通无阻。但是呢这个营养素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吃够量的，我们目前推荐这个量呢就是基本上每天每人呢是要去摄入到330毫克的。咱们今天使用的这个食材啊，100克里啊刚好是含有300多毫克的这个营养素，也就是说呢今天咱们大厨用的这个食材100克能 满足咱们一天这个营养素的需求。哎，这个100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像我的这种拳头比较小啊，大概就是我的一小拳头的这么一个量啊。如果大家的话，可能就这么一小捧。而咱们把它做成豆腐，这个量啊是绝对可以的。
5: 到底是什么样的推荐的营养素，以及存在于哪些优质的食材当中呢？
7: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5: 好。
7: 其实推荐给大家这个营养素啊，就是镁元素啊，相信大家已经并不陌生了啊，因为它作为我们身体内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是参与确实特别多的代谢的。那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食材呢，是咱们排名第二的一个食材。大家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其实是麸皮啊，那麸皮的话可能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很难去吃到就是这么高的一个量啊，但是今天呢咱们用来去做豆腐用到的第二个食材是很容易可以达到咱们100克的。
6: 你看咱们的豆腐差不多就成型了啊，我跟大家拿出来啊。这个豆腐你外面买不到吧？
5: 没错，而且非常的成型啊，还飘散出一种淡淡的这种坚果的香味。
7: 今天带来这个食材啊，其实啊就是一种坚果。咱们今天啊把坚果拿来做了豆腐，而且这个坚果呢，除了今天我所说的这个很好的镁元素以外，它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非常好的元素。比如说呀，有的研究发现啊，它对于保护男性的前列腺呀，包括对我们的糖尿病啊等等啊，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6: 咱们这豆腐呢，它要那个放冷藏凝固过后才行，现在还有太热，咱们今天没法用，放一边啊。咱们今天准备了有贴好的啊，咱们光有豆腐不行，咱们还得选择好的。

0: 这个肉馅儿。
1: 那么在吴大厨操作的时候，还想请马老师跟我们揭秘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好食材是什么呢？
2: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可以做成豆腐的这个坚果呀，其实就是南瓜籽儿。
1: 哦，原来是南瓜籽啊。
2: 是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南瓜籽里面的像镁元素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呢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健康的益处，因此呢今天啊推荐给大家南瓜籽，把它用来做成了豆腐。
1: 那我们看吴大厨这边，哇，就像是在那个作画一样啊，各种食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上，确实非常的有颜值啊，色香味俱全。
0: 咱们这个就开始已经磨好了啊，咱们开始操作，咱们点火倒油，火呢不要太大啊，跟那个锅贴的手法是一样的啊，咱们放进去。
1: 刚才吴大厨说到了要做出那种锅贴的感觉，这锅贴大家都吃过啊，是有那个酥脆的小底壳，对不对？然后味道呢又非常的香浓，
0: 都在我这碗水里面啊。咱们把它搅拌一下，倒里面啊，盖锅盖。
1: 好，那我们焖制的时候啊，吴大厨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您刚才加入的这一碗神奇的秘制水到底是什么。
0: 水淀粉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淀粉里面加入盐和香油啊，又让它有底味了，然后香油呢又会增香。
1: 明白了，确实加入了秘制水以后感觉这个香味翻倍了。
0: 咱们这个再焖个三分钟就可以了啊。
2: 今天呢给大家呀用南瓜籽做了一道锅贴豆腐，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用坚果做的这种豆制品，而且呀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也是紧扣了咱们今天的主题，美好循环畅通无阻，其实就是富含镁元素的南瓜籽豆腐。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啊。
5: 那够费劲的呀，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来来，挺好的茶呀。
4: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你喝茶都喝不出来，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
5: 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你想
4: 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化，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5: 咱说话就到了啊。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4: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5: 那可不嘛，那带
4: 太好了太好了，
5: 满北京城的转悠。
4: 好的好的好的，
5: 来，
4: 好好
5: 走，
4: 好好好，
5: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王老师，
6: 您好
5: 您
6: 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6: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6: 啊，师傅您好。
7: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

0: 要两副换一副，
1: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1: 好嘞，好嘞，没问题。
2: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2: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2: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2: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
0: 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2: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安静哈。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这样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嗯，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3: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3: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3: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5: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6: 配的是这个毛石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7: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8: 一副顶好几副。
9: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1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12: 这有什么压力啊？
10: 这也 hold 不住，
13: 你压力没那个大。
10: 也有压力，
13: 也有。
1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1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展示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场上男士十分欣赏。
16: 给我风度
11: 啊！
16: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13: ？OK。
1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13: 有。
11: 哎呦！
15: 接下来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13: 是。
1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10: 退休啊，以后啊，特别好的同学啊，都退休了，一边大嘛，然后他们就说想去这个学点乐器。啊，这看你们都这那都会，说我们也想学，上外边报班去，交好多钱。我说别，交什么钱呀？免费，啊
11: 真不收钱啊？
10: 啊，我收什么钱呀？同学，你要这么说吧，你学什么我都不收钱、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什么我都不交钱，我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大家都高兴。然后呢，我就办了一个电子琴班，我们那班里边都是我们同学啊，五个人，第一期五个人，每周五上午啊，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半。我因为不收费，所以我教的那都是压缩饼干。别人吧一个星期学一抖交费，第二星期摔，我那一节课抖压缩拉稀都全都有了。所以我那一年教完他们以后，他们就能上台演出了。哦、啊、演得非常的好。后来别人都老看他提着琴上我们家来学了哈，说你们家干嘛呢？说办一电琴班。那个说的哟，那我们也想学。然后呢我说那就办一二期吧，他们就中级班，这个就初级。
11: 哇，
10: 初级班
11: 好厉害呀、啊、
10: 所以办了两年，就退休以后办了两年，他们都很棒很棒的。我是不收费吧，但是咱说心里话啊，人家也都是好人是吧，人家说哪能不收费啊。那我说这绝对钱我是
16: 土特产着去的，
10: 提了着吃的，就是每次十一点半完了以后就去吃饭去、啊、说吃饭呀，人家说是这么说，说咱们同学聚一次也不容易，每周聚一次挺高兴的哈，退休以后。然后呢人家就轮流坐庄，然后我就吃、嗯、那一年给我吃的那叫胖、嗯、吃了两年长20斤。
11: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你们家什么样，就你招这学生得多少人才能做，这个够不够大呀这地儿啊？
10: 那、哦、还可以吧，有一间乐器房，我叫文化室。哦
16: 哎，
10: 这是我的乐器啊，
16: 嗯，
10: 然后我来唱歌，我自己弄一个录音室，这是我自己的，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这是我的门厅，我们上课就在这间屋子里上，
11: 嗯，
10: 让五个人电
11: 影
10: 插着啊，门厅。哎，这是我的厨房，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 啊，挨着空调做着饭，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所以我不觉得做饭是麻烦，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12: 天！
10: 而且我做完饭，哎，这是我的那个喝茶的地方啊。
13: 那画是您画的？
10: 啊，不是，这是买的，这是我弹琴的地方啊。
17: 会生活，
12: 会享受生活。确实。
18: 挺好，
19: 过日子没问题，有点事儿绝对比你能干好。
12: 我这第一次见家里的厨房又装电视又放空调的，
10: 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非不是富贵，不是豪华，但是是实用，就是为我服务。人家那乘凉聊天，我这做饭，我这比他还凉快呢，是吧？
20: 对，哎，这叫满满的配得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不配。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老师帮我订了一杯咖啡，我说，哎呀，我说我今天也没干什么活，我说我不配。所以我就觉得阿姨满满的这种正能量特别棒。而且呢，我看到您的状态，让我想到刚才一号女嘉宾，我觉得刚才那位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竭尽全力，
10: 特别工作啊。
20: 对，然后但
10: 是生活。
20: 我们这位阿姨是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她的爱好是非常有松弛感，然后满满的这种幸福享受，还把事儿给干了。
10: 是，
12: 话是这么说呀，
13: 对生活，
12: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13: 是
12: 那个一直在拼这个工作，这个一直在努力的生活，老努力了，
10: 幸福的生活，
12: 对吧？难道这个咱就 hold 得住了？
13: 这有什么压力呀？
10: 这也 hold 不住，
13: 压力没那个大。
10: 也有压力。
13: 吴
12: 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13: 我觉得这一跟着一块享受啊。那比如说我今天那厨房他开着空调，我炒菜，那不也是享受吗？会有什么压力？我们这老哥下回进去炒菜去，
21: 你让他做得好，我做得没好，没压力啊。
12: 不是，你们现在想的直接把自己放到厨房里了，那的确没有压力。但怎么能走进人家的厨房这事儿，你们想过吗？
13: 那我就打退堂鼓了。
19: 他不是专业强势，那第一个一号姐姐是从专业上这种高知的强势，他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个能力的强势。
22: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2: 我们姐姐除了现场演示的，我们还正经去演出呢，我们来看看哈。
10: 哦，我们经常上市里演出获奖。这是拉小提琴的，
13: 2010年。
10: 这第一段是我唱，第二段是我拉。
13: 吴佳，您这台风也了得。
23: 我的天哪，
10: 小提琴
23: 就这么熟练
10: 啊？对，新疆之春什么的。
23: 哎呀，又潇洒了。
10: 后边给我伴舞的，我们年级特别愿意我出节目，他们在后边伴舞可高兴了。
13: 真的挺好的。
12: 那会儿你还没退休是吧？
10: 没退休，就退休的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连着演了三场节目。
13: 哎，您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10: 那就是说我丑了呗，听出来了。
12: 不不不，
23: 阶段
10: 我听出来了。
12: 没有，我是觉得现在比那个时候漂亮。
13: 真的，
12: 这个眼睛咋回事呢？
10: 这么说吧，当时啊是自己的真实的那样，现在是美容的。
13: 不是，
12: 胡说，今天话多了。
10: 没事，我爱听。
23: 那个老师，那你学这么多的乐器，而且你的这个主业务还那么棒啊，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10: 我14岁之前叫毛泽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边不就有乐器吗？我是那个宣传队乐器的队长，所以整个开门关门都我管。我肯定第一个去啊，试乐器我随便拉。4岁学口琴，就把所有的谱都知道了，
12: 就一通百通，干什么都行。
10: 对，我觉得真没人教，就是自己学。
13: 物理老师特动聪明，
23: 天赋异禀。
24: 这位老师，
13: 物理老师，真的。
24: 我们有一个同学在石景山北新安小学。他就是物理老师，后来改成了音乐老师了。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10: 两个不沾边的科。
24: 对对对。
10: 可是这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没见过一个音乐老师最后去教物理的。
24: 这更难了。
10: 比如物理老师，你让我去教奥数，富裕。富裕。你让我教这个音乐，富裕。是吧？当然教体育也行，咱们喜欢运动哈、我也不教啊。教画画呢，也不用动脑子，不就是照着画吗？你那照着谱都能拉下来，你照着画有什么画不下来的呀？是吧？语文不行，所以我说话不行。 说话水平，
12: 你已经非常强了，知道吗？叔叔真没压力啊，
21: 有压力，
12: 有压力吧？越聊我都觉得开始有压力了。弄那么一媳妇儿回家，那人家啪甩一段二胡，给你弹一段的，不行吧你？是不是？能听懂吗？这段是不是？
10: 所以这我有好多硬伤，这就是其中一个硬伤。
12: 哎，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呢？他是
10: 哎呦，他是只有比我棒。没有比我少，
13: 真的
10: 啊！所有的乐器，你看我只会键盘乐和弦乐哈，然后他还会吹奏乐呢。
13: 啊，
12: 那你们俩过得老幸福了吧？
10: 他最早啊是物理老师，我们俩都是物理老师，所以我们高中毕业是首届高中毕业生选出来的，就让我们去教物理。教物理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两家住特近，那时候男女不说话，是吧？啊，然后他呢特别喜欢拉上京胡二胡，他就上我们家去，我们家那摆着一片的琴，他就上我们家去借去。他的水平比我还高，所以随便拿一曲子，我们俩就能拉出来，就这样。
12: 那你们俩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啊。
10: 我们的业余生活都围着我的婆婆走，我婆婆特别爱唱京剧，我婆婆一唱京剧，她就拉京胡，我就拉京二胡。然后我婆婆那时候95岁的时候，也是在社区里边说人家唱歌还有歌本呢，我都没有。我说我有，我拿出歌本，我说您看，您翻哪篇，我给您弹哪篇。啊，然后他就照着老90多岁人照着歌本一看，那别人得多羡慕，起码他识谱是吧？啊，他照着歌本一看，他戴一眼镜，我的噼里啪啦就一弹，高兴着。
12: 所以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真要有一点言差语错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来一曲儿就好了，是吧？
10: 没有不开心的。就所有不开心的事到我这儿全开心。
12: 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吴叔这么难啃的骨头，如果落在您手里，
10: 我没有啃不动的。哎呀，您现在就出题，马上给你啃俩。
12: 我觉得是，吴叔要
13: 我压力大了，现在
12: 不行，咱试试，
10: 我还得哄你呢，把你捧到上面
12: 去。
0: 吴叔出道题吧，
12: 又很开心的让你每天乐呵呵的，然后还被人拿捏着，
0: 对，
10: 最后还能给他培养成模范丈夫。模范丈夫都是这个好妻子给培养出来的。
13: 那这父子俩更恨我了，我告诉你，
21: 我这门，
10: 你看你看人没有，人说把压力解脱了，
21: 没有，
17: 不好匹配。
2: 望而却步，
0: 对吧？
17: 确实是很难匹配的。
3: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17: 那肯定，你周围男士，你各方面你没法比啊，根本没有可比性啊，那很难的。所以我也去过那个天坛，去了以后，好家伙，不管男的女的都说，像你这样的，你属于宝塔尖上的。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你到电视台去吧。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老伴儿后来是
10: 肺癌，2018年查出来的肺癌，2021年走的。
12: 那怎么您单了5年才来找啊？
10: 前3年出不来。因为他太好了，是吧？根本就想都不想，不仅我不想，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想，是吧？人看着那俩人那么好，人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别人就这么想。
12: 嗯，
10: 后来过了3年，我自己心里边我会默默的，就像跟镜像反应似的，我会默默的想，他很盼着我高兴的生活。因为他确实是看着我每天很高兴的生活，他很希望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这一天到晚的想他，那什么还哭啊什么。

0: 的，人家在地底下睡得香着呢，那我干嘛呀，是吧？就出来了。走出来也就这两年吧，我知道我找不着，因为我那个
1: 对，因为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您是觉得不好找、啊，
0: 找不着。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三个加号，
0: 年龄高，没人要七十的吧？学历高，没人要比你学历低的不愿意要学历高的吧？给找压力，工资高，这中国男人呀，他还是希望女士工资比他略低点
1: 儿。我们说工资高，我们说过破万了。
0: 我不敢说，
2: 高级教师，
0: 我比那个高，我比我指定往低了说，学历我也没敢说，我也往低了压的。
3: 那您就吹敢往高了吹，
0: 吹不是我呀，是因为他那个音在那儿了，音是右边高啊，那我没辙呀。
1: 我们说的这个退休金已经在男士里面很高的了，如果这种您要是在觉得不合适，你只会比他更低，那就更难了，这个差距不就更多了吗？
0: 工资方面无所谓啊，我觉得够5000就行了，因为他再挣多少我也不花呀，不就是吃饭吗？
3: 对，
0: 他再多少家产什么的我也不要啊，我有啊。
1: 那良好是什么呀？
0: 良好就是我们家比较好，想想，然后我的车也比较好。
1: 所以您还得要求
0: 也给人压力。当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男士，我们微信聊天，他把他们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没想到，我就把我们家也给他了，看完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后来这次我直犹豫，我说别弄了，弄完了又把人吓跑了。
1: 那个三爱好
0: 是爱音乐，对吧？唱歌啊，乐器啊，这是太爱了，他不是一般的爱。第二呢，爱健身，就是这游泳啊，我一进了水里，我就觉得我是鱼。然后呢，这个我是不爱吃嘛，游完泳还能多吃啊，就是我一边游一边想，我又可以吃宫保鸡丁了啊，我又可以吃鱼香肉丝了，就这么一边蹬一边想。所以游泳，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喜欢了。
1: 那第三个爱好。
0: 啊，爱吃啊，爱吃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般先下馆子哈，下馆子我吃完这个味儿特别好，我回家就去做，过不去三遍就能跟他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俄罗斯餐厅吃那个罐牛，就是拿罐子做的牛肉，我吃完以后呢，我回去就试着做啊，做完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带着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做了一罐，这么一罐。他那就这么一小罐就98，我做这一大罐才88啊，我也没告诉人家啊。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让那服务员拿来，我说拿一个大盆儿，夸一扣，人一扣就说跟那味儿一模一样。然后我说那你尝尝，说不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吃，我呢又买了一个，就在他那儿买了一个罐牛，罐牛是买的，这是我做的。然后我的朋友就加一口这个，加一口这个，没问题。
1: 哎呀，
0: 所以我就这么爱吃。
3: 您要请我去，我也说您做那好
0: 啊，白吃了哈。
3: 啊，对呀，
0: 我请您，您一定说真话，因为您是那个专门配合
4: 说真话。
1: 别说，
0: 因为你说完真话以后吧，你说完真话以后会表扬你，为什么呀？你真话里边一定包含这几句，咸了点是吧？下次我就少搁点盐，有点甜吧？哎，那我下次呢就少搁糖。
1: 那不是，您刚才听他这话，您听说他啥意思了吗？
0: 找茬呗，
5: 他跟他斗贫，他可能看上他了。我觉得他俩还是挺合适的，
6: 因为这个姐姐条件也好，你知道吗？
5: 对，他比那些看上他的条件好，好得多，好得多。
6: 还是他俩爱好
5: 不是说差一点儿？
6: 对。哎，都爱好乐器，又喜欢唱歌，
5: 就是都是属于有文化的，起码这个层次，在一个层次上，
6: 在一个同频，
5: 那些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根本没法谈。
1: 自从你有这想法要找，就发现不好找，
0: 找不着。你就问在座的，没一个要我的。我很明白，他们都不要我，我一点不生气。
1: 不，
0: 我觉得是我的
1: 问题。我们说对您印象很好，但是
0: 都印象好，但是他不要我。
1: 但显然您对我们叔没有那么就要继续往下聊的那个意向哈，就您为什么不
0: 共同的话题，不多是吧？是吧？
1: 那你跟老吴呢？
0: 他老怼我呀，我不服啊，就能怼进去了。
4: 明白了，
1: 这不就越聊越深入了呗？
0: 越聊越怼。
3: 现在
7: 差不多了，
3: 招人家不带。
1: 说说等会儿哈，您是有点累是不是？
7: 不是，我觉得我不该他一个频道啊。
1: 行，您要是觉得那个，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休息休息哈，因为接下来。

0: 前提，人家是个全面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不强在面前就得要，人有强那一面的理由。
1: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哈、啊？今天终于我们姜老师准备来拿捏我们吴叔了哈、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拦不住，你看姜老师这气势，我能拦住吗？吴叔，不是我不要保护你，是我拦不住。那接下来你们俩人有什么？您代表女观众方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吴叔交流一下？
3: 那您确实比我高得多
1: 啊！不不不不不不。
3: 哎，别干扰正式的进程，是吧？
1: 对，我该下去了吧？
3: 不是，您该下去，还有一位男士要上来。
2: 我们吴叔也有，
3: 也有怕的时候。
2: 吴叔，对，也有怂的时候。
1: 我从现在不说你了啊，老夸你好啊，你听着啊，以后老夸你好。
3: 别！
2: 但是如果让你找他，你找不找？
1: 我不找。就像原来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帅的男生我绝对不找，追他的人那么多，不够我累的呢，我也不差呀，我干嘛老那么累的去扒拉别人啊，是吧？追他的人太多了。
3: 没，
1: 我不找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他优秀的，他那个优秀吧是专门让女人喜欢的优秀。
3: 嗯，可不是这么回事。
2: 多少理解我们姜老师的心态，你都到这岁数
4: 了
2: 搞那么累干嘛呀？
4: 只有您能把他拿捏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1: 真的吗？那我拿他我也累啊，我还有一个人不用我拿，人家追着我的呢，那我多高兴啊。嗯，是吧？
2: 您咱看看那
3: 看看下一位，
2: 看下一位先生啊，这行不行？邵先生70岁，跟您同龄，也是老师退休，还是本科学历
1: 啊，那可以，
2: 收入也不低。
1: 行，不分上下吧，不分上下就行，就说他能把我拿住就行，我就找一个他能把我拿住的。
2: 来来来，这事儿得问问石玉老师。到底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5: 我觉得江大姐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发现她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其实都是方便社交的，比如说像弹琴啊，你看你唱我来伴奏，其实都是跟人有合作似的，所以她的性格呢可能更擅长，也是更热情的跟别人可能会产生这种关联和互动。所以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您有很多可能，因为我刚才在这一番的互动当中，其实能看到又有进攻又有退，然后又有感觉是欲擒故纵，就感觉用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是感觉这个人是很有活力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没有按照完全的套路出牌。所以我是觉得您是一个内心丰盛的人。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您的一个标签，说你看我这样就等于不好找啊，我有这些特点啊，比如学历高收入高等等哈，还爱好也多，但是我认为很多的不好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的那一方面造成的，而是我们优秀的那一方面可能就像一个月亮有月背一样，它的背面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男士就会在想，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士是不是她会很挑剔呀，是不是他会对我要求很高啊，很苛刻呀。所以不是你的优秀导致难找，而是男士可能会认为太优秀的另一半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副产品会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觉得你不仅仅要展示我们优秀的一面，还要展示我们好相处的一面，
1: 接受的那面。
5: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全面，谁不愿意找一个又优秀又好相处的伴侣呢？
1: 哎，他说的真好哈、啊。他说的吧，那理论上面也特别好，然后结合实际也特别好，就是这样。
6: 男人嘛，对吧？不希望女人比他强势，各方面都比他强。还是小男人到70岁就想找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小鸟依人呢、啊。我这么认为啊。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好不好？来，来，跟我一起。你好，欢迎。
7: 你好。
2: 来，您坐这边来。哇哦，今天的男士女士都好年轻哎，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邵福祥，70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户籍。您是在哪边当老师啊？
4: 我在通州区，我来自通州区。
2: 您有什么保养秘籍吗？你看我们一号叔叔说

0: 说了，他脸上也没褶，人说了我多吃胶原蛋白，然后不吃动物内脏，要多补充鱼油，吃得很健康，不吃甜食。
1: 这个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
0: 嗯，
1: 是吧？跟吃的也有关系，好多方面，
0: 嗯，
1: 才能造成这个精气神儿，还有这身体。
0: 那您分析来，您这哪方面起了作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我性格相当好，我天天是笑呵呵的，没有生气着急的。
0: 我跟你说，您说笑呵呵的，自从我们家老师上来以后，我都不信你笑呵呵的。
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
0: 啊，
1: 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0: 嗯，
1: 是中教高级。
0: 哦，也高级教师，厉害嘞！您教的是什么？
1: 我教的是体育。
2: 哇，太像了！
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0: 哎，
3: 正好我四肢不行，
1: 对，
3: 头脑还凑合。
0: 嗯，你们俩
4: 就能数到八。
0: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5: 他俩正好都是七十，都是丧偶，而且都是老师。
6: 但是你觉得还挺合适的。
5: 我但是来讲，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要求太高，我觉得不谈着谈着来，最后看不上她了。
0: 您对我们姜老师的印象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那咱聊聊呗。
1: 挺好的，确实是这个多才多艺，并且看见您这人很勤快，不说干什么什么行，就是确实，哎，在生活当中绝对是高手。
3: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3: 您对我这个三高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
1: 我觉得是什么呢？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得高兴，得快乐，三高不重要。我是这么想啊，两个人在一起，找回当年那种感觉，很快乐，这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基础。你看啊，同龄人，然后你们都是在一个口里的，
1: 都是丧偶，
0: 对，而且你们干的工作都是一个口的，教育口，
1: 对，
0: 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哎，当年我们丰台这事儿是怎么办？你们通州怎么办的？还真有的聊。哎，参加那什么什么大会了吗？当年是不是？而且你看，也都是本科，我不知道您的学历哈，但我们先生70岁能拿到本科学历已经很好了吧？这个怎么样？您对邵老师的印象？
3: 很难得找到同一个平台的人，
0: 所以想了解吗？
3: 可以了解，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可以了解。
4: 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真嫌弃我呀？
4: 不是，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啊，我以为人家怎么会不嫌弃你呢？
4: 哎，人家一上来，你看，
3: 真嫌弃我呀？
0: 不是，您是对哪儿不自信啊？
3: 就是这三高不自信。
0: 学历人家也有，人退休金也不低，人有什么？
3: 问题是他这么高的人，他不找我，他得找比他小的人，比他低的人。
1: 这是重要的。
3: 哦，
1: 主要是有缘分不？主要是在一起高兴不高兴，啊，能玩在一起，能吃在一起，能睡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都很配，都很好，这个是关键。
0: 嗯，
3: 您爱吃吗？
4: 是爱啊，要不能长这么胖啊。
3: 不是您爱吃吗？自己说。
1: 我呀，
3: 啊，
1: 我爱玩，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字
3: 啊，体育嘛，一般就
1: 是
3: 这球啊，是。
0: 但吃，您是怎么有什么不吃的吗？
1: 我觉得不建议整天在外面吃，哎，我喜欢吃那种农家饭。
0: 嗯，那甜的你爱吃吗？
1: 甜的，白糖不吃，红糖吃。
0: 那你聊聊呗，你们俩吃也能吃到一起，玩肯定能玩在一起，对不对？
4: 对，
0: 来吧，
3: 可以坐那儿了
4: 啊。
7: 这男士是显得比较年轻，身体，比较有活力。
8: 那腰板多直溜，往那一坐，你看，哪像70岁的人呢？你说一看，
7: 这
8: 64、5，
7: 这个就是心态好，而且人非常显年轻。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来看。
0: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0: 哦，一来
3: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3: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9: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 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3: 我听你的，
1: 我
3: 听你的。我
1: 把这工资给她。
3: 啊、哦，不，不要，不要。
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3: 啊、哦，不不，你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1: 别别，您别听我，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10: 过日子嘛。
0: 对呀、啊，那就我。
1: 您听我的。
0: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3: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0: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今儿就把献花就办了呗。
11: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属他人。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2: 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12: 电视里
2: 有啥故事？
11: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1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9: 当暴雨来临时，
20: 去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21: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22: 不好吗，外婆？
23: 哎呀，妈，
20: 好好好，那我们去
21: 哪儿嘛？
24: 森林半岛是吧？
2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26: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7: 据分析，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8: 那个，还我。
29: 好，我来说。
3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31: 你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3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3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33: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4: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5: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4: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6: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4: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33: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6: 40多？60都敢要？
33: 嚯，
6: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4: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33: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6: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33: 对，
6: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4: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3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4: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6: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33: 对啊，
6: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33: 再放2袋？
6: 要不再塞2袋？
33: 对，能塞进去，
6: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3: 真是啊，
4: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3: 哎，差不多，
6: 差不多。
4: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3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4: 哎呦，
33: 再塞点能 飞起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6: 能能能能，肯定的。再再加两袋，也就12袋了。
33: 对，
6: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3: 哎，真是，
6: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多实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整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皮。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

0: 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 主持人好，
2: 哎，王阿姨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3: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0: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哈。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对吧？
3: 啊，
0: 哎，你这东 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三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5: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6: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7: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

0: 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2: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

0: 阳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一百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

0: 来之前啊，嗯，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
0: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1: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0: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哎呀，
2: 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

0: 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1: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簇拥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簇拥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1: 大家看，闻一闻。
0: 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1: 是的、
0: 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十一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2: 这大

0: 饺子，呸，此事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

0: 对，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 对，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肉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2: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邵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制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1: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吃烂肉一锅。
2: 对、
1: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2: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
0: 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2: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3: 对，
2: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2: 哎哎，
3: 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们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3: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2: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1: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哎，
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1: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2: 哎，
1: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2: 哎，
1: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2: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 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您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 对，
2: 不
1: 是，这就够了。
2: 对。
3: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2: 对呀，
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1: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2: 哎，
1: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2: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啊， 来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3: 这发福利行，
2: 发啥？
3: 咋发呀？

0: 哎，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嗯，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看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啊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4: 看来这我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嗯，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1: 二位肯定不干。哎，
4: 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嗯嗯，只有这100个，
1: 行，
4: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嗯，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2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各大味儿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6: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5: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6: 2整个还不到100元，
5: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3: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这俩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给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

0: 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嗯，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发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1: 是
2: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呦
2: 那叫一个地道。
1: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要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1，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2，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3，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4，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转

0: 老王，
1: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替班。
0: 张向东呢？
1: 向东好像得罪什么人了，上厕所叫人揍了一本砖。
0: 真的假的？
1: 这事还能说瞎话？揍得血红脸拉的，吓人着呢。医生说呀，可能是轻微脑震荡，

0: 怎么来了？
1: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昨天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去。
1: 回家之前去没去过林业局家属院的厕所？去没去过？去跟他道歉。我再说一遍，去跟他道歉。
2: 我不去。
1: 你。

0: 之前就怀疑老爷子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基本上确诊。
1: 这是什么病啊？
0: 是老年痴呆，开始会对当下的记忆逐渐消失，随着病情的恶化，到最后会把过去的事情也都忘记。
1: 他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们太忙了，他儿子也都没来看过他，他一个人在这儿特别的孤单。你们有时间的话，还是多来看看他吧。

0: 师傅，你看什么呢？
1: 两只鸟在说悄悄话呢。
0: 我怎么没看到啊？
1: 飞走了。哎，不要难过，鸟儿还会回来的。
0: 师傅，
1: 啊，
0: 给你做了件衣服，你试试。
1: 衣服
0: 啊，来，
1: 新衣服，
0: 新衣服，
1: 哦，新衣服，
0: 嗯，
1: 好，好啊，
0: 喜欢吗？
1: 喜欢，好。
0: 师傅，你坐下。
1: 嗯。
0: 师傅，我对不起你。我上台的时候穿错了戏服，差点忘了唱词，请您责罚我。
1: 你是谁？
0: 我是碧云。

0: 出长工，日渐精进。
1: 师父，我愧对你对我多年的栽培。
0: 师父虽教你戏比天大，但人非圣贤，记住这次教训，不可有下次。
1: 不会有下一次，师父，天大的事情上台前都要放下，放不下绝不登台。
0: 好，不要难过啊。好，好，嗯，记住就好。
2: 王爷，就是你能不能快点啊？
3: 领导，我这头上带着伤呢，你不能体谅体谅吗？
2: 伤是你自己打的，我给。
3: 领导，你就不能对我说句暖心窝的话吗？
2: 我给你个暖人心窝的瓦尔图掏心拳，你要不要？
3: 要。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我拉车来，你推车。行，上车，走。走啊，
2: 黄海娟，对不起，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0: 不是，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1: 我承认我之前说要跟你结婚，是我一时冲动，也是我赌气。但咱俩是好哥们，我不能害你。
0: 是因为我打了陈向东吗？
1: 不是，

后悔也得回去啊。来，坐上来吧。

0: 还没上漆，
1: 先不上了。人说呀，刚上完漆有味儿，对身体哦，尤其是对宝宝不好。所以啊，咱们以后再上。等过一段时间，挑个你喜欢的颜色，咱们再刷上去。
0: 向东，你还不明白吗？我不爱你，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孩子，还有我和我家人的名声。我不值得你爱。
1: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怎么样都行。
0: 可是我不能装作自己在爱你，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自己。
1: 小雪，你别这么说。我们两个能走到今天这里，多不容易啊！所以，小雪，别想太多，让我们两个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一然忘。

0: 怎么了？
1: 关门。你知道阿尔茨海默症吗？
2: 知道，就是常说的老年痴呆症，病人会慢慢的失去记忆啊，丧失自理能力。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师父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这是治不好的病。
2: 啊，这个病可不好治，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啊，这样。哎呀，你也别难过。咱们有时间呢，都去陪陪他老人家，陪他做一些开心的、高兴的事儿。
1: 真希望我替我师父得上这个病，什么都不记得。
2: 你胡说什么呢？你要记住我。我知道。你最近呀，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呢又有那么多的烦心事，现在你师父又得了这种病，碧月，你要是觉得撑不下去，你跟我说，我替你分担一些怎么样？不是，你要笑啊，笑起来。你不是一直说要苦中作乐吗？你还说我这个丈夫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逗你乐，哎，如果我逗你乐不起来了，你就不要我了吧？
1: 我笑不出来
2: 啊。啊，那就哭。对对对对对，这个笑比哭好啊。笑，哎，开心的笑起来。还是别笑了。
3: 来，德德，我也喝一个。
4: 来。

0: 这头上还有伤呢，我替他喝，来得了，
1: 别喝，
0: 来，干杯。嗯，
1: 梅姐，这是少喝点啊。我不拦着你喝酒，但你喝之前吃口菜，再吃口菜。
2: 哎，对，梅姐，你再吃这猪，我妈做，专门给您做。
0: 嗯，
1: 尝尝。
0: 嗯。
2: 怎么样？
0: 嗯，好吃。
1: 哎，
0: 我们要敬这盘好吃的猪肉，这样喝一杯。
2: 对，
0: 来，
2: 来，
0: 嗯，
2: 哎，你别喝了。
0: 嗯，德子，
2: 嗯。
0: 你今儿个是又送吃的又陪喝酒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病快放！
2: 您料事如神，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您呢？
0: 嗯，
2: 是这样，我妈的一个表弟，我的表舅，家里一头养了一年多的大猪，昨晚上光荣牺牲了，200多斤呢。
1: 是谁呢？
2: 没那意思，哥。这要是卖不出去的话，那可全家喝西北风。梅姐，您看您神通广大，能不能给想想招，卖到你们食堂去？
1: 等等，
2: 啊，
1: 说什么呢？啊，你这不是逼梅姐犯错拉她下水吗？啊，你那猪要是吃坏了人，他不得被开除啊？我告诉你啊，他醉了，我可没醉。这事儿咱不能干啊！
2: 而且你瞧你说的，你把兄弟当成什么人了？那梅姐跟咱什么交情？我能那么害她吗？那猪肉我昨晚上也吃了，你看我现在我像吃坏了吗？
1: 对，那这猪肉，
2: 这没错，这就是那猪肉，你刚不也吃了吗？梅姐，你也知道这一头猪对农村人意味着什么，我表舅全家可就指着这头猪了。
0: 喝酒喝酒，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喝酒。嗯，
2: 得了。

0: 好多工友吃了以后上吐下泻的，现在主任正在查这个事儿，一会儿甭管谁来找你，你都说不知道，好吧？我现在去找主任啊！
1: 啊，不是，快！

0: 么说？啊？
1: 没事啊。
0: 怎么能没事呢？你快说。
1: 我一个人担下来了。
0: 不是你傻吧？这事儿怎么能让你担呢？这是我……
1: 哎，行了，姑奶奶，别添乱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主任跟我舅舅的关系不错，不至于把我开除了，最多也就受个处分。
0: 他们要是给你降工资，我给你补上。
1: 咱俩谁跟谁啊？那不是左口袋进右口袋一回事吗？
0: 王海军，这我可得跟你说清楚了啊！之前是我一时冲动，但你别想着这次帮了我，我就会嫁给你，想都别想。
1: 江梅同志，你是不是太霸道了？你愿不愿意那是你的事情，我追不追求是我的权利。
0: 我也愿意不愿意，要是耽误你的终身大事，你到时候别怨我。反正我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

0: 咱俩没戏。
1: 这戏呢都是人唱的，你一句我一句，那就有戏了。
2: 哎，这不是航海金吗？
3: 哎，
4: 是
2: 出事了，
3: 就是
2: 要被处罚的孤龙房
3: 了。
5: 哎，我进去了，
6: 都是他害的大家。
7: 黄岸君，你是不是傻呀？啊？谁让你替我顶罪了？谁批准的？

0: 不是这，你别哭，你一哭我心里我酸酸的，我喝，我喝还不行吗？我喝。
1: 安静。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呀？
2: 怎么会呢？
1: 那他为什么喜欢我呀？我为什么
2: 我们原本都要结婚了。哎呀，我以为我黄海星的好日子怎么来。

0: 建怀，你听好了，要给大梅子办一场江城最有排场的婚礼。
1: 一切按老太太的意思办，
0: 轮不上你说话。
2: 奶奶，我要跟江雪同场婚礼。

0: 这不好吧？
1: 是啊，
2: 你觉得这样的婚礼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啊，两个女儿同场婚礼，省事省力还省钱呢。
3: 我觉得可以，江泉，
4: 只要姐姐开心，她愿意

0: 我同意。小华，你有意见吗？
1: 我没意见，一切听江梅和奶奶的。
0: 小陈，
2: 同意。
3: 小黄，你家能拿出多少钱？
1: 这个我现在也不知道，但请奶奶放心，我们家一定把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
3: 小陈，你家呢？
2: 我家里是农村的，拿不出来多少，不过这些年我倒是攒了点儿，有个几百块。
3: 有几百？
2: 大概600多块。

升行情。我想问问你，你这个当后妈的给我准备了什么嫁妆？

0: 我所有的首饰都在这里，随便挑。
1: 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首饰？
0: 你想要什么？
1: 不想要一件婚纱。
0: 我知道了，
1: 买的不要。
0: 我要你亲手做一件婚纱。我不会做婚纱。
1: 说我结婚的时候就要做婚纱。
0: 好的，我跟剧团的裁缝商量一下，给你做一件。
1: 辛苦，
0: 不辛苦，我确实没有做过，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式。
1: 就做
0: 电影里的样式。你不是演员吗？
2: 海凤，海凤，哎，别忙了，别忙了，过来，过来。
1: 啊？
2: 家里进过来。你看啊，家里说，我两个妹妹都要结婚了，而且都是在同一天。
1: 真的太好了，啊、两个小姑子都要嫁人了。
2: 对呀、啊，双喜临门啊！而且爸妈说了啊，让咱们俩一块儿参加婚礼。怎么了？你不高兴啊？
3: 一定要回去吗？
2: 你不想回去啊？
3: 他们一定会嫌弃俺的。
2: 哎呀，没事的，这丑媳妇总得见功。
1: 你看，你看，你还嫌俺丑？啊，不去。
2: 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你不去的话，我自己也得回去。
1: 你也不许去。
2: 我是大哥，我必须得回去的。
1: 俺就知道你就想离开，你回去了，你肯定不会回来了。
2: 没有的事儿啊，我。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俩还是一起回去好不好？
1: 啊，不去，你也不许去。
2: 不是，这不是讲理吗？

0: 你说咱俩回去那来回车费得花多少钱呀？你说咱们第一次回去见公婆，总不能空着手吧，得随份子钱。俺觉得吧，还是多寄点份子钱好，这样又有面子。
1: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0: 俺不管，俺就不许你走。

0: 大梅子，我要送你一样礼物。这个呢，是当年你老留给我的嫁妆，我这辈子是用不上了，给你吧。
1: 怎么会用不上啊？你留着，你知道我不爱戴是不是？
0: 不爱戴也留着，当个念想。大梅子，结婚对于女人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儿。
1: 小姨，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坚持的。
0: 好，既然想清楚了，小姨祝福你。明天你的婚礼，我就不来参加了。
1: 我理解。
0: 小姨相信，你这一生一定会很幸福的。

就是新娘子了，不能哭鼻子，记着一定要漂漂亮亮的，一定要行，听话啊。嗯，走了。

0: 好看吗？我穿的不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0: 那你这是什么表情？
1: 忽然有点难过。
0: 我大婚你难过，有点不吉利吧？
1: 对的，要高兴。
0: 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说什么，你都会接受，因为你的目的达到了。如果我明天嫁的是陈向东，我一定会穿上的。谢谢你，这件婚纱我会好好珍藏。
2: 可是没想到老太太会同意江梅江雪办同一场婚礼。
3: 我也同意，她们姐妹俩同一天结婚，排场再大一点，别人也不可能说什么，也不会对你影响不好。多好的事情呀！
2: 我才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呢，我是关心两个女儿，担心江梅在婚礼上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3: 不管江梅怎么

0: 奶奶，
1: 嗯，
0: 你也没睡着呢？
1: 睡不着，
0: 我也睡不着。
1: 大妹子，这个小黄啊，长得虽然差了点儿，看着人倒挺实诚，这样的男人啊靠得住，这女人啊一辈子啊要紧的是嫁对了男人，嫁好了一辈子享福，嫁错了遭一辈子的罪。奶奶看得出来啊，小黄怕你，这是啊他在乎你，好好跟他过吧。啊，
0: 知道了。
1: 大梅子，结了婚啊赶紧要个孩子。趁奶奶啊还能动，给你带带孩子。
0: 奶奶，我不要孩子，孩子多烦啊，一天到晚住着哭。
1: 傻孩子，哪有女人不要孩子的？大梅子，你准生儿子，要是生闺女啊，长得像你这么漂亮，奶奶也喜欢。大梅子啊，这结了婚啊就是别人的人。
0: 奶奶，您今天陪我睡吧。

0: 慢点啊。嗯，
1: 我回来了。爸妈，我回来了。
2: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我两个妹妹结婚，我能不回来吗？臭小子，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啊。哎，爸妈呢？
2: 爸妈睡了。啊，最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咱们进去慢慢聊。
1: 啊，事情很严重吗？
2: 事儿挺多的，反正。啊。

0: 真好看，很像你的母亲。
1: 我哪有我妈好看啊，你逗我呢。
0: 两种不同的气质。

分呗。我看见黄海军对你百依百顺，我也就安心了一些。但是结了婚以后呢，老让人家一味的顺从也不好，在外人面前呢要给对方面子，男人有了面子就更爱自己的家，也更爱自己的妻子。

0: 君对你百依百顺，我也就安心了一些。但是结了婚以后呢，老让人家一味的顺从也不好，在外人面前呢要给对方面子，男人有了面子就更爱自己的家，也更爱自己的妻子。出嫁了，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都让它过去吧，开开心心地走出这个家门，开启你的幸福人生。
1: 爸，如果能重来一次，这个世界上没有辱骂。

0: 包
1: 红包
2: 红包
3: 行
4: 红包
1: 给你。
5: 哎，今天该叫我什么？
2: 叫你癞蛤蟆。
1: 该叫我什么？
2: 大姐夫。哎，好了，
5: 哎，哇，就一个，
1: 要红包的举手。这么多人呢，
2: 我都要。
1: 来来，
2: 谢谢姐夫。
5: 哎，
4: 我也来一个。
5: 哎，拿着拿着拿着，
2: 谢谢大姐夫。
1: 大姐夫。

0: 最后一个，
1: 哎，来来来了，
2: 真真没了，
1: 真没了，
2: 不够，
1: 还
2: 有还有了，
1: 哎呀，
2: 快点，快点，
1: 来了，
3: 头上，头上，
1: 哎，下来，
3: 头上，
1: 来，客气客气吧，一二三，走，来来来，加油，
3: 来，
1: 一，一千两。
4: 哎，哎，这奖美

0: 来了来了，猴急个什么劲啊？来者何人啊？
1: 来者黄海军，来接我的新娘。听声音是大舅哥吧？
0: 啊，海军啊。然后呢？
1: 红包，红包有。大舅哥把门打开就看到红包了。
2: 那我的呢？
1: 小丽，你肯定有你的红包。开门
0: 。
2: 好嘞，好嘞，黄海军。你们出去，在门口等着。

0: 新人害羞呢。
1: 干嘛？
2: 爸来了。爸，
3: 师傅。
1: 大梅子，
4: 你怎么让海军走了？他得背你啊！
5: 我要让陈汉东送我出去，送我上车。
2: 那不合适吧？大明啊，你要是不想让海军背你的话，大哥背你出去吧。
5: 就让他。
4: 大梅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哪有大姨子出嫁，让妹夫背着出门的？
5: 那我就不嫁了。

0: 怎么没进去啊？
1: 在外边等会儿。
2: 哎，你看咋没散？
3: 这迎亲的车也来了啊，亲戚朋友也都到了，哪能说不嫁就不嫁呢？哎，要不这样啊，咱们来个西式的，你呀挽着爸爸的胳膊，咱们一起出去怎么样？
4: 我不。

0: 江林
1: 啊，
0: 去把你二姐夫叫进来。
1: 啊，好，
2: 姐夫。

接下来有请黄海军先生和新娘江梅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

0: 妈，请喝茶。
1: 哎，进了我们家的门呐，就是我们家人了。祝你早生贵子。
2: 妈，请喝茶。
1: 哎。我儿子长大了，妈妈希望你永远幸福。

今天女儿出嫁了，在天上没有高兴吗？

0: 这杯茶是借我妈的，你没有资格喝。祝福你们。
1: 谢谢妈，祝福你们。
0: 谢谢爸。啊，
2: 下面有请陈向东先生和江雪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好。

0: 我想回江城，说不说的怎么办？我们隔壁村又有知青，结了婚回不去。他小叔当了个官，转眼就把他安排进城了。我知道这些话不能跟爸说，爸要是知道，肯定会骂我没出息。凤姐，
1: 我会跟你爸说的。
0: 真的？谢谢妈。

0: 媳妇儿累了吧？
1: 嗯，哎呀，累死了。
0: 我帮你摁。哎呀，嗯，
1: 哎，摁了，接，接，接，接。
0: 哎，接，接。媳妇儿。
1: 嗯。
0: 你看这宾馆吧，挺好，就是住一晚上花不少钱，可惜了。
1: 你能不能别这么抠门啊？
0: 我这不是抠门，我这是会生活啊。你想啊，咱们已经结婚了，以后要多存点钱留给我们的孩子。
1: 你要生你自己生去。
0: 我自个儿我怎么生呢？你看我们现在都结婚了，已经是夫妻了。小儿，
1: 我洗澡去了，你自己把地铺打好。
0: 住这么贵的宾馆，我还打地铺啊？

0: 大梅子，大梅子吃饭了。
1: 没有大梅子，只有大林子，
2: 还有大孙子。
0: 我都糊涂了。天怀啊，
3: 哎，
0: 大梅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哎呀，新婚燕尔度蜜月，怎么也得半个月吧。
4: 一下嫁出去俩，家里冷清了，还真有点不适应啊。
0: 大梅子嫁给黄海军，不就随了你的心愿吗？
5: 奶奶，少。
0: 大孙子，你这次回去啊，把媳妇儿带来。
5: 哦，现在家里头嬷嬷正忙呢，她走不开。
0: 哎，我大孙子成农民了。天怀啊，真的没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0: 子女工作问题啊，不是说当了官组织上就能解决家属问题吗？
3: 哎，那也得按规矩来。
4: 妈，我们也在想办法。
0: 空话好说，净给我摆空架子。

0: 不好意思啊，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1: 说不好意思应该是我，应该我去买早点的。
0: 谁买不一样啊。哦对了，小雪，那个水我给你打好了，牙膏也挤上了，洗漱完赶紧过来吃饭。
1: 向东。

0: 你别这样，我会不自在的。
1: 这不是刚开始吗？等以后时间长了呀，你就习惯了，就自在了。
0: 我意思是，
1: 好了，小雪，赶紧去洗漱啊！一会儿早点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0: 这些东西你在路上吃啊。
1: 不用，
0: 拿着吧，总会用到的。给你放在下面点。

0: 庆森没有恨你爸，他也很为难。
1: 您不是说要帮我？如果现在连您都不帮我，我只能当一辈子农民。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跟你说吧，爸。我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请您转告我吧。以后我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0: 你不要这么说呀，你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帮你。

0: 去，到了家，写信报个平安。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谢谢。
0: 你好，麻烦请问一下，那个何主任办公室在哪儿啊？
2: 跟我来吧。何主任，刘老师来了。
3: 快请快请。
2: 刘老师，
0: 谢谢啊。
4: 您稍等一下啊。
0: 哎，好的。
4: 小同志，你这个可以了。
0: 好，谢谢。
4: 大师，快请坐，快请坐。
0: 哎，
4: 大师一来，我这儿蓬荜生辉啊。
0: 你真的是好忙啊！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哪能啊！再忙也得接待你大师您呐、不然侯建廷也不能饶了我。
0: 我师弟是个热心肠。
4: 是，我听他说了，您是为了继子的事儿。作为一个名角儿，能亲自抛头露面为继子办事儿，您体现了一位母亲宽广的胸怀和博大的母爱，令何某很是感动啊！哎呀，
0: 您真的是过奖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何主任，那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调回来呀？
4: 这个嘛，按规定肯定是不行的，不过也不是没这个可能，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在人为嘛。
0: 哎呀，看来我拜山拜庙，今天是拜到真佛了。
4: 哎呀，大师别这么说啊，羞煞小弟了。
2: 哎，何主任，
4: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0: 哎呀，你这人真的是太多了。出了门右拐有一个茶楼，我在那儿等你一会儿。你这边要是忙完了，看看能不能过来坐一坐，我想再跟你细聊一下。
4: 哎呦。荣幸之至，
0: 我不打扰了。
4: 那我送送您，
0: 留步留步
4: 啊！小芳，送一送。
0: 哎，不用了，谢谢。

0: 想死你了，玉龙梅子。
1: 这还没到日子提前回
2: 来。哎呀，奶奶，我也回来了。
0: 哎，你们这旅行结婚好玩吗？
3: 就那样吧。
2: 什么就那样吧？奶奶，我们去了苏州、杭州、北京、上海，还有广州。哦，没有看到可多地方呢。有杭州，那秀，哎呀，美啊！还有那长城，特别长。哎，特别是那上海，哎，有好多外国人，金发碧眼的，可好看了。
3: 哪有我们大梅子好看啊？哎，对了，给奶奶带的东西呢？啊，你快拿上。
2: 哎呀，
0: 还想着我呢？
3: 那当然要想着呀。
2: 奶奶，哎，给您带的苏州的丝绸。
0: 漂亮，
3: 漂亮吧？嗯，
0: 海军啊，谢谢你想着啊。
3: 我要他干嘛呀？
0: 让李碧云啊，大梅子做身旗袍吧。
2: 那感觉好啊。
3: 我不穿旗袍。
2: 那就给奶奶做件旗袍吧。
3: 对。
0: 那我不成老妖怪了？
3: 怎么会呢？肯定特别漂亮。
4: 你回来了。
3: 回来啦。
4: 怎么样，姐夫，想我没有？
2: 我还以为你不叫我大姐夫。
4: 当然想你了。想我没什么表示吗？你等着。哎呦，
2: 好东西。
4: 不，哎呀，哎呀，看来还是不够想吧，才一份。哎
2: 呀，这东西太多了，实在拿不下了，就这点啊。你大姐夫都累得够呛。哎，不，小舅子，我跟你说，这回出去看到的新鲜玩意儿太多了。
3: 怎么了，奶奶？哪不舒服啊？
0: 没事儿。
3: 是不是柳碧云没好好伺候你？
0: 没有，他一个外人，我也不好要求太多呀。
3: 哎，那小姨呢？小姨最近没来吗？
0: 他可能忙吧，好长时间没来。哦，
3: 那咱们下午一起去看看小姨去。
0: 好啊。
2: 哎，媳妇儿、这咱们一会儿先回去把东西放了，再去吧。
3: 你拿回去吧，下午不用你去，我跟奶奶去就行。
2: 那我一会儿一个人回去，我跟我妈怎么交代
3: 啊？实话实说啊。怎么了？
2: 没怎么。
3: 那你赶紧把东西先放里边去。
4: 好，我帮你。有，吃人嘴软。
0: 什么价就几天过去了啊？
3: 嗯，想没想我？
0: 想。
5: 现在有不少知青选择离婚或假离婚办回城的，你也听说了吧？
0: 这个听说了。
5: 现在呀，为了办回城，想什么办法的都有。
0: 何主任，已经到饭点了。咱们在这儿简单吃个便饭，我点了几个家常菜，你看行吗？
5: 哎，家常菜好啊，可口。
0: 按说应该请您到望仙楼去用餐，可那里人多眼杂的，我也怕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5: 还是刘老师想的周到啊。哎，您没想过让江森办假离婚啊？
0: 江森呢，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跟人家结的婚，人家帮过他，他肯定开不了这个口。而且我孩子他爸也不赞成这样做。
5: 大师就是大师，有悲悯之心。我来之前呀，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操作难度有点大。
0: 您说说看，也许我能从中起到作用。
5: 刘老师真是聪明过人，这事儿呢，就还真得您从中起关键作用，才能办成。
0: 请讲。
5: 实不相瞒，我弟弟也回不了城。
0: 那真的是同病相怜呀。
5: 也怪我当时自作聪明，托人把他从知青点儿招进了当地的林场，成了一名法母，给他办了技师证，也转正了。可他这样的情况反而不在这次回城政策内。我们家老太太呀，成天跟我这儿哭天抹泪，我就跟那旱地里的蛤蟆似的，干咕肚子没办法。
0: 这样啊？哎，那您说的这个办法 和你弟弟有什么关系吗？
5: 那我就直言了。
0: 好，
5: 我弟弟不是也林业系统的吗？只要江局长打一个特殊人才引进报告，他就能回来了。哎
0: 呀，这个我怕行不通。
5: 要不我怎么说难办呢？
0: 那您说的江森和你弟弟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哎，用同样的方式啊。我有一个老同学啊，在教育局，先把江森呢在当地办成民办教师，然后啊再以特殊人才引进回来。
0: 这个呀，那我考虑一下。
5: 哎，不急不急，您考虑好了呀，我就着手去办。
0: 好的好的，何主任。那我去催一下菜，我知道你的时间也紧。
5: 好。
3: 慢点啊。

0: 儿呢？
1: 我看看。
2: 小姨，
0: 哎，
2: 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0: 谢谢。哎，玉萍，
3: 婶儿你也过来了，快
0: 来看看，
3: 快点坐，慢点啊。
0: 嗯，
3: 哎，
0: 嗯，你就住这个地方啊？这么小屋子啊？
3: 我一个人没事儿。
0: 小姨，
3: 哎，
0: 你病了？
3: 没有啊。
0: 那你大夏天的抱个暖水袋还穿那么厚
3: 啊？这个屋子特别阴，旁边还是个水房，有时候特别潮湿。
0: 还有些，这也太潮了，这墙上都发霉了。
1: 这女人啊，不能住这么阴的房子。
0: 就是的。哎，你以前那屋挺好的，怎么搬这屋来了？
3: 我那同屋要结婚，我就把房子让给他了，总不能让人家一对新人住在这儿吧？
0: 他们不能住，您能住啊？
1: 哎呀，这被子啊都闷拧出水来了，你怎么盖呀？
3: 没事儿，等天好我拿出去晒晒就行了。
1: 哎呀，月平啊，没事儿，婶儿，

0: 小雪，妈，啊，快歇会儿吧。妈给你带个苹果，谢谢妈。你都这样了，就别干了，赶紧把这活辞了吧。
1: 我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再干涉我生活了。
0: 你是不是恨妈了？
1: 江没恨你，我应该感激你，你没抛弃我。
0: 我抛弃了李斌，李青山抛弃了你，我还让我丈夫抛弃了江梅和江森，我就是个恶毒的女人。我没有抛弃我儿子，夫妻离婚，两个孩子各带一个，我被下放，被批斗，没有能力带那么多孩子，那是当时的那个环境造成。
1: 就算我是在那个环境里，我也不会抛弃我的孩子。

0: 事儿，我觉着我住这儿真的不太合适，这家里人这么多，我来不是添乱吗？
1: 你要是再客气啊，我就生气了。这个家你早该住的。
0: 不是事儿，我
1: 要不是那个唱戏的，你就当家了。
0: 哎呦，婶儿啊，咱以后这话可别说了，我跟姐夫没缘分。
1: 啥叫缘分啊？这缘分啊，处着处着就有缘分了，是吧？我把你这些东西啊都搁底下了啊。
0: 好。
2: 这江森的事儿啊，忙活了一圈也没给办成。
3: 事儿虽然没给办成，但是真的是要感谢你给介绍了何主任。
2: 我这举手之劳啊，有什么感谢的？师姐，你最近是不是太操劳了？大家伙都挺担心你的。
3: 我身体好着呢，之前我是有些失误，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调整过来了。
2: 之前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我这个团长当得不够好，对师姐的关心不够。
3: 你不用拐弯抹角的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咱们团里的这出新戏没有达到预想，不够成熟，所以干脆团里想的是用这出新戏来锻炼新人，向你师姐做这部戏的艺术指导。
3: 锻炼新人我没意见，艺术指导我不做。艺德朴实，戏比天大。
2: 师姐啊，
4: 刘老师，我看门口来了一个您的仰慕者，看那架势，不会是向您求爱吧？
5: 才一个人啊，太少了，应该来一个加强连。

0: 刘老师，能请教您个问题吗？
1: 你说吧。
0: 您在三让与这一折中是不是改了节拍？
1: 没有啊。
0: 有有有，我记得特别清楚，您比平时多了两拍，之前的抑扬错落、急需有致的感觉特别好。我有些不太理解，您
1: 孙医生，你是放射科的对吗？
0: 对。您要看病吗？
1: 啊，现在不需要，如果有需要我一定找你，你是一个细心的医生，谢谢啊。嗯，
0: 刘老师，我问您的问题您还没回答呢，
1: 你再来看戏吧。
0: 哦，再见。
2: 月平啊，你这馅儿炒得不错，
1: 挺香的哈，
3: 特别香，你看一包都在吃。
2: 你给他学学呀、啊、你
3: 不用啊，小姨一直在这儿，我就可以一直吃。
1: 月平来了。
3: 爸回来了。
1: 哎，你们俩来来来来，
2: 我宣布事儿啊，我把他小姨啊接来住了。
4: 啊，婶儿让我过来住两天。
2: 什么两天啊？我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啊，踏实在这儿住着，不许走。哎，月平，坐啊。天怀啊，你不知道啊，他们单位啊，给他分的那个宿舍啊，潮湿的跟地窖一样。月平呐、啊，关节炎都犯了。
5: 这么严重，这可不行啊！哎，回头我跟你们院长商量一下啊。你也是医院的老同志了，给你重新安排个宿舍。
4: 啊、
5: 嗯，
4: 那就麻烦你了，姐夫。
5: 来来来，我来赶，我来赶。你看你赶的跟脚跟似的。
6: 哎，
7: 何主任。
6: 哎，刘老师，快请坐，快请坐。
7: 哎
6: 我呀就简单说几句，一会儿还有个会。
7: 好
6: 啊，今天请您来呢就是想问一下，上次跟您说的那个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7: 哎呀，我们家老姜你可能也听说过了，他当局长无论是我还是儿女们都沾不上什么光，他这一关我很难过的。
6: 也是啊。哎，有个叫白淑杰的您知道吧？
7: 我知道，我跟他很熟，他是办公室主任啊。
6: 嗨，他也找到我了，说想让我帮他把外甥办回城。我呢就把咱们这个事儿跟他说了，他说啊，公章他可以盖，但是唯独缺江局长的亲笔签字。他说江局长亲政廉洁，这个字肯定不会签，办不成也没关系。当然了，要是能办成了，就等于是改变了三个年轻人的命运，是个好事儿啊。
7: 对呀、啊、对呀、啊，这样吧，何主任，你容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6: 行，那您先考虑考虑，我赶紧回去开会去。
7: 谢谢您，何主任。
6: 行，不用送，不用送啊。
7: 谢谢您，何主任。
6: 哎，不用送。

0: 媳妇儿，今天我上白班，下班了我来接你回家。
1: 我还不想回去呢，明天再说吧。啊。
0: 哎，媳妇儿，前天你也是这么说的。
1: 后天我还这么说。
0: 娘，我可以忍，这是我妈。
1: 你妈又骂你了？
0: 嗯，天天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晚上一个人睡的时候，特别想你。
1: 别想我，想点别的。
0: 不是吧？晚上我不想你。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行吗？
2: 好，那我们去。
6: 去哪儿吗？
7: 森林半岛是吧？
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9: 下大雨，隔壁村16。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 那个，还我。
11: 好，我来说。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3: 您先看上这个，咱们这个整个行程是7天，
1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啊？这周是受低涡系统影响，这雷雨天气啊，时不时就来串个门。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有时候下雨这天气啊，它没个定性，有点任性，对吧？
0: 没错，
1: 经常是东边还日出呢，西边就下雨了，这落点啊和时间没个准谱，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儿，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备。
0: 没错啊，不过复杂多变的天气呢，倒也把咱北京夏天搅得挺有层次感的。所以说，趁着这光影交错的劲儿啊，今儿咱们带大伙儿呢去一个好地方，就是天坛公园了，在那儿呢正在办叶子花展呢。
1: 叶子花这名字挺新鲜。到底是什么花呢？
0: 其实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三角梅。这会儿呢，各色三角梅啊正开的那叫一个肆意张扬，色彩啊是特别的丰富，把古朴的皇家园林呢是装点成了缤纷治愈的花海秘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瞅瞅啊，这片别样的花海到底有多美呢？
2: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北京啊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而在天坛公园正在盛放的姹紫嫣红的叶子花海，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
3: 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三角梅，有好多种，大开眼睛，特别好看，所以照片拍不停，手机都拍烫了。
4: 这是南方的树种，在咱们北京很难有这样的，各色各样的，真是很难得。
5: 而且在北京这么一个集中的展示这么的三角梅，挺让这些喜欢这种花的人挺愉悦的。你看看，到这儿来都是三角梅的热爱者。
6: 你今天也这个日子也很好，七一党的生日，来到这儿看着这么美的景色，就心里特别高兴，然后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生活的美好，也看到了人们的笑脸，对咱们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叶子花也俗称三角梅，是天坛公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花卉。而说到天坛公园栽种叶子花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这次叶子花展的规模可不小，总展出面积啊约5000平方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靠近北门的科普园，光这儿的展区呢就达到了3000平米。这儿有60多个品种的叶子花竞相开放，错落交织，勾勒出一片花海画卷，也造就了北方地区啊并不多见的叶子花观赏盛景。
7: 我感觉很不错，而且天坛是真是工人付出了心血，摆的确实很好看。昨天我也来了，我来了这是第4次了，实际上
3: 不虚此行，偶然碰见的都喜欢拍花，所以就扯到一块儿，互相照，互相欣赏。
7: 对对对，
2: 樱花结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3: 对。
2: 不过咱眼前啊，这些色彩浓烈的、长得特别像花瓣的，它其实啊不是真正的花，而是它的苞片，藏在中间星星点点的小花才是它真正的花朵。苞片四叶，花位于苞片中间，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才被大家称作为叶子花。不仅花好看，这花展的布置啊也特别用心。您看啊，这儿还有琴棋书画4大主题布景，可以说一布一景皆是东方雅致。
4: 它能给它弄成这种盆景的这种样子，这树桩这么粗，得经过好多年的培养。
2: 今天也是大饱眼福了哈！
4: 啊，真挺好的。
2: 长花还得知花，来这儿是完全不用担心分不清品种。您看园区啊设置了这个科普展板，从花卉原产地、品种特点，再到北方养护技巧啊都有详细的介绍。这次花展啊是一直持续到7月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啊不妨来天坛公园感受一下繁花美景，满目繁花惹人沉醉。不过今天啊站在户外是能明显感受到这天啊有点闷热，
8: 湿度大，快到伏天感觉。
6: 天儿确实有点热，但是天儿再热，也没有我们的热情高。
2: 但是反观啊，刚刚过去的整个6月份，京城的整体的气温啊是比较舒适的。气象部门发布，今年6月啊，北京平均气温比往年啊偏低1.3度，整个月更是没有出现一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一次6月全程无高温，还要追溯到11年前的2015年，和去年6月8个高温日的炎热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
9: 之所以今年 六月格外凉爽，主要是冷锅系统持续频繁影响华北地区，
2: 那接连带来多云和阵雨天气压制住了高温的形成。那么进入七月之后，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又将如何呢？
9: 气象部门发布，七月上旬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七月四日、五日和八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至3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至25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越发明显，外出时大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现在啊，这老龄化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养老这事儿啊，真的是牵动着每家每户的神经。就比如说啊，家里面一旦有老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做子女的那份难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1: 确实，你想，大伙儿平时工作也忙，
0: 是
1: 压力也大，要真是一个人硬扛着去照顾啊，迟早会累垮。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找专业的护工上门，图什么呢？不就图个省心和安心吗？花钱买服务，按理说啊，这应该是一个挺靠谱的选择。
0: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谁能够想到呢？有的家庭啊，花钱请来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贴心看护啊，而是引狼入室了。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听着就想让人攥拳头。北京的李女士，她92岁的老父亲啊，意外摔倒之后呢，是重度失能了，翻身、起居，样样都得靠人。李女士呢，实在是扛不住了，就专门呢，在一家网络家政平台上是精挑细选，找了一名男护工来家里面帮忙了。这本以为啊是挑了一个放心人，但是结果呢，这位护工啊上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李女士家里呢就陆续发现不对劲儿了，像什么现金啊、首饰，好多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最后这一核算啊，涉案金额高达好几十万呢。
1: 好几十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李女士赶紧就报警处理，警方这一查，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出来了。这名护工啊，之前竟然有过持刀抢劫的前科，而且就照顾老人两个月的时间，这名护工名下多出了几十万，而且他还一口咬定啊，说这不是偷的。那这钱到底怎么来的呢？
10: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11: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12: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听不清，工作人员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边的人都能听清。
14: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有点闷。
13: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14: 有。
11: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12: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4: 没有，多取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11: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13: 进的这3至4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至3是我自己的。
15: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
12: 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予以举报。
11: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15: 你们那个303和304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13: 那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11: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两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10: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14: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我是捡的。
10: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14: 对。
10: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14: 柴胡。
10: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14: 对。
10: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14: 我家里面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1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4: 在通州街东后墙当中，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1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14: 这个身份证那个密码忘记了，我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的钱。
11: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16: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14: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16: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11: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10: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11: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10: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12: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14: 都是我个人的。
12: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14: 在消费现场买的。
12: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4: 进店名方没有。
12: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4: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2: 什么时候买的？
14: 10年前。
12: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4: 八一年属鸡的，3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12: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4: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12: 无法解释是吧？
14: 对，
16: 白始终无法对起货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故其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10: 唯一的一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12: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停一下， 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0: 就在这个监控上面。
12: 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11: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14: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有随从帮他捡一下。说他在监控有人有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16: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12: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14: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一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12: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14: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会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16: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14: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绝对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吗？
15: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11: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10: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11: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

0: 这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您连续开车的时间长不长。
1: 没错，新规呢是引进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三个维度的综合判定标准。简单来说啊，就算您只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也可能啊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0: 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看啊，据现代快报报道，6月16号凌晨1点55分左右，在京沪高速扬州段高速交警呢正在夜间巡逻，在北京往上海方向的976公里附近，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啊，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1: 交警呢赶紧上前去查看，结果发现啊车身上有明显的剐蹭痕迹。经过询问，驾驶员郭某说啊，他是扬州江都人，头天晚上跟妻子呀闹了矛盾，妻子一气之下就开车回了江都，还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都给拉黑了。那郭某呢心里很着急，想要挽回关系。也就顾不上啊，头天晚上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凌晨就从南京出发，沿着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往江都去赶。
0: 结果啊，开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快下高速了，因为疲劳导致精神难以集中，郭某的车辆啊是失控了，撞上了右侧的护栏。
1: 好在呢是系了安全带啊，人只是受了点轻微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但是接下来交警呢，根据今年6月1号刚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认定郭某属于疲劳驾驶，结合事故原因和当事人的陈述，依法对他进行了罚款50元的处罚。据交警介绍，这也是新规实施之后扬州查处的首例疲劳驾驶案件。
0: 这事儿一出来啊，估计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只开了一个多小时，这也算疲劳驾驶吗？这处罚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呢？毕竟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这疲劳驾驶怎么着也得连续开个4-5个小时才算吧。
1: 没错，这也是正是今天啊我们要特别要聊的话题。实际上在新规的视角之下，这个处罚呢不仅仅是合规，而且啊一点都不冤枉。咱们以前可能都习惯啊把连续开车4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成疲劳驾驶的铁律，那现在在新规当中啊，是从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在疲劳状态下去开车，而不是死板的只卡那4个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点。
0: 那大伙儿肯定特别关心啊，这新规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咱们也给大伙儿呢来好好的拆解一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构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
1: 咱们呢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啊，这个是保留了咱们比较熟悉的标准，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肯定呢算是疲劳驾驶，这个跟以前的差别并不大，我觉得大伙儿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维度啊，那就是生理状态。哎，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它呢是引入了不少技术手段，比如说如果车上的监测设备拍到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闭眼超过了2秒钟，或者是说呢这脑电波监测数值显示这个人呢是正在处于重度疲劳状态，这些呢都能够直接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证据。
1: 还有第三个维度啊，叫做生活轨迹，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位郭某的案例啊直接相关。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会去了解驾驶员在开车出发之前24小时内的生活状态。
0: 那么具体都会看些什么呢？比如说啊，有没有熬夜，睡眠时间是不是少于7个小时，是不是刚干了重体力活等等，还有啊，是不是吃了容易犯困的药，甚至是不是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时间爬山、徒步或者是健身。
1: 所以大伙儿看啊，把这些标准一对照，那郭某头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凌晨就开车的情况呢，就属于是典型的生活轨迹异常导致疲劳，正好啊撞在新规的枪口上了。他虽然呢不是长时间开车，但仍然是属于疲劳驾驶。
0: 所以说啊，新规呢不再纠结于你开了多久，而是追问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你开车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状态到底行不行？这个逻辑变了，执法的依据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三项条件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哪怕您啊只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但只要检测到生理指标异常，或者能证明啊您之前的严重睡眠不足，它都算是疲劳驾驶。
0: 无独 有偶，就在6月20号凌晨2点多，还是在京沪高速上啊，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驾驶人黄某呢，是在安徽老家过完了端午节，6月19号晚上开车返程回泰州。这途中呢，黄某是在

0: 服务区啊简短休息了一下，又继续上路了。但是啊，刚开到这个事故发生路段的时候，因为连夜开车的疲劳积累，犯困导致方向失控，车辆呢是直接撞上了第一车道的中央护栏。交警呢是依法对黄某的疲劳驾驶行为进行了处罚。
1: 实际上啊，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近年来我国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疲劳新规从看时间到看状态的转变，确实更加科学，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道路安全的需求。
0: 那么在新规之下，咱们司机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最基本上的一点啊，就是大伙儿呢要主动去学习新的交通法规，千万别再用老经验去套新标准。出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有充足的睡眠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如果已经感觉很困了很累了，千万别硬撑着，就近啊您找个服务区或者安全的地方呢休息一会儿，哪怕说啊就闭眼眯上个20来分钟，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0: 前面郭某的案例啊就足以说明，司机呢自己觉得没事儿，撑一撑就到了，这种想法呢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啊。这个时候呢，危险就已经在悄悄逼近了。
1: 没错，大伙儿啊一定得知道，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出事儿了啊，这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0: 没错，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司机朋友呢也一定要养成疲劳不开车，开车不疲劳的好习惯。
1: 不仅如此啊，主动对疲劳驾驶说不，这也是司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大伙儿一定要牢记啊，这车坏了可以修理，但是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所以想想那句老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千万别想着说我就抢这么一丁点时间，有可能就把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儿戏的地步，这种事儿啊千万别干。
0: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啊，需要牢牢控制住的不光是货物，还有某些活物呢。这不，前两天在 G42 沪蓉高速一条隧道内啊，一头生猪呢是从货车上成功越狱了。在高速车道内啊，真的是乱窜，这猪身后呢就是货车司机了。然而啊，猪哪受控制啊，仅凭司机的一己之力也是对他无可奈何呀。
1: 没错，这家伙一撒话啊，高速上的司乘人员可就危险了。接到报警之后，高速交警立即展开行动。
2: 监控画面显示，掉落的生猪在隧道行车道内来回跑动，货车司机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同时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奉节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3: 民警当即通知管理中心，对分界梁隧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待隧道内车辆全部驶离，民警辅警分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合力将生猪送回了货车车厢。
2: 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也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民警提醒，在运输活体牲畜时，驾驶员务必提前检查车厢围栏，做好货物加固。如果高速上发生货物掉落，千万不要下车盲目追赶，及时做好安全警示并报警，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木氏。

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是收藏的事儿了啊。年近八旬的张女士找到我们说，家里的一件收藏品啊，成了她的心结了。原本呢是花费了高价想留给子女的，但是子女们却对这个东西啊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张女士就找到我们，想请专家给看看这藏品到底价值几何。
1: 陶瓷版画，梅花版画，太大我弄不动，所以让你给我帮帮忙。
2: 来，我们看啊，这整个这版画就是放在床上了，拿一下，真是挺沉。这个
1: 我弄不动。
2: 这个直说呀，两个大小伙能抬动还是勉强，是吧？
1: 是。
2: 您一个人肯定折腾不动的。
3: 对于收藏品鉴宝来说，难免会碰到一些分量重的大家伙，就比如之前热心观众家里的大石头。张女士家这瓷版画也属于这一类，搬不动没关系，上门帮您鉴宝也是我们帮帮忙的承诺。那您家这瓷版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这就打开瞧瞧。
2: 现场打开看看，这到底这个阿姨说的是啥东西啊？哦，是这种版画啊。
3: 瓷版画，简单的说就是把画画到瓷板上，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形成的一种平面陶瓷的工艺品。张女士购买的这幅是花卉作品，可以看到整幅画画满了梅花，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张女士说，她现在一看到这瓷版画心里就发堵。
1: 我到年底过生日就80了，七岁这岁数了，我今天脱了鞋，明天穿不穿都指不定呢哈。我就是提前安排，我儿子来一看我这个就说，还不赶紧处理，要给我扔了他。我跟他生了好几回气了，当时买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扭头就走了。我不要那东西，他们走都给你扔了他啊。说要不我就想赶紧哪怕捐献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扔了啊，我这样啊。
3: 张女士表示，当时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幅画，放在家里也得有5-6年了，怎么还不得升值？可是他的子女对这收藏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完全不想要，这就让年近80的张女士有些着急了。
1: 气得我上了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帮帮妈妈，叫你给我帮帮忙吧，是这个意思。
2: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哎，
3: 那么这幅瓷版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刚才啊，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着您看一眼啊。
4: 这幅画呢，我们叫它瓷版画。
1: 对。
4: 据您说是张松茂的，是吧？张松茂。
1: 对。
4: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瓷龙骨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现在呢，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的代表作。
3: 说起张松茂的瓷版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版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是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4: 这幅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和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
2: 不是
4: 一回事儿。
3: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4: 来，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着，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2: 凹凸感，
4: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面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画， 刚才我看了看下边贴花，这是一半贴花一半手绘。
2: 梅花就是凹凸感，
4: 对，
2: 有树干地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4: 对，
2: 是吧？
4: 对。
2: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应该都有凹凸感。
4: 对。
3: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2: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4: 微微的、微微的凹凸感。
2: 对，
4: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度，
2: 嗯，
4: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有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3: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版画的大师，这幅瓷版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4: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3: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版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版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版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4: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两三万块钱。
1: 两万。
4: 两三万块钱啊，也两三万块钱。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三五千块钱吧，这个。
0: 看到这一结果呀，其实我们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收藏还是挺有门槛的，收藏的门类也很多，讲究呢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理性投资收藏，千万不要让爱好成为晚年的负担。那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呢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十个月的时间啊，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项目啊？
5: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还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6: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5: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6: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5: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6: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

0: 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1: 八千八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两三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0: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1: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三天两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了，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0: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1: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2: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0: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3: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4: 咱也不是说连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2: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5: 是。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2: 嗯。
5: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2: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上一遍？
5: 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2: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0: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2: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0: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6: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6: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他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6: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7: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8: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9: 飞乐8号是29800一套。
10: 29800。
9: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8: 有什么功效啊？
11: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
12: 对，
11: 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8: 它是一个药品吗？
11: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
12: 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10: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11: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10: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最后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11: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10: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3: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并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13: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空子。
14: 去年十月份，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和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5: 64岁的居民江新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16: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15: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17: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18: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15: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19: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15: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20: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15: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21: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向，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4: 清管行动呢，是咱北京市啊每年汛期之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1: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

0: 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1: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2: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槽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1: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0: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3: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这新车的尺寸呢是越来越大，车身也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啊如今感觉变得格外的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那这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了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4: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5: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坐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6: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5: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

0: 长度也来到了 4.97 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1: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2: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3: 随着这车身啊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这是车主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这停车位它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2: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2: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
3: 这一阵子啊，咱北京的天气相当不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那种遛弯啊搭帐篷的市民朋友。不过大伙儿也反映啊，说老是在步道上碰见一种千足虫，长得跟蜈蚣似的啊，看着挺吓人的，那样子呢是黑黄相间，密密麻麻全是腿。不过啊，它不是蜈蚣， 名字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路，跟蜈蚣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么分您就分清楚了，那爬得慢的圆乎乎的那是马路啊，跑得快扁扁的那是蜈蚣。那至于大伙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它咬不咬人啊？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了，说马路啊看着挺凶的，但其实挺怂的啊，没有毒牙，也不会主动咬人，就是爱吃一点烂树叶，顶多呢算是大自然的落叶清洁工。之前呢好像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马路啊，这也是大伙特别关注的问题。跟您说说原因，这是最近啊咱北京雨水多地上潮，他们就出来溜达了，不过过两天一干热，他们自个儿呢就躲回去了。所以大伙啊看到之后呢不用害怕，拿个树枝啊轻轻您把它拨开也就没事了。不过也建议大家啊别上手去捏，也别伸脚把它踩碎了，因为它虽然不咬人，可是受到惊吓呢会喷出一点液体，这要粘在手上可能会有点痒，要是不小心弄到眼睛里还得赶紧啊拿水去冲洗一下。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就是有点紧张。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对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妈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
2: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2: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2: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0: 这有这有是吧？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0: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
0: 对不起。
3: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4: 好，
1: 好，那边啊。
4: 好。
0: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对 对,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知道，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1: 嗯嗯，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0: 是
1: 天生丽质，
0: 娇娇子，娇娇子。嗯，
5: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他似的，那我太知足了。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0: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职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构。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0: 是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0: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0: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嗯，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0: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有什么精神呀，及时的传达给下边的退休职工。把上级的关怀呀转告给职工，使大家更感到中央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和爱护，特别是呢对退休职工这个涨工资啊，这些发福利啊，这些特别的感谢。哎，你比方说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嗯，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 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0: 要了解，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4: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
0: 你说闺女给买，
1: 闺女给买，
0: 闺女
1: 大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0: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我礼拜六放两天假，给我做一天的饭。
4: 哎呦，那真
1: 不错不错，
4: 真是。
0: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1: 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8: 情商高，
1: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
5: 你看你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你的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0: 基本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味俱全，不可能。你比方就做个茄子肉丝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1: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0: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1: 是吧？
0: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1: 这越说越厉害了，现在包子都上了。
4: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0: 对对对，
4: 人家挺哎，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1: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9: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1: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9: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0: 对，
1: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9: 包饺子，
0: 包
9: 包子，他爱吃馅儿，
0: 包包子，发蒸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10: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11: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10: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6: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80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11: 是的。
1: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0: 对。
1: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0: 对，
1: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0: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的小火烧吃一点。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1: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0: 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我爱的就是容易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1: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0: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1: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0: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1: 阿姨爱吃甜食吗？
7: 我是南方人，但是带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
1: 你爱
7: 经常做，
1: 爱吃甜的吗？
7: 甜的东西 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8: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12: 嗯，看我
8: 是不是啊。
12: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8: 太让人敬佩了。
12: 嗯，
5: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嗯，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福相。
11: 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了。
5: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11: 那是部队的嘛？
5: 啊，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8: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0: 基本会。
8: 哦，挺厉害的，
9: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8: 哇，那您会退货吗？
0: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8: 买什么得要什么。
9: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
8: 哦，
9: 他会点，但是来讲呢，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8: 哦，真棒，挺好挺好。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12: 时尚的叔叔
8: 阿姨说这算什么。
4: 小菜一碟。
12: 嗯，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8: 是。
12: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

0: 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1: 可以
0: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什么叫三假一真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啊，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啊，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啊，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哦，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2: 来
0: 跟您相关的
2: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0: 对，
2: 就不能让他猜对。
0: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
2: 嗯，
0: 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2: 嗯，两位都写完了吗？
1: 写完 了,
2: 写完了。
1: 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0: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3: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4: 不爱出国是假的。
5: 为什么？
4: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1: 您问这老哥，对
2: 啊，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嗯，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6: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2: 、
0: 哎。
3: 哦，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6: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
0: 哇，
6: 除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2: 哦，
3: 那这事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
2: 嗯，
3: 对吧？
2: 一真一假。
3: 不爱出国是假的。
2: 哦，为什么呢？
3: 他爱旅游吗？
2: 但是他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3: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2: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6: 对。
0: 啊，这样，
7: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换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
2: 嗯，
7: 还是这样的。
2: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行，
0: 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6: 对，
2: 是对的，
6: 对，
0: 哎，
3: 那就是爱出国，
6: 对，
3: 但是出不去。
0: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
2: 嗯，先看看阿姨，您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啊？
3: 我爱穿红色的衣服。
2: 嗯，
3: 我喜欢体育运动，
2: 嗯，
3: 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2: 好，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6: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0: 头一个是
2: 穿红
6: 衣服，我爱穿红的衣服。
0: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6: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
2: 嗯，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6: 这是我的判断，
2: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6: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
2: 哦，
6: 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3: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0: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6: 对对对。
2: 哦，
0: 那哪一项是假的？
8: 答案是假的。
2: 不一定。来，再问。
6: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3: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

0: 去公园去的算比较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嗯，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2: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
1: 你现在还做饭吗？
0: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2: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1: 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0: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3: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3: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2: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3: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2: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3: 请阿姨公布答案。
0: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2: 我爱做饭。哦
0: 哦，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3: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0: 所以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3: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嗯
1: 嗯，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3: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嗯，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1: 嗯，所以我一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4: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3: 不会，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4: 不是，他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3: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
4: 一日
3: 三餐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1: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儿过什么样的日子呀？嗯，
2: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1: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蔡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2: 对，这知识渊博吗？
3: 我都懵了，
1: 是吧？
2: 知识渊博。
1: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0: 还不错吧。
1: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0: 可以。
1: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5: 谢谢。
6: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0: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哦，
1: 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0: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嗯，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嗯，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1: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2: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嗯，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哇，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嗯，分两次走。
1: 嗯，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2: 就一个人。哦，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1: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4: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
2: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7: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2: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嗯，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也这么快，
7: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2: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家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1: 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中华的意思说，大家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来喝杯水。
2: 我不跟人交流。
1: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2: 嗯，忙活完。
1: 几点睡觉啊？
2: 晚上。

0: 他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1: 哦，
2: 看选择吗？
0: 我就每天看选择。
2: 啊，我说呢，
0: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
2: 是吧？
0: 咱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1: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0: 韩小燕。
1: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0: 哎，我听了。
1: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0: 嗯，青岛我知道，哎、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呀。
0: 哎，我把这分支机构。
1: 对。
0: 嗯。
3: 哎，是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0: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
1: 嗯，
0: 我主要是这个。
1: 哎，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0: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
1: 哦，
4: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有
2: 操
1: 游泳啊、
0: 嗯、
1: 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0: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1: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0: 不一定、
1: 啊、
0: 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嗯、不一定。
1: 那一个人行吗？
0: 行，没问题呀、啊，这都是我自己。
1: 那万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0: 那您关键得商量呢。
1: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0: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
1: 哦。
0: 那你这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啊。
1: 哦。
0: 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1: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0: 嗯，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女主内。
1: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啊、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1: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0: 66年我在军训学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
1: 哦，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0: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就66年到68。
1: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0: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来往的书信。
1: 哦、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0: 大概半个月。
1: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0: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2: 写的全是我爱你。
0: 这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1: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0: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
1: 啊，
0: 诚实，能干。
1: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
0: 你这个东西就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1: 就写信是吧？
0: 哎，对。
1: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2面啊？
0: 那不是2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2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哎又一块儿逛了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都勤快，这个做活儿哎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六八年之后，我就给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做。
1: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0: 过日子很好
1: 啊、哦，
0: 非常好。
1: 那发现缺点了没？
0: 文化低了点
1: 哦、
0: 就这么一点。
1: 脾气大不大？
0: 没什么的脾气。
1: 哦，
0: 嗯，
1: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0: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个方便吧，互商互谅呗。
1: 哦，
0: 嗯。
1: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5: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他挺有风度
1: 啊，
2: 欢迎群众，招手致地。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
1: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学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5: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他挺有风度
2: 啊，
1: 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2: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1: OK
2: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1: 有。
2: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1: 对，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2: 好看吧？
1: 好看，好看。
0: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3: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4: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2: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1: 对，老伴儿病了3次。
2: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1: 对，六六

0: 1997年的1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就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脉搏迈不动了，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
1: 什么问题啊？
0: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儿啊，用电钻钻眼儿，钻完之后就是说，医生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1%的希望，结果不是实体瘤。经过这个6个月的治疗，那是早晨就是6点多钟从方庄这个到海淀医院，到晚上呢10点多钟，我儿子呢就是从十点钟以后接我的班，到第二天早晨我6点半再接我孩子的班，就这么的了。伺候了6个月，
1: 哇，你们俩真不容易。
0: 哎，然后就是白天的话呢，是我，然后我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
1: 嗯，
0: 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那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就由于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
2: 嗯，
0: 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耳朵是那个扣那屎。
1: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变成了1%，就是治好了
2: 100%，
0: 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的希望，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的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在夜里，你看那睡躺着，恐惧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难呀。所以说，
1: 你说这6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0: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1: 到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2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1: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0: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呼吸、肠道吸收啊，他这是吸，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那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3: 带妻子吧，疼了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嘛，大便的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家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出提，哎，也是觉得挺感人。
4: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1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0: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
1: 嗯，
0: 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老伴儿的三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2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1: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6: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 第一，他特别要强，第二来讲，他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他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他，我妈也看在眼里边。他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他，然后呢，在医院陪陪他，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分班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1: 所以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6: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他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对，
1: 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6: 我很开心，
1: 支持的是吧？
6: 对对对，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这就是我的态度。
1: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6: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1: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哈、啊，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7: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0: 那谢谢，谢谢您。
7: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4: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1: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0: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啊，
0: 我没别的条件。
1: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0: 年龄70左右吧。
1: 那户籍呢？
0: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1: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0: 关键的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1: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是不是？
0: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你要我在一个中专上，人家一个专知识。
1: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8: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1: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7: 人品都不错的。
1: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7: 可以了解一下。哦，
1: 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7: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8: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0: 是是，
8: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0: 关你的压力大。
1: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0: 那先见见下一位女士。
1: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这边。
7: 好，谢谢。
0: 辛苦。
9: 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10: 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9: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10: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9: 因为刚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觉得人家太有钱了嘛？
0: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时间占的比例太多。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1: 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您看，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想了解哪3个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0: 籍贯吧，家庭子女，住房，完了。
1: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0: 那你北京那个吧。
1: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来，掌声有请。您说这边来。你好，你好。
11: 他挺有风度。叫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0: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0: 有。哎呦！
12: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2: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7: 太加分了。
12: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7: 对。棒棒的，
1: 女儿在澳大利亚，
12: 澳大利亚
1: 有点远，
12: 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1: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12: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他发挥的也很好。
1: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12: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1: 这老师，我跟你说，人家以前教什么的呀？
12: 物理。
1: 你看看，
7: 眼睛真毒。
1: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 沟通一下啊。
0: 你住哪个地方？
12: 我住花香桥。
0: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12: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0: 啊、哦，都结婚了，
1: 大的都上高中了。
0: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1: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哦，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0: 你经常到
1: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0: 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1: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2: 天哪！
1: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2: 在哪儿待了1个月啊？
1: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这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哦，太凉快了。
0: 如果这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1: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2: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啊？
1: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啊，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2: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2: 不用带外孙子。
0: 我就没别的我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1: 我不会问。
3: 就会答，
2: 行。
3: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1: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2: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出几道物理题让您做。
0: 对，我最怕物理。
1: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
4: 哎，太好了。
1: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3: 运用到
1: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4: 给你点赞。
2: 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5: 不要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来讲，我不参与任何意见，完全听老爷子。
2: 那您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0: 了解一下，
2: 了解一下啊！来，那坐他旁边啊。
6: 他一瞅就是他满意。
5: 不会问。
6: 我估计这女士行不行另说。
7: 然后那人一开始说就是不合适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骂我看对老爷子还行，但他说他不想找这大的。
2: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70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
0: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2: 您再打量，他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
3: 上看下看，
1: 前看后看。
2: 这眼睛够大吧？
0: 够大，
2: 是不是？
1: 眯着点。
2: 看你身体健康不？
0: 健康。
2: 哦，笑的甜不甜？
0: 甜。哎
2: 呀，我跟你讲，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女士3头6臂，我们这个女士是18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您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3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3高+2好+3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2: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1: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2: 哎呦呵，
1: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2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弹奏了。
2: 您是物理老师吗？
1: 是物理老师。
2: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1: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

0: 不应该知道
1: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2: 嗯、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3: 对
4: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这样他们能记住了、啊、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19岁当时嗯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5: 嘿嗯
2: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5: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2: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5: 全听全爱听
2: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5: 啊我不全爱听吗哦
2: 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4: 琴带来了
2: 啊来来来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好听吧？
2: 动了金场的银河。
1: 您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0: 101。
1: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2: 儿子能打102。
1: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他都不好意思了。
2: 其实就60分。哎呦，
0: 确实。
1: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3: 150。
1: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2: 我看哪期了？
1: 看了是不是啊？
4: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啊，他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
5: 多大岁数？
4: 专业的，他也70了，是吧？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1: 不是，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那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2: 羡慕羡慕，
1: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0: 哦，那比我棒。
3: 来一段
2: 吧。我不会，不会，
4: 那蹦的，
2: 就蹦的
4: 啊，
2: 蹦，给人点蹦的，
4: 您不行，蹦的蹦的。哦，啊，嗯，真的。
3: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物理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0: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得给他伴奏啊，那个节奏。
0: 那没问题。
4: 啊，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2: 那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你这口琴跟上。
2: 多了。看就这样。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2: 咱坐着就是。
1: 哎呦，真的！
3: 我喜欢哈哈
1: 哈哈。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讲的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啊？
0: 这也 hold 不住，
2: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爱生活，每一天。
7: 玩点儿不一样的。
8: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7: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8: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9: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好强，
7: 好强，
9: 好强，非常的好强。
7: 哦，烤三文鱼头，
10: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8: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1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8: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12: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7: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7: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蔡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蔡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蔡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 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13: 对，我们这是藿香。
7: 藿香，
13: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7: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13: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7: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13: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7: 都有什么？
13: 一共种了九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7: 这那边是什么？
13: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7: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13: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14: 蔡火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嫩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九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13: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7: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13: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7: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13: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7: 可以放在家门口。
13: 哎，对。
7: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13: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7: 还有任务啊？
13: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7: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13: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7: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13: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大棚。
7: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13: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7: 哎，我能摘吗？
13: 可以摘。哎呀，
7: 都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13: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7: 这生着吃啊？
13: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7: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13: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7: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13: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7: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13: 对，清甜。嗯。
7: 这个梦圆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13: 绿色小番茄。
7: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13: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7: 走，摘点去。这儿都是螺丝椒哈。
13: 螺丝椒。
7: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13: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7: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13: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换饭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7: 这某种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13: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7: 你看那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13: 啊，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7: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13: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7: 猫猫兔，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13: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7: 您教教我。
13: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筒，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 一样的，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7: 错落有致，
13: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那个 DIY，
7: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13: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7: 明白了。

0: 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这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摊花出来呀、啊，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啊。这个夏天啊，您来采蒲营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浙江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料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了吗？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您能看出来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咱去看。谢谢。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蝈蝈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这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你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就是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
6: 来来，
2: 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2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儿，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3-5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了。
8: 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4: 就是沙葱羊肉了，还有那个肥牛，都比较不错，
8: 都不错。
4: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9: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串肉，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8: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9: 对，
8: 这点的是什么呀？
10: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滩羊肉，这个应该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8: 您一般会点什么？
11: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12: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8: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12: 对，服务非常到位。
8: 环境怎么样？觉得？
12: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8: 心情更好。
12: 对
8: 对，
12: 心情更好。
8: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13: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8: 哦，看一下温度。
13: 对。
8: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
13: 就
8: 可以了。我看那个好多食客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13: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8: 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的。
13: 对，也不好控制嘛。
8: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
1: 迷
8: 迭香是吧？
1: 是有迷迭香，
8: 加一点风味儿
1: 啊。
8: 而且看这也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1: 对，
8: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1: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8: 现拌现腌的。

0: 我这份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啊，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炙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一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的。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啊，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0: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我们的麻酱大概是4勺，
0: 4勺是。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0: 1勺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0: 蜂蜜，
1: 蜂蜜是2勺，
0: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老抽，老抽，上色，
1: 对，上色提些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啊，要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对，
0: 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0: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的，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0: 对，因为一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吃嘛。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
1: 对对。
2: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比较经典的。

0: 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2: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3: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2: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4: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2: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走，
3: 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那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3: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1: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3: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0: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10种左右的，然后呢4-5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食客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那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

0: 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产的这个苏宁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牧羊。
0: 哦，苏宁特羊。
1: 对，苏宁特羊。
0: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宁特的，就是8到10个的。就那个熊猫羊
0: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自己牧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1: 对 对, 对。
0: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1: 对，
0: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1: 对，最佳时间
0: 最好吃的，
1: 对对对。嗯，
0: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2: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2: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28酱打出来的少量，
0: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28酱，然后配上料水。
2: 对，
0: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2: 对对，是的。
0: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28酱。
2: 这个28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28酱、
0: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2: 对，
0: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0: 特别是28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2: 对对，
0: 对吧？
2: 是的。
0: 刚才师傅说了一句很重要，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2: 是这样的，
0: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2: 料水是我们是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0: 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28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2: 对对，
0: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2: 对
0: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2: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1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哦，
2: 对，
0: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2: 对，把料香熬出来，
0: 最后熬完的是这料油。
2: 对，
0: 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2: 对对。
0: 今儿咱您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2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3: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4: 湖南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5: 好强，
6: 好强，
5: 好强，非常的好强。
6: 哦，烤三文鱼头
7: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8: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话一口能吃出来。
9: 这个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的啊。
10: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丝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0: 那朝阳公园微博运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2: 好吃，真好吃！
1: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0: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3: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4: 先来看先烤串呀，
5: 1300斤嘛。
0: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6: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0: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5: 这个差别就好了。
7: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0: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2: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
8: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夏日美味全攻略，道道经典，样样美味，好吃别错过。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开空调，空调一吹，这个筋骨疼啊，难受啊，发僵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一大类朋友啊，他们是平时呢常年在吃中药，但是夏天到了，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不想再吃中药了，想找寻一些外治的特色方法。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东城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咱们来看看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看啊，这患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你好，
1: 你好。
0: 啊，您是怎么不舒服？
1: 张嘴的话有点咔咔响。
0: 多长时间了？
1: 可能是三四个月了吧。直接过来找的话，医生
0: 用的什么方法？
2: 就是扶针吗？
0: 扶针。
2: 对。
0: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的？
2: 我主要是失眠。我自己也尝试过吃，比如褪黑素啊什么这些东西，但那个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在这儿试了一次针灸，感觉效果挺好的，就中午回去就睡着了，就扎完就困的那种。
0: 扎完回去就能困？
2: 对，会。对。
0: 那现在还用药物吗？
2: 不用药物了。
0: 不用药物？
2: 对 对。
0: 也能睡个好觉？
2: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是多少失眠朋友们的这个福音啊。那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肌肉相关的问题，还有朋友呢是内科疾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都找到的是华阴主任啊，也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他用的方法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过一些介绍啊，是扶针治疗。这扶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我看您正在做治疗呢。
3: 对对对，是的。
0: 这位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4: 这个三个手指头麻。
0: 哪三个手指？
4: 就是上边这大拇指跟这个三个挨着是麻的。
3: 吸气，
4: 好，放松。
0: 刚才听到咔吧一声。
4: 对，这就跟射箭一样，这就射进去了。
0: 您这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治
4: 啊？不是，呲一下，但是就是皮下肉上，它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它来回的这种针在您的皮肤里头穿梭，您有什么感觉吗？
4: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4: 对，没有感觉。特别舒服。
0: 华主任，解决的主要是他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手指头麻的问题吗？
3: 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时候，这样拿手机的时候，他这个小指也是麻的。我扎的是这儿啊，它麻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作用在皮肤下面很浅，再做用扶针做一个轻轻的扫散。这个时候呢，我的左手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呢变得柔软了。其实这个作用呢，就好比是我们园丁给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一样，感觉的土壤好比树木也吸收不到养分，我们就跟人体也是一样的，肌肉功能改善了，对神经的挤压呀，对气血的瘀滞不通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4: 平常就是硬的，你摸我这边，

0: 筋膜，
1: 哎，还真是，
2: 嗯，
0: 啊，
1: 这一块
0: 我的肌肉特别硬，是吧？
1: 哦，是
0: 啊，你也送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华主任在来到节目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找患肌。
2: 对，
1: 找这个患病的肌肉到底在哪儿？
2: 就是这个患肌呢，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受伤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做一些调整，
1: 嗯，
2: 让它恢复起来，恢复活力。
1: 像您说找患肌，它这个患肌在哪个位置？
2: 这个是我刚刚摸的时候，这里是一条非常僵硬的肌肉，
1: 嗯，
2: 然后呢，我现在这边处理好了，摸起来就已经挺好，挺柔软，这个肌肉状态挺好的。通常来的人通常会说，哎呀，我的肩膀，我的脖子那里不舒服，很少说这里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问题通常是在这个前面，
1: 哦，
2: 通常是在前面，后面实际上是受累的肌肉。我们找患肌通常是去用手去摸，去触摸，感受感受我们手指下浅层、中层、深层的肌肉的状态。
1: 嗯，也不光是就这一个位置进行扶针的治疗，
2: 是吧？不是，肩袖损伤、肩周炎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0: 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让华大夫治的就是网球肘，在我们那儿治疗就是半年嘛，打了四次封闭，后人家大夫都不敢打了，完人家说网球肘不用治，就锻炼锻炼就好了。怎么锻炼也不行，完了是过年在一块儿吃饭，突然间那碗拿不住了，灯掉了，我说这严重了。真的，哎，突然间在电视上看见华大夫给人治疗，
2: 嗯，
0: 第二天我就挂号就来了，
2: 嗯，
0: 来了，通过治疗我这就屈根了，一检查是我颈椎引起的，就这吹空调我不害怕了，
1: 哦，
0: 这特别明显，原来我吹不了空调，这吹空调没问题了。
2: 他这个膀子麻，今天是头一次治，哦，他是来治那个这个臀腿的问题的，
0: 啊，腿俩多月了，这右腿完了，是前两天呢，我这腿左腿突然间也这样了。完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华大夫说，说我坐那个公交车啊，我这屁股是左右震着摇晃着坐，哦，凳子上有钉子似的，我坐不住。等我扎完第一次，我回忆的时候是就是减轻了啊，就是就这就震着摇晃着坐了，震着摇晃着坐。等我到家，我弟睡一宿觉，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基本疼痛就没有了。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1: 不过说实话啊，做了三次治疗之后，这效果我们有目共睹。刚才坐这儿做这胳膊治疗，一直没动，
0: 一直都做，
1: 也没事儿了，是吧？好多了，
0: 啊，对对。
1: 那看起来这扶针的治疗不光能解决上半部分的问题，下半身的问题，甚至全身啊，如果说出现了所谓的患肌，都能够解决。但是说，如果您想了解，哎呀，我现在具体的还能用什么样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打开微信，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后续比如说啊，像阿姨这个胳膊的问题啊，肩颈的问题啊，还有腿部腰部的问题，需要注意什么呢？
2: 百病生于过劳，
1: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像她目前这种状况，是肯定要减少久坐的这个习惯
1: 啊，嗯。那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去锻炼，怎么去调养，甚至于说有一些朋友啊，其实跟阿姨一样，平时呢也经常拿着手机玩手机，或者老是出现这种久坐的情况，怎么去调节一下呢？
2: 作为平常的养护，我们可以经常练习有扶针发明人扶仲华教授编创的扶针气血操。
1: 这扶针气血操应该怎么做呀？
2: 好像是伸懒腰 plus， 就是伸懒
1: 级版的伸懒腰。
2: 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
1: 嗯
2: 嗯，我们一起做哈，双手捧于腹前，吸气，缓慢吸气，翻掌。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眼睛看手背，呼气，鼓脖子，就是脖子上的肌肉也要使劲，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
1: 哦，找到那种感觉了。
2: 右脚跟不能离地，它身体有一种拉伸感。
1: 嗯，
2: 呼气，呼个3到5秒，把气呼干净，然后放松，收回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
3: 按照专家的动作要领，依次向右前、左后、右后三个方向各做一次，整套扶针气血操就完成了。您可以平时多加练习，缓解腰背僵硬，帮您梳理经络，理顺气血。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扶针疗法啊，更多的可能大家了解到，哎呀，那是不是解决我肌肉的问题，解决我浑身啊疼痛不适的问题？告诉您，还有一些内科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扶针疗法去进行治疗的。就像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您门诊啊门口采访到一位患者，他是失眠，没有吃药，就是通过扶针的治疗。
1: 中老年人来说，他的气血比较薄弱，脑部的血供不良，他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这是颈椎一节一节的像积木垒起来的，这个叫横突，横突上面有小孔，这个椎动脉在里面走。我们先把动脉夹上啊，这条细细的小小的串在这个孔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我们再看一下动静脉的邻居，就是肌肉，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这是深层的啊，这是第二层，在中层的，再看一下，这个是浅层，最浅层。你看这么多肌肉，
0: 这么多层，
1: 这么多层，有经验的大夫用手去轻轻的触摸，就能找出来是哪一块这个肌肉发生了紧张僵硬。你看我们的血管走行在这个肌肉之间，甚至有的是穿过肌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扶针恢复它这个肌肉的活力，恢复肌肉的功能，头晕、头痛、失眠这种都改善了，人整个的状态都会得到改善。
0: 好，再一次感谢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通过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扶针的治疗方法，除了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内脏只要跟肌有关的疾病啊，都能相应的得到缓解。如果您还想详细了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个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现在见到的啊，也是来自于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姚彬彬，杨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针灸科，但是我看您没时针啊。
2: 这个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做法，叫以指代针，用手指。
0: 您这就是针。
2: 对。一般像这种操作呢，是作用在患者肌肉比较丰厚，也因为他的肌肉紧张张力比较高，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俗称的腰肌劳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下捋三下。这本身呢是两个手法，像我现在所演示的是单纯的拨法。
0: 这是拨，
2: 是垂直于肌肉，肌肉是这么长的。好，垂直于肌肉的方向做拨法。您再看一看这个捋法，捋法手型不变，但是操作的方向是沿着肌肉走行的方向。这叫捋一下。
0: 我想问问您什么感觉啊？
3: 很舒服，
0: 很舒服。
3: 对，然后缓解我的酸胀感。
2: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扎针？其实因为它这块的面积更大一些。我们一般采取推拿操作之后，然后再扎针。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0: 我见到有一些朋友之前呢，说到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有了疾病，但是它往往反映的是腿，
2: 没错，
0: 或者说腰不舒服。比如说我们在摁哪一个穴位的时候，就会明显有这种，特别酸啊，特别胀的那种感觉，这就说明可能这一块肌肉有问题了。
2: 我们如果说患者他是以臀部带着下肢放射痛，或者说胀酸，我们会在臀部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叫支边穴，它是在第四骶后孔旁开3寸。另外一个是环跳穴，骶管裂孔到大转子连线的外3/3。所以这两个穴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斜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点上一般会采取也是叠指拨，或者用肘点都可以，给患者以一个不太重的力量。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酸胀酸疼，患者开始躲这个力量，其实力量并不大嘛，其实就提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了问题。这个病就很容易跟腰椎间盘突出症混淆。所以是确实是需要鉴别的。
0: 当然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一些腰椎不适的自测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先来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啊，先来跟专家进行一个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治疗的这个方式介绍完成之后，要带着大家伙一起来自测一下，看看您的腰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颈椎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3: 比较僵硬，然后呢它会引起我的那个头疼，眼睛会很模糊。
2: 好，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把针刺直接扎入到穴位的深处，这就是常规的针刺方法。达到这个从皮

0: 皮肤的深层。那么渐次引气的，它会要求在刺入的时候快速的竞争。好，然后破了皮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觉、疼痛的感觉，慢慢的扎，慢慢的扎。
1: 哦，
0: 一点
1: 往里头走。
0: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患者快速的有得气感。中医所讲的酸麻胀重的感觉。
1: 您什么感觉啊？
2: 酸胀。
1: 两个对比，您觉得两种针法有什么不同？
2: 第二个针扎的更让我觉得酸。
1: 哦。
0: 得气感更强。提的时候，总体而言，提的距离要比针刺的这种深度要少一些，反复的提扎提扎，能够让针逐渐逐渐的不断的深入，所以这样的话，透过我们的输血层，让患者产生得气感觉。
1: 有些朋友反映嘛，就说这个天气热了是热了，但是屋里空调都开着呢。开完了之后，哎呦，我这肩膀啊、胳膊呀、腿啊，它发僵、发紧，这疼痛又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治疗办法嘛。
0: 是的，要运用我们针刺、推拿，包括拔罐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尽早的缓解这类症状。建议不要拖着。
1: 患者啊，接受完治疗之后已经起身了，脸上还有压的印儿呢。
3: 对对对，
1: 刚才主任给您这个拨的时候、捋的时候，您什么感觉啊？
3: 就是很放松，有酸胀感，但是呢，明显的就是会觉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减轻我平时这个疼痛感。
1: 您平时主要是什么情况下这儿会特别疼？
3: 坐时间长了，坐久了，然后给我们家孩子收拾桌子，他真的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东西，他自己写作业的地儿就剩这么一丢丢。那我必须得给他收拾。那你想这个持续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时候
1: 哈着腰收拾，
3: 对，
1: 然后腰这块就不舒服了，
3: 对对、对，一疼我必须得赶紧找那个姚主任。离不开。
1: 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还有哪些外治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呢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完码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内容。
4: 暑热难耐，睡不好，头发沉，特色针灸疗法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5: 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
6: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5: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4: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0: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4: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那我想判定一下自己腰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疾病，应该怎么去自测呢？
0: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腰开始出现疼了，甚至往腿上串了，可能就要引起重视。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张凳子，大概60公分左右高度，您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
1: 先坐下，
0: 正常的坐姿就可以。
1: 正常坐姿。
0: 对，
1: 那腰不用特别挺直。
0: 不用特别挺直。可以放松地坐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凳子上，但是需要确保当我们腿伸直的时候，足跟是能够接触地面的。也就是说，如果凳子太高了，可能就需要降一降。对，好，这样一个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自测的前提。那么接下来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头部慢慢地往下低。
1: 那我腰跟着弯吗？
0: 腰放松就可以。
1: 腰放松，
0: 放松就可以。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在家里边需要有一位家人帮助我们把头再稍微往下按压一下。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在牵拉我们椎管里面的脊髓。如果腰部有问题，椎间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腰一侧的疼痛。并且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怀疑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那么我们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1: 好，
0: 来测一下下腰段的一些问题。
1: 下腰段怎么测？也是坐着吗？
0: 需要您站起来，左脚在前，
1: 左脚在前，
0: 右脚在后，
1: 右脚在后，
0: 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对，好，然后右脚往左侧站。哎，对，很好，可以稍微足跟再分开一点。好，然后旋转，往左旋转，再往下落。来看一看这侧下腰段，也就是145-1的这个区域，如果是以单侧出现往下肢的放射痛，就代表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就这一块明显感觉有牵拉的那个。
0: 对，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牵拉到我们大腿外侧。
1: 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柔韧度没有那么好了，就比如说我交叉着这样往下弯的时候，

0: 弯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高度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它没有疼痛的话就算是还可以。
1: 其实就是像这种它不是勉强的让我们去使劲往下去够，就是能到多低到多低，然后再看一看腿和腰有没有症状。
0: 如果说我们现在腰还挺好的，我们想一直维护住这个状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怎么锻炼锻炼呢？
1: 往往可以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面柜子，像这个就可以。然后呢用一手扶着这个柜子，那么两只脚这时候是自然的平行站立，把远离柜子脚这个手抬起来，充分的舒展，然后身体重心移向外侧脚，离柜子近的这只脚从前往后自由摆动，同时手跟着一块往后伸展放松，伸展放松。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腰部肌肉尤其在后伸的时候是紧张的，
0: 是，
1: 然后让它自由的摆起来，有一定的节律性，所以我们的肩和背和腰都能够得到锻炼啊，一侧2到3分钟，然后再换另外一侧，就可以了。次数可以多一些，就是每天，比如说做4到5次，但是每次2到3分钟，这样比一次做20分钟效果会好很多。
0: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法，那现在也可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大家庭当中很多的方法都会免费的教给您。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姚主任的一系列治疗的办法。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的困惑呢，主要是集中在之前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呢到了夏天了不想吃苦药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咱能稍微的有点甜头，或者说不是那么苦？告诉您也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找到的主治医师王东医生就会教给我们一些代茶饮的巧妙方法。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我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很多朋友们提到说到了夏天不想吃苦药了，那您这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哈。
2: 对，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有一个暑湿的天气，本身很多人胃口就不太好，吃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抗拒。这是已经泡好的代茶饮，可以品尝一下。
3: 我先给大家试试到底苦不苦啊。有一点点酸味儿，感觉有些花香。
2: 这一杯里面就有玫瑰花、山楂、菊花、陈皮、荷叶，还有淡竹叶，这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陈皮和玫瑰花它们俩都可以疏肝理气，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然后像菊花和荷叶还有淡竹叶，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暑，像菊花还可以清肝明目，然后荷叶呢它还有减肥的功效。对，
3: 那每一味我用多少合适？
2: 咱们用杯子来泡的话，建议可以比如说玫瑰花2到3克，菊花1到2克就够了，然后山楂3克左右，像荷叶和淡竹叶都用1到2克，主要是清暑疏肝理气的作用。
0: 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您如果说您具体的想要治病的话，还是得到门诊找医生具体的开方抓药，那更有针对性，更有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刚才王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款代茶饮，每一味药具体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暑湿这个概念夏天嘛，这天气热了出现了一些暑湿的表现，那对于您的患者来讲他们集中体现的症状是什么？
4: 很多人他说他自己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头部发沉发闷，好像戴了一张帽子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湿气然后困于脑窍导致的头重如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饭就吃不下，开始出现了胃胀，那我们就是湿阻中焦开始困扰了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脾胃的原因又导致了胃不和则胃不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像我们这一位患者
0: 您好
4: 您好其实这位患者他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湿气过重过来治疗的，他是因为黄褐斑的患者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暑热的天气导致了咱们 头重如果的情况出现了。
0: 嗯，对，就是头很重很沉，就像刚才那个王大夫说我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就比如我骑车，我就感觉我的那眼睛，两只眼睛就感觉就是跟就是没睡醒，眼睛睁不开的那种。
3: 您主要解决的是解决脸上的黄褐斑的问题。
0: 对，一开始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嘛，查到王大夫。
3: 我感觉啊，就这一块好像有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行啊。
0: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就是两层，就这一点跟这整个一片还是分得很明显的。我之前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部都是这种。您看我这儿的肤色跟这儿的肤色就不一样
3: 哦，
0: 因为这个就是我剩下的好的皮肤了
3: 哦，
0: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其实我本身的皮肤是白的，但是就因这个斑，然后覆盖了整个，反正扎完第二次之后就是轻很多，到现在应该是第五次了吧，就完全我们同事就说就变白了很多，
3: 而且顺道也把这个头重如果的感觉。
0: 对，他这个头重完全就是第三次王大夫他说那我再给你扎一下，扎完之后就眼睛左眼也能睁开了。
5: 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啊详细的治疗方法，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来问一问专家。
4: 那个黄褐斑我们会有一个围刺的手法，效果是非常好的。围呢就是把它圈起来围住这么一个我们会在它斑颜色最深的一个点浅刺，在它扩散开来的这一片进行一个围刺就可以啊。
6: 咱们有一句话叫无瘀不成斑，我们就需要给它疏通经络，所以我会给它用到一个经筋的疗法。
4: 我们会在它的少阳胆经的位置，它这一部分的经筋给它做一个局部的针刺哈。经筋像个大网兜一样，把咱的脸给兜起来。
3: 哦，就可以拉了。
4: 哎，对，提拉了，这样子面部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咱们气血不足或者是气滞血瘀不通畅的时候，它经筋可能会掉下来。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手法，把这个经筋回到它原来该有的位置，叫顺筋归位。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针对于皮肤性类疾病的治疗的方法，叫火针治疗。它除了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刺的会非常浅，到皮不到肉。除了就是有温通刺激精血的作用以外，它局部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再生。
6: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疾病都是因为滞凝聚导致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结节类的疾病。
4: 下面还要继续治疗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7: 阿姨，您这睡眠睡不好是睡不着还是早醒啊？
8: 睡不着。
7: 睡不着。晚上几点睡啊？
8: 大概都是十点多，得到十一点、十二点还睡不着。
4: 咱们失眠是有一些组穴是可以用的，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哈。像这个太渊穴哈，就是咱们肺经的穴位。
8: 这个嘛，这个嘛，
3: 这个嘛，
4: 这个这神门哈。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心包灸上的，像内劳宫穴、内关，酸胀吗？
8: 酸胀这个，
4: 这安神四穴扎到有一个酸胀或者麻的感觉，那效果是最好的。
7: 像刚才啊，主任给阿姨扎的那个安神四穴就在手上的，我们可以拿手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
4: 对，也是会有作用的，会有一定的作用。
7: 那您教教我这几个穴位怎么找啊？
4: 这内关穴的位置哈，在咱们的腕横纹的上两寸。
7: 哦，
4: 我们用自己的同身寸就可以，所对应的这个位置是三寸，可以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位置。我们不用掐它，也不用搓它，要有一个向下的力，按到位，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力的作用，是不是非常的酸胀？
7: 好酸！
4: 如果有一点心悸、心慌，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也是我们腕横纹的定位，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也就是小指的一侧。包括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是在我们肺经，是腕横纹的桡侧，也就是大拇指侧的位置，在尾端的位置可以按一下。我们都会穴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凹陷处嘛，其实所有的穴位你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坑坑的感觉。劳宫穴非常好找哈，就是您看
2: 你随意的把手握一下，
7: 嗯，
2: 哎，你握完以后，中指所在的位置，
7: 就是
2: 咱们内劳宫的位置，
7: 大家这样找的话就非常好找了。
2: 哎，对，
7: 啊，
2: 这是一个简便取穴的办法
7: 啊。那这个安神四穴啊，如果说您平时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睡眠还可以，但是呢最近心悸有点慌，
2: 嗯，
7: 那其实安眠四穴就可以起到作用。
2: 对，
7: 平时按压多长时间比较合适？睡前按还是早晨起来按？
2: 咱们每全天都可以，一天可以3到5次，一次按揉个3到5分钟就可以。
9: 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可能会加重关节不适，
10: 这边就后腔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动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11: 穿着带个后吸。
10: 从他这边是平的，
11: 嗯嗯，

0: 这儿一泡，
1: 按一按，揉一揉，简单方法就能自测关节灵活程度。
2: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3: 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药你贴就硬膏，它叫软膏。也有细胞。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教您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防汛期，同时还有特色推拿手法，有效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网友你发现没啊，这周是受低涡系统影响，这雷雨天气啊，时不时就来串个门。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有时候下雨这天气啊，它没个定性，有点任性，对吧？
0: 没错，
1: 经常是东边还日出呢，西边就下雨了，这落点啊和时间没个准谱。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儿，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提前做好防备。
0: 没错啊，不过复杂多变的天气呢，倒也把咱北京夏天搅得挺有层次感的。所以说趁着这光影交错的劲儿啊，今儿咱们带大伙儿呢去一个好地方，就是天坛公园了。在那儿呢正在办叶子花展呢。
1: 叶子花这名字挺新鲜，到底是什么花呢？
0: 其实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三角梅。这会儿呢，各色三角梅啊，正开的那叫一个肆意张扬，色彩啊是特别的丰富，把古朴的皇家园林呢，是装点成了缤纷治愈的花海秘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瞅瞅啊，这片别样的花海到底有多美呢？
2: 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北京啊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而在天坛公园正在盛放的姹紫嫣红的叶子花海，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
3: 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三角梅，有好多种，大开眼界，特别好看，所以照片拍不停，手机都拍烫了。
4: 这是南方的树种，在咱们北京很难有这样的，各色各样的，真的很难得。
5: 而且在北京这么一个集中的展示这么一个三角梅，挺让这些喜欢这种花的人挺愉悦的。你看看到这儿来都是三角梅的热爱者。
6: 今天也这个日子也很好，71党的生日，来到这儿看着这么美的景色，就心里特别高兴，然后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生活的美好，也看到了人们的笑脸，对咱们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叶子花也俗称三角梅，是天坛公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花卉。而说到天坛公园栽种叶子花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这次叶子花展的规模可不小，总展出面积啊约5000平方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靠近北门的科普园，光这儿的展区呢就达到了3000平米。这儿有60多个品种的叶子花竞相开放，错落交织，勾勒出一片花海画卷，也造就了北方地区啊并不多见的叶子花观赏盛景。
7: 我感觉很不错，而且天坛是真是工人付出了心血，摆的确实很好看。昨天我也来了，我来了这是4次了，实际上
3: 不虚此行，偶然碰见的都喜欢拍花，所以就扯到一块儿，
5: 互相照，互相欣赏。
7: 对对对，
2: 樱花结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7: 对
3: 对, 对。
2: 不过咱眼前啊，这些色彩浓烈的、长得特别像花瓣的，它其实啊不是真正的花，而是它的苞片，藏在中间星星点点的小花才是它真正的花朵。苞片四叶，花位于苞片中间，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才被大家称作为叶子花。不仅花好看，这花展的布置啊也特别用心。您看啊，这儿还有琴棋书画4大主题布景，可以说一步一景皆是东方雅致。
4: 它能给它弄成这种盆景的这种样子，这树桩这么粗，得经过好多年的培养。
2: 今天也是大饱眼福了哈。
4: 啊，真挺好的。
2: 赏花还得知花，来这儿是完全不用担心分不清品种。您看园区啊设置了这个科普展板，从花卉原产地、品种特点，再到北方养护技巧啊都有详细的介绍。这次花展啊是一直持续到7月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啊不妨来天坛公园感受一下繁花美景，满目繁花惹人沉醉。不过今天啊站在户外是能明显感受到这天啊有点闷热，
8: 湿度大，快到伏天的感觉。
6: 天儿是有点热，但是天儿再热也没有我们的热情高。
2: 但是反观啊，刚刚过去的整个6月份，京城的整体的气温啊是比较舒适的。气象部门发布，今年6月啊，北京平均气温比往年啊偏低1.3度，整个月更是没有出现一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一次6月全程无高温还要追溯到11年前的2015年，和去年6月8个高温日的炎热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
9: 之所以今年六月格外凉爽，主要是冷涡系统持续频繁影响华北地区，
2: 那接连带来多云和阵雨天气，压制住了高温的形成。那么进入七月之后，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又将如何呢？
9: 气象部门发布，七月上旬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七月四日、五日和八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至3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至25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越发明显，外出时大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现在啊，这老龄化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养老这事儿啊，真的是牵动着每家每户的神经。就比如说啊，家里面一旦有老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做子女的那份难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1: 确实，你想大伙儿平时工作也忙，
0: 是
1: 压力也大，要真是一个人硬扛着去照顾啊，迟早会累垮。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找专业的护工上门，图什么呢？不就图个省心和安心吗？花钱买服务，按理说啊，这应该是一个挺靠谱的选择。
0: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谁能够想到呢？有的家庭啊，花钱请来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贴心看护啊，而是引狼入室了。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听着就想让人攥拳头。北京的李女士，她92岁的老父亲啊，意外摔倒之后呢，是重度失能了，翻身、起居，样样都得靠人。李女士呢，实在是扛不住了，就专门呢，在一家网络家政平台上是精挑细选，找了一名男护工来家里面帮忙了。这本以为啊是挑了一个放心人，但是结果呢，这位护工啊上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李女士家里呢就陆续发现不对劲儿了，像什么现金啊、首饰，好多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最后这一核算啊，涉案金额高达好几十万呢。
1: 好几十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李女士赶紧就报警处理，警方这一查，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出来了。这名护工啊，之前竟然有过持刀抢劫的前科，而且就照顾老人2个月的时间，这名护工名下多出了几十万，而且他还一口咬定啊，说这不是偷的。那这钱到底怎么来的呢？
10: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11: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12: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000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关的时间长了，头晕脸闷。
1: 那你对喜欢止痛的事实和睡眠有疑义吗？
0: 有。
2: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3: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0: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2: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4: 三零四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03是我自己的。
5: 其固定的户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允许过。303室。
2: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1: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4: 这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2: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两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3: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0: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我是捡的。
3: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0: 对。
3: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0: 柴胡。
3: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0: 对。
3: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人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0: 我家里没有暴力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3: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0: 在工作区种，后下工作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3: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0: 那个身份证那个密码忘记了，去银行把密码找出来的时候才存的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6: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0: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6: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链接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链接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链接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7: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7: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3: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0: 都是我个人的。
3: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0: 在香港。

0: 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 这件名方没有。
0: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儿，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1: 10年前。
0: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我81年属鸡的，36岁本命年的时候买的。
0: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0: 无法解释是吧？
1: 对，
2: 白啊始终无法对起获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辨别应该无虞采信。
3: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0: 圆圈的尾部分是304，是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出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4: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1: 当时他这个有个门脸，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通过门脸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有随时帮他检一下。说他在监控有这个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2: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0: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1: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0: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1: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1: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吧。
5: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3: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

0: 聊到的这个话题呀，跟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息息相关。从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这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您连续开车的时间长不长。
1: 没错，新规呢是引进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三个维度的综合判定标准。简单来说啊，就算您只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也可能啊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0: 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看啊，据现代快报报道，6月16号凌晨1点55分左右，在京沪高速扬州段，高速交警呢正在夜间巡逻，在北京往上海方向的976公里附近，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啊，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1: 交警呢赶紧上前去查看，结果发现啊车身上有明显的剐蹭痕迹。经过询问，驾驶员郭某说啊，他是扬州江都人，头天晚上跟妻子呀闹了矛盾，妻子一气之下就开车回了江都，还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都给拉黑了。那郭某呢心里很着急，想要挽回关系也就顾不上啊头天晚上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凌晨就从南京出发，沿着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往江都去赶。
0: 结果啊开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快下高速了，因为疲劳导致精神难以集中，郭某的车辆啊是失控了，撞上了右侧的护栏。
1: 好在呢是系了安全带啊，人只是受了点轻微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但是接下来交警呢根据今年6月1号刚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认定郭某属于疲劳驾驶，结合事故原因和当事人的陈述，依法对他进行了罚款50元的处罚。据交警介绍，这也是新规实施之后扬州查处的首例疲劳驾驶案件。
0: 这事一出来啊，估计很多观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只开了一个多小时，这也算疲劳驾驶吗？这处罚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呢？毕竟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这疲劳驾驶怎么着也得连续开个4-5个小时才算吧。
1: 没错，这也是正是今天啊我们要特别要聊的话题。实际上在新规的视角之下，这个处罚呢不仅仅是合规，而且啊一点都不冤枉。咱们以前可能都习惯啊把连续开车4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成疲劳驾驶的铁律，那现在在新规当中啊，是从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在疲劳状态下去开车，而不是死板的只卡那4个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点。
0: 嗯，那大伙儿肯定特别关心啊，这新规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咱们也给大伙儿呢来好好的拆解一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构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
1: 咱们呢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啊，这个是保留了咱们比较熟悉的标准，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肯定呢算是疲劳驾驶，这个跟以前的差别并不大，我觉得大伙儿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维度啊，那就是生理状态。哎，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它呢是引入了不少技术手段，比如说如果车上的监测设备拍到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闭眼超过了2秒钟，或者是说呢这脑电波监测数值显示这个人呢是正在处于重度疲劳状态，这些呢都能够直接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证据。
1: 还有第三个维度啊，叫做生活轨迹，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位郭某的案例啊直接相关。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会去了解驾驶员在开车出发之前24小时内的生活状态。
0: 那么具体都会看些什么呢？比如说啊有没有熬夜，睡眠时间是不是少于7个小时，是不是刚干了重体力活等等，还有啊是不是吃了容易犯困的药，甚至是是不是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时间爬山徒步或者是健身。
1: 所以大伙儿看啊，把这些标准一对照，那郭某头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凌晨就开车的情况呢就属于是典型的生活轨迹异常导致疲劳，正好啊撞在新规的枪口上了。他虽然呢不是长时间开车，但仍然是属于疲劳驾驶。
0: 所以说啊，新规呢不再纠结于你开了多久，而是追问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你开车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状态到底行不行，这个逻辑变了，执法的依据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三项条件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哪怕您啊只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但只要检测到生理指标异常，或者能证明啊您之前的严重睡眠不足，它都算是疲劳驾驶。
0: 无独 有偶，就在6月20号凌晨2点多，还是在京沪高速上啊，又发

0: 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驾驶人黄某呢是在安徽老家过完了端午节，6月19号晚上开车返程回泰州，这途中呢，黄某是在服务区啊简短休息了一下，又继续上路了。但是啊，刚开到这个事故发生路段的时候，因为连夜开车的疲劳积累，犯困导致方向失控，车辆呢是直接撞上了第一车道的中央护栏，交警呢是依法对黄某的疲劳驾驶行为进行了处罚。
1: 实际上啊，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近年来我国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疲劳新规从看时间到看状态的转变，确实更加科学，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道路安全的需求。
0: 那么在新规之下，咱们司机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最基本上的一点啊，就是大伙儿呢要主动去学习新的交通法规，千万别再用老经验去套新标准。出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有充足的睡眠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如果已经感觉很困了很累了，千万别硬撑着，就近啊您找个服务区或者安全的地方呢休息一会�儿，哪怕说啊就闭眼眯上个20来分钟，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0: 前面郭某的案例啊就足以说明，司机呢自己觉得没事儿，撑一撑就到了，这种想法呢很可能是行不通的，这个时候呢危险就已经在悄悄逼近了。
1: 没错，大伙儿啊一定得知道，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出事了啊，这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0: 没错，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司机朋友呢也一定要养成疲劳不开车，开车不疲劳的好习惯。
1: 不仅如此啊，主动对疲劳驾驶说不，这也是司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大伙儿一定要牢记啊，这车坏了可以修理，但是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所以想想那句老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千万别想着说我就抢这么一丁点时间，有可能就把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儿戏的地步，这种事儿啊千万别干。
0: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啊，需要牢牢控制住的不光是货物，还有某些活物呢。这不，前两天在 G42 沪蓉高速一条隧道内啊，一头生猪呢是从货车上成功越狱了。在高速车道内啊，真的是乱窜，这猪身后呢就是货车司机了。然而啊，猪哪受控制啊，仅凭司机的一己之力也是对他无可奈何呀。
1: 没错，这家伙一撒欢啊，高速上的司乘人员可就危险了。接到报警之后，高速交警立即展开行动。
2: 监控画面显示，掉落的生猪在隧道行车道内来回跑动，货车司机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同时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奉节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3: 民警当即通知管理中心，对分界梁隧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待隧道内车辆全部驶离，民警辅警分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合力将生猪送回了货车车厢。
2: 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也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民警提醒，在运输活体牲畜时，驾驶员务必提前检查车厢围栏，做好货物加固。如果高速上发生货物掉落，千万不要下车盲目追赶，及时做好安全警示并报警，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 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收藏的事儿了啊。年近80的张女士找到我们说，家里的一件收藏品啊，成了她的心结了。原本呢是花费了高价想留给子女的，但是子女们却对这个东西啊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张女士就找到我们，想请专家给看看这藏品到底价值几何。
5: 陶瓷版画啊，梅花版画啊，太大我弄不动，所以让你给我帮帮忙。
6: 来，我们看啊，这整个这版画就是放在床上了，拿下，真是挺沉。这个
5: 我弄不动。
6: 这个直说呀，两个大小伙能抬动还是勉强，是吧？
5: 是。
6: 您一个人肯定折腾不动的。
7: 对于收藏品鉴宝来说，难免会碰到一些分量重的大家伙，就比如之前热心观众家里的大石头。张女士家这瓷版画也属于这一类，搬不动没关系，上门帮您鉴宝也是我们帮帮忙的承诺。那您家这瓷版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这就打开瞧瞧。
6: 现场打开看看，这到底这个阿姨说的是啥东西啊？哦，是这种版画啊。
7: 瓷版画简单的说，就是把画画到瓷板上，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形成的一种平面陶瓷的工艺品。张女士购买的这幅是花卉作品，可以看到整幅画画满了梅花，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张女士说，她现在一看到这瓷版画心里就发堵。
5: 我到年底过生日就80了，七岁，这岁数了，我今天脱了鞋，明天穿不穿都指不定呢哈。我就是提前安排，我儿子来一看我这个就说，还不赶紧处理，要给我扔了他。我跟他生了好久回气了，当时买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扭头就走了。我不要那东西，他们走都给你扔了他。啊，说要不我就想赶紧，哪怕捐献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扔了啊，我这样啊。
7: 张女士表示，当时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幅画，放在家里也得有5-6年了，怎么还不得升值？可是她的子女对这收藏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完全不想要。这就让年近80的张女士有些着急了，
5: 气得我上嘴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帮帮忙，我叫你给我帮帮忙，我是这个意思。
6: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中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哎，
7: 那么这幅瓷版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刚才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着给看一眼啊。
8: 这幅画呢，我们叫它瓷版画。
5: 对。
8: 据您说是臧生茂的，是吧？臧生茂。
5: 对。
8: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慈龙舞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现在呢，已经是 80多都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的代表作。
7: 说起张松茂的瓷版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

0: 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版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是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1: 这幅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很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不是一回事。
0: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1: 来，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着，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2: 凹凸感，
1: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面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花，刚才我看了看，下边铁花，也就是一半铁花一半手绘。
2: 梅花就有凹凸感，
1: 对，
2: 有个树干就是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你应该都有凹凸感。
1: 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2: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1: 微微的凹凸感。
2: 对，
1: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度，
2: 嗯，
1: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0: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版画的大师，这幅瓷版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1: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0: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版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版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版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版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1: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2-3万块钱。
3: 两三万块钱。
1: 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3-5千块钱吧，这个。
4: 看到这一结果呀，其实我们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收藏还是挺有门槛的，收藏的门类也很多，讲究呢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理性投资收藏，千万不要让爱好成为晚年的负担。那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呢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的时间啊，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项目啊？
5: 这点儿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还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6: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5: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他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是没法看了。
6: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5: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

0: 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1: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0: 斑筋疤救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两三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1: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0: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1: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0: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2: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1: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3: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4: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3: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5: 走。就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3: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5: 没，就没给看。价目表是有的。
3: 他只是雀子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5: 不是？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3: 您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1: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2: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1: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6: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1: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6: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1: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6: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7: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1: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8: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9: 飞乐八号是29.8万一套。
10: 29.8万。
9: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8: 有什么功效啊？
11: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调理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8: 它是一个药品吗？
11: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它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1: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12: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11: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12: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所以我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11: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12: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1: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3: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1: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13: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了空子。
14: 去年十月份，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和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15: 64岁的居民江新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16: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15: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17: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18: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15: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19: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15: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20: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15: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 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10: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标，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4: 清管行动呢，是咱北京市啊每年汛期之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21: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22: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23: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槽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22: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1: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24: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这新车的尺寸呢是越来越大，车身也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啊如今感觉变得格外的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那这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了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4: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5: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

0: 格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1: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 1.99 米，长度也来到了 4.97 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2: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1: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3: 我们所谓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
4: 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5: 随着这车身啊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这是车主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这停车位它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1: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 2.4 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 2.41 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 2.48 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3: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1: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3: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1: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日，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
5: 这一阵子啊，咱北京的天气相当不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那种遛弯啊搭帐篷的市民朋友。不过大伙儿也反映啊，说老是在步道上碰见一种千足虫，长得跟蜈蚣似的啊，看着挺吓人的，那样子呢是黑黄相间，密密麻麻全是腿。不过啊，它不是蜈蚣， 名字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路，跟蜈蚣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么分您就分清楚了，那爬得慢的圆乎乎的那是马路啊，跑得快扁扁的那是蜈蚣。那至于大伙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它咬不咬人啊？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了，说马路啊看着挺凶的，但其实挺怂的啊，没有毒牙，也不会主动咬人，就是爱吃一点烂树叶，顶多呢算是大自然的落叶清洁工。之前呢好像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马路啊，这也是大伙儿特别关注的问题。跟您说说原因，这是最近啊咱北京雨水多地上潮，他们就出来溜达了，不过过两天一干热，他们自个儿呢就躲回去了。所以大伙儿啊看到之后呢不用害怕，拿个树枝啊轻轻您把它拨开也就没事了。不过也建议大家啊别上手去捏，也别伸脚把它踩碎了，因为它虽然不咬人，可是受到惊吓呢会喷出一点液体，这要粘在手上啊可能会有点痒，要是不小心弄到眼睛里还得赶紧啊拿水去冲洗一下。

0: 是咱北京呢有五坛八庙的说法，这五坛呢是明清时期啊五座皇家祭坛，分别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但是啊，永乐皇上定都北京的时候呢，当时实行的是天地合祭，那么当时的天坛呢叫做天地坛。后来啊，嘉靖年间，这嘉靖皇帝呢继承的是自己哥哥的皇位。话说呀，明武宗朱厚照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子嗣，所以呢，经过朝廷商议，把他兄弟当中的一个给请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嘉靖。那么嘉靖啊，登上皇位之后呢，就开始找茬，干嘛呢？得给自己亲爹争这太上皇的名分，这叫宫廷大礼仪事件。最后呢，是以嘉靖胜出而告终。这还不算完，这嘉靖心想啊，我还得接着改组织，实行天地分祭。所以在明朝嘉靖九年，这北京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那咱下边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月坛附近，是一个四川宜宾菜馆。说到宜宾呢，这地理位置很特殊啊，它是在金沙江、长江、闽江的交汇之地，水源特别丰富，所以啊，当地人做鱼那是一把好手。
1: 收获吧，先把油拿走，看一下这个香菜品质怎么样。这个毛根不合格，就是细得太细了。厨师长，你拍给供货三。
2: 对。
1: 你看你拿来就10到12公分，我们要的是5公分，别超过6公分。
3: 这位拿着尺子验货的是今天的味道掌门左建平，他在月坛公园附近经营着一家四川宜宾风味的菜馆。虽然是位女性，但是左建平在后厨颠起炒勺炒菜的架势，颇有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风范。
1: 要煸香再放是吧？可以了噻。
3: 左建平就是四川宜宾人，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哥哥都是厨师。他虽然没有上过专门的厨艺学校，但是打小耳濡目染，帮着干活跟着学，是在实践中练就的手艺。
4: 14岁就帮着打下手，煮面、磨辣椒面、磨花椒面，反正就是从早晨7点来钟起床到晚上7、8点钟，一天都在干。我是19岁来北京的，从小就是向往的地方。后来有一个机遇，我叔叔和我堂哥在海淀那个药用植物研究所，然后开了一个饭店，堂哥就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了。然后从1995年到2008年经营了13年，我们在那里这个10几年没有发愁过生意。
1: 菜您还满意吗？
5: 满意，我们再给你写点评论。
1: 哎呀，谢谢。
6: 我们都来9次，都写了7次。
5: 这种麻的这个为主，其实做得非常好。
7: 是把这块鱼当成我们家的食堂，当时我太太来怀孕的时候，我们还在这儿吃饭，没有家的感觉。
3: 后来因为城市建设，左建平接手的叔叔的这家店闭店了，他转行做了跟餐饮相关的其他工作，然后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平淡却安稳，但左建平心里始终放不下再开店的念头。
4: 我就想，几代人都做餐饮，我也做了20来年的餐饮，我为什么不把家里这个传承给继续延续呢？突然缘分到了，在月坛北街这块看了一个地方，自己很喜欢，定下来在这里。
1: 对，昆鹏验一下鱼，这是黑背江团啊，这是我们标准的鱼，你看那个鳃鲜红鲜红的，这就是它的水源特别干净。
2: 对，
1: 这个没。
3: 宜宾处于四川南部，是岷江、长江、金沙江三江的交汇地，水资源丰富，所以做鱼对很多宜宾厨师来说都是看家的绝活。
1: 鱼头我和别人砍的不一样，鱼唇、鱼眼睛、鱼脑花，这个是用鱼最好的东西，就是不给它砍得太碎了。我块块 都能保证这样。你拿着尺子，你可以来量。这是我们一条鱼，然后底下是骨头，是刚才片的。就是从小，第一是实践，第二是这个手感，脑袋、心和手要配合。
3: 宜宾人做鱼，风味不是来自调料，而是来自泡菜。
1: 然后我们四川人是离不开泡菜的，家家户户都要泡泡菜，但是十家有十个味道。如果一家的主人把这个泡菜泡来，这个上面长花花了，或者这个汤黏了，这就是这个主人的泡菜就做得不好。
3: 无论是家里还是店里，左建平做泡菜用的都是家传的配方和老盐水。泡菜在高温下各自发挥作用，小米辣与红油香融合升华，泡姜去腥，萝卜和酸菜在调味的同时还能增加爽脆的口感。
1: 这个高汤我们里面有鸡肉、猪肉，这得熬8个小时。
3: 要让泡菜的酸辣和鱼鲜完美融合，达到辣而不燥、不掩鲜美的程度，还需要高汤来中和。最后铺上花椒、辣椒油和鱼腥草提香，整道菜味型丰富，看似重口却不掩鱼香，且鱼肉饱满刺儿少，吃起来十分的过瘾。
1: 这是我爸爸这个当兵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也没有美颜，说我爸爸很帅。
3: 如今在北京靠家传的手艺经营餐厅，还做得红红火火，左建平心里充满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1: 我们家当时是两个人睡一个床，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特别多，听妈妈说至少她要起来2-3次为我们打蚊子，就是拿着手电不影响我们睡觉的同时把蚊子帮我们找了，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们家是一户100多人住的一个大房子，就有一口水井。我爸爸在天没亮的时候，我们家水缸已经满了。
4: 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应该是结婚的时候造的，快70年了。
1: 有一年我跟爱人回四川，然后我们是6点多钟就要走，早晨的6点多钟，然后头一晚上就给妈妈说了，不用做饭，我们去县城吃碗面条就可以了。妈妈说好。我们5点来钟起床的时候，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一桌饭，现杀的鸡、煮的白肉，然后地里的菜、茄子，满满一桌饭，把我跟我爱人娘感动得不行。他应该是2-3点钟就起来做的，所以就是妈妈对我们孩子们的这种爱，就是会让我们终身的放在我们的心里。3个厂家，这个怎么那么黑呀？你尝一下。
2: 这个人年份比较适中。

0: 燃面是宜宾的传统小吃，作为宜宾人，对于这道堪称门面的小吃，左建平很是用心。其中的芽菜堪称是燃面味道的灵魂。芽菜是用芥菜的嫩茎划成丝儿腌制而成的，分甜咸两种。咸芽菜主产于四川南溪、泸州等地，甜芽菜则主产于宜宾。最近有食客提出燃面的味道出品不稳定，左建平很是着急，特意重新挑选了三个供货商的产品，想要对比一下。
1: 嗯，这个有纯芽菜香，
2: 对，
1: 就选这个。
2: 对对对，
1: 选的金黄色的，吃着是有陈酿的那种酱香，微甜，非常非常香。
0: 中午店里的燃面爆单了，后厨的师傅们忙不过来，左建平需要亲自上阵。
1: 然后顾客的要求呢是要吃的偏硬一点，
3: 那你一分钟之内要把这个活干完。
1: 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时间就来不及了。那我要放底料，香油来一点点，放一点点味精，辣椒油来半勺，然后这个酱油一勺半。我要把这个面给它沥得很干，燃面它就吃的是干香，然后把这个底料拌均匀。
0: 筋道的面条，麻辣鲜香的料汁，配上花生碎和咸甜爽脆的芽菜，口感由脆到软，味道也是层次分明。
1: 我从哪边加？你是他浇完油我再加，还是现在加？
0: 今天店里要拍摄新菜单，每年抱着鱼的这张主打照片，模特都是左建平的女儿，今年也不例外。
1: 我家孩子，这回就是长大了，升级版的了。
3: 好久没见了吧？
1: 对呀、啊，有好几个月了。
0: 因为平时工作繁忙，左建平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1: 对呀、啊，
0: 刚见面，母女二人甚至有些生疏。左建平心里对女儿充满了愧疚。
1: 就是刚才那个，我觉得这样利索，没事。
0: 其实女儿在内心也能明白妈妈的辛苦和不易。今天女儿答应左建平这个暑假会来店里帮忙学习，左建平很欣慰，母女之间的感情在这片忙碌中悄然升温。左建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女儿树立一个坚强独立的榜样，同时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与美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江里宜宾川菜，味道掌门左建平。
4: 掌门私房菜蒜泥白肉。
1: 大家好，我是三江里的味道掌门人左建平，今天给大家做一道我们四川的名菜蒜泥白肉。首先呢是选材，我们会选猪的那个后臀尖，大约煮40分钟，然后拿出来这个肉才是比较润的。那我们家庭呢是可以是这样切的，最后切完了是薄薄的肥瘦相间的肉最好吃。现在我来兑这个蒜泥白肉的汁儿，我们放一点小黄姜，然后我们放一下辣椒酱，放上小米椒，这是小米辣剁碎的，主要是蒜泥要多，然后制到香油，我们要加一点点盐、味精、糖要放两勺，然后浇酱油，最后我们还要放一点点麻椒，尽量是一个方向搅它，搅拌完了淋在这个肉上，然后最后再淋入葱花即可，蒜泥白肉就做好了。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就是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啊。
0: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好看。
1: 您觉得我们阿姨怎么样啊？
0: 这个太优秀了。
2: 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点。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我们叫三假一真游戏。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2: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2: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嗯，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的登场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0: 什么？这有是吧？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0: 比较自律吧，生活。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
0: 对不起。
3: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阿姨是不是对我们叔叔第一印象还不错呀？还可以的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您坐在旁边，我来帮您问，慢慢您了解叔叔的基本的大约的情况了，好不好？
4: 好，
1: 那边啊。
4: 好。
0: 有点
1: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0: 对。
1: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0: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1: 好看吧？
0: 好看。
1: 你看我们阿姨年轻的时候，那绝对
0: 是
1: 天生丽质，
0: 娇娇子。
5: 这老哥哥，从面相看啊，特别有福。看俩大人啊，满面红光的。我说看这个老哥哥，特别的慈善啊，慈祥，而是也有福相，
6: 状态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咱们也没到这个岁数，但是你要到这个岁数，要真想，比如说我要到他这岁数，真想他似的，那我太知足了。
7: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叔叔的经历哈，我们看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两毛钱娶媳妇儿，守他到最后。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老干部大管家，这是个什么活呀？
0: 就是那个交通部船检局人事处，就是他有一个退休办公室，就是老干部退休职工办公室，就是为这个退休休息的这些职干部职工服务管理。这么全程是这么一个机会，
1: 明白，就是什么发福利啊，对吧？然后春游秋游啊，这个年节的走访啊什么的，都归您管，是不是
0: 这个情况。
1: 那您当时这个退休的老干部们有多少人啊？
0: 老干部一开始不是人少，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1: 100多人都您一个人管啊？
0: 我管的时候70多人，后来就是我一退下来之后，人现在就是后来人就越来越多。因为原来的机构人少，后来逐渐的壮大。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大管家哈？因为其实离退休人士的很多的事情都归您一个人管，他就很繁杂，是不是啊？
0: 是，确确实实啊，这个老为老干部服务啊，那个全面的，一个呢进行教育，对于职工啊，上级的文件呀，中央退休。

0: 完了过年了，哎，这个要走访所有的这些退休职工，哎，尤其是那个有病的，要到医院去买慰问品。哎呀，你要去的话呢，还要知道这个同志是回民啊，还是不是回民啊，这些细节都得要。
1: 嗯，
0: 你比方你买个那个食品是个猪，人家是回民，人家就该有意见。得要及时的，得要对于这些人、
1: 所以对每一个离退休老干部的这个情况要非常的了解，
0: 要了解。哎，像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过节啊，哎，有时候就发2500啊，过节费啊，发1500啊，这个非常的多。然后呢，就是说根据这个节日的不同啊，水果下来啊，给大家买水果。比方咱燕郊卖燕郊的那个排骨啊，他们说的好吃，哎，到燕郊给他们买排骨，
2: 你就知道老先生脸上为什么没皱纹了。
1: 猪肉都吃最好的，水果要吃最甜的，是不是？鱼油儿子给买，啊、
0: 你说闺女给买，
1: 闺女给买，
0: 闺女给买。
1: 儿子给你买什么呀？
0: 大儿子就是没给你，我礼拜六放两天假，给我。给我做一天的饭，
2: 哎呦，那真好，
1: 不错，
2: 真是不错。
0: 我呢，就是自己，就是平常我自己做，儿子每个礼拜六给我做饭。
1: 他做的好吃还是您做的好吃啊？
0: 各有各的特点吧。
1: 哎呀呀呀呀，叔叔很有说话的
3: 情商高，
1: 对不对？啊，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了，这手艺不太行。
0: 还行。
4: 你看你这老哥说话哈、一点重复的语言哈都没有，思路特别清晰，就说明你那大脑啊什么各方面身体状况都够好。
1: 那您擅长做什么呀？
0: 基本的老百姓的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要讲究四位俱全不可能。你别忘记做个茄子肉丝啊，肉片儿，这个鸡蛋炒黄瓜啊，炖个排骨啊，反正是就是家常的菜，
1: 这不也行吗？再加俩菜都够一桌了。
0: 我就说家常的菜自己都能做，
1: 是吧？
0: 包个包子呀，蒸个包子呀，自己我这都。
1: 这越说越厉害了，包子都上了。
2: 人家一个人他不凑合，是吧？
0: 对，
2: 人家挺哎，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我就是说，这比较这个荤素搭配呀。
1: 老父亲做饭怎么样？
5: 我父亲，我觉得就是家常菜，然后他自己，一周自己给自己每天吃的也不一样。
1: 你们俩做的谁做的好吃？
5: 那肯定还是这样，都是觉得自己做的好吃，这个来讲很正常，对。但是来讲呢，就是我做的来讲呢，我父亲呢，他也觉得也可口，也没问题。哎，但是他自己肯定是吃自己做的更习惯。
0: 对，
5: 哎，
1: 这老父亲还自己能包包子呢，
5: 包饺子，包
0: 包
5: 子，他爱吃馅
0: 儿，发蒸发面，到蒸，我这都行。弄馅儿，从弄馅儿，从和面到弄馅儿到蒸，我自己都行。
6: 比我都棒，我都不会做面食，
7: 包包子，包饺子，自己做饭，自律。你看看，
6: 他们俩哈。思路都清晰。
8: 我今天来，我最大的体会是，到80岁了，还有这种心态，这是咱们要学的。
7: 是的。
1: 但是我看您说老干部大管家的自律人生，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不吃，是吧？动物的内脏不吃，
0: 对。
1: 然后但吃的都是特别健康的，
0: 对，
1: 鱼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呀，然后对骨关节好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您这个特别自律的地方，我们也学习学习。
0: 比方早上起来，我一般呢，我就是比较清淡的。像喝牛奶呀、煮一个鸡蛋呀、那个吃点那个全麦的面包一片啊，就是我基本上早晨就是吃这些东西。
1: 嗯，
0: 要是没有面包啊，就是这个发面那小火烧吃一点。像这个油条啊，像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不吃了。
1: 不是，您是觉得那个不好吃，还是因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
0: 为了身体健康。所以说我就是对这些东西啊。你比方甜的东西就容易这个胖呢，我爱人就是容易胖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
1: 但是吃甜食让人快乐呀，
0: 这快乐但是来讲增重体重啊，一种体重就带来负担呀，
1: 那少吃点啊，比方说蛋糕吃那么一块，它能增加什么负担？
0: 少吃点我觉得对我的自己来讲，我就是说要求我自己少吃或者不吃。
1: 阿姨爱吃甜食吗？
9: 我是南方人，
3: 但是带

0: 馅儿的面食可以，饺子、包子，也经常做。
1: 爱吃甜的吗？
0: 甜的东西也爱吃，但是呢，吃了不好，现在就不怎么吃。
1: 的确很自律。你们俩爱吃甜的吗？
2: 看我
1: 是不是啊？
2: 我买新衣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胖，没有瘦下来，所以一直在买更大一号、更大一号。所以我觉得两位嘉宾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很自律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太让人敬佩了。
3: 你看这个老哥哥，那说话呀，那嘛精神状态那么好，保养的又那么好，肯定能活到过百。你看看那大耳垂多有福，是不
4: 是？那看来您是考虑他的。
3: 我现在还不能表态。
4: 那是部队的嘛？
3: 因为我那个前老伴和我儿子都是当兵的，我特别喜欢军人。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觉得我妈姨怎么样啊？
6: 这个太优秀了，不在一个频次上。
1: 哎，您先说，您会那个网上购物吗？
6: 基本会。
1: 哦，挺厉害的，
7: 衣服都是他自己在网上买的。
1: 是吗？那您会退货吗？
6: 退货不会，不太会退货。
2: 买什么得要什么。
7: 他是点退货之后由我给他办。他会点，但是来讲联系快递啊、等快递啊这些东西来讲，我给他去办。
1: 哦，真棒，挺好挺好。我跟你说啊，甭说到您这岁数哈，我们在选择里见到很多叔叔比您年轻很多都不会线上购物呢。你看您这给自己买的还挺合身的，挺时髦的哈，不错吧？虽然我们不会像您那样做 PPT 然后剪视频，但是在这个岁数能会线上购物就挺棒的了，您知道吗？
2: 时尚的叔叔
1: 阿姨说这算什么。
8: 小菜一碟。
2: 哎，其实主持人，我是特别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两位其实坐在这里，就莫名的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
1: 是。
2: 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两位都是终身学习的类型，就是叔叔他也在就是你的养生啊、自律啊做得特别好，而阿姨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我想给两位做一个小测试游戏，可以吗？
6: 可以。
2: 啊，请道具上一下，谢谢。好，我说一下规则，请两位来听一下规则啊。那么我们叫三甲一针游戏。什么叫三甲一针呢？请您把您的这张纸折成四份儿，就是横一折、竖一折，折成四份儿。然后呢，我们这样就有了四个区域，请把这个区域四个区域分别填写一个每个区域都填写一个跟您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规则是有三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请对方来猜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说我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要写在上面哈，三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信息，
1: 来
2: 跟您相关的。
1: 这四块写四件事儿，随便，就是故意迷惑对方，
2: 对，
1: 就不能让他猜对。
2: 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互相提问，然后来看一看两位互相猜，看谁猜得准。我们写的三真一假的这样的测试游戏，其实真的可以适用于我们很多的这种社交的一些机会，同时。是啊，这还不是说他们光写什么你去了解这方面内容，而还是可以去了解他们更多的细节，看看他们怎么去编排哪个是真的想要告诉你的，哪些是假的，还有他是怎么迷惑你。对，
1: 两位都写完了吗？
6: 写完了。不爱出国，身高1.7米，爱吃饺子，爱旅行。
2: 好的，剩下的时间交给阿姨，看看怎么样提问，我们来判断哪一条是假信息。
0: 这个还真不好判断。
9: 不爱出国是假的。
4: 为什么？
9: 他那是专门弄那船出国什么的，都得让他这去印，他肯定出国特别方便。
8: 您问这老哥。
1: 比方说第一个哈，说不爱出国。叔叔，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6: 我就出过一个国家啊，澳大利亚。
0: 就去过一个。爱吃饺子肯定是真的。爱旅游呢，到哪儿去玩过呢？
6: 全国各地都去过了，
2: 哇！
6: 除了新疆、新疆和西藏这俩地儿。
0: 那这是爱旅游是真的，爱吃饺子是真的，对吧？
1: 一真一假。
0: 不爱出国是假的。
1: 为什么呢？
0: 他爱旅游吗？
1: 但是那只去了一个国家呀，
0: 只去了一个，那不等于不爱出国呀，那受各种限制呗。
1: 那您再问问，你出国受限吗？
10: 对
2: 啊，这样，
7: 这样，我补充一下，当时来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去澳洲去我姐姐那儿探亲，然后呢，我母亲在那儿呢，这个患了这个就是做了那个心脏的搭桥手术，哎，因为一个突发的情况，所以呢，就是2016年底回到国内，回到国内之后，2017年又诊断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父亲就没有离开我母亲身边，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时间，就是精力时间上的这种受限，他没有办法就是离开我，对，必须得照顾我母亲，嗯，哎，是这样的，
1: 所以不爱出国和不能出国这不是一回事儿哈，
2: 所以阿姨判断的是不爱出国是假信息，那请叔叔公布答案，
10: 对，
1: 是对的，
10: 对，
2: 哎，
0: 那就是爱出国，
10: 对，
0: 但是出不去。
2: 请大家感受一下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游戏环节当中，不仅仅是说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节是有意义的，其实我们还能看到每位嘉宾他编排的这四项信息到底是什么，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内心很多细腻的东西，所以也想请互换一下，请叔叔来猜阿姨的答案。嗯，
1: 先看看阿姨，你展示一下您写了四个什么。
0: 啊，我爱穿红色的衣服。嗯，我喜欢体育运动，我喜欢跳舞，我爱做饭。
1: 好，你来判断一下吧，三个真的一个假的。
10: 我已经判断完了，头一个是假，其他三个都是真的。
2: 头一个是
1: 穿红衣服，
10: 我爱穿红的衣服，
2: 但是我倒觉得这个还挺有迷惑性的，因为阿姨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如果我爱穿红色的，今天是不是可能就穿红色？
10: 对对对。
2: 然后但是还有一条，就是阿姨刚才描述的她整个过人生经历的时候，她很少做饭，所以她写的是我爱做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我还要思考一下。叔叔您这么快就能得到答案呢？嗯，
1: 为什么呀？比方说啊，
10: 这是我的判断，
1: 就比方说女士吧，啊，她衣服颜色那么多，
10: 从她的喜好上，她要是平时的话养成的话，她就有穿红色的东西带在身上。哦，我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0: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穿红色衣服的，
2: 是真的。所以答案是叔叔判断错了。
10: 对对对。哦，
2: 那哪一项是假的？
11: 半是假的。
1: 不一定。来再问。
10: 您每天活动怎么活动法啊？
0: 现在以旅游为主吧，其他的为辅，去公园里玩去什么的，活动，否则没有那么多时间。
10: 你除非刨出去，你去到外地旅游，你每一天，你是到公园的活动的多呀，还是在跳广场舞多呀，还是在什么是比较少一点的？
0: 现在相对来说吧，去公园去的算比较算是多的。其实我喜欢跳舞，我经常参加每年的春节团拜会的舞蹈演出，而且是被大家评价都是相当不错的。嗯，基础有基础，只不过现在就说时间少，没有时间跳，但是喜欢。
1: 那现在知道两个了哈，
10: 那就是不爱做饭，那就是不爱做饭。
1: 你现在还做饭吗？
0: 做饭，我每天我都自己做饭。
10: 不爱做，跟做饭是不一回事。
1: 不爱做饭的，一天还给自己做三顿，不可能。
0: 做饭，其实我过去做饭是做得非常好的。
2: 我本来以为阿姨的这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好难判断呀，
1: 是不是？很难判断，越问越糊涂了。
2: 所以叔叔，您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到底哪是假的？
10: 所以他的知识渊博，所以说在他的面前，所以说我猜不透。
2: 那您就选一个吧，然后请阿姨公布答案。
10: 那我喜欢体育活动是假的。
2: 请阿姨公布答案。
0: 第四个是假的。
1: 第四个是什么？
10: 我爱做饭。
0: 爱做和会做不是一码事儿。
2: 我不知道两位通过这个游戏，两位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可以判断每个人的性格吧，
2: 是不是啊？还挺好玩的。
1: 所以你的结论是这两位。
2: 所以我觉得阿姨呀，比我们看到的可能还要更深刻。对，她很不好猜。嗯，所以她设计的选项里面其实会带有很多的看似寻常又不太寻常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阿姨，我对您更好奇了。
1: 所以我就说，这要叔叔您跟阿姨在一起过，
10: 天天猜
1: 猜猜猜都猜不对，
2: 不会。

0: 阿姨聪明的女人会怎么样？她会直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不用你猜。
1: 不是，他就告诉你了，我不喜欢做饭，您就来吧，是不是？
0: 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我也能
1: 一日三餐
0: 也能做，而且家里来亲戚朋友的时候，我照样能张罗一桌饭。
2: 叔叔啊，您想跟未来找一个老伴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3: 简单的，比较有乐趣的活生活吧，就完了，就一个简单。
2: 所以刚才做这道题，蔡阿姨这就四个事儿，您都已经懵了吧？
3: 对，这知识渊博吗？
0: 我都懵了，
2: 是吧？
3: 知识渊博。
2: 那阿姨，您对叔叔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4: 还不错吧。
2: 所以还想继续了解他一下，是吗？
4: 可以。
2: 好，叔叔加油，您还有希望。
3: 谢谢。
5: 真的，这俩思路都清楚，还真能在一个层面上，年龄也合适。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不，话说阿姨，您不是喜欢穿红衣服吗？怎么今天穿了个绿衣服呀？
4: 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
2: 哦，比较起来您更喜欢红的是吧？
4: 平常红颜色比较多。就说像这种色调的布料吧，是当初我看上这块花布了，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所以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看的颜色的料子，就买了。
2: 所以这阿姨还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啊。不过我们叔叔也不差，你看吃的也很养生。您平常做运动吗？
3: 我运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以走路为主。就是每天走个7000步左右的路。哇，上午4000多，下午3000多，分两次走。
2: 有伴儿吗？还是一个人走？
3: 就一个人。然后他呢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体育馆，文化体育馆的话，下午的话3点钟左右，他有就是老年同志、女同志那个做操，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做的那一操。就拍肩膀、拍腿呀、他做那个浑身的那种操。
2: 你看叔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好灵活呀，是不是？那里边没有单身的阿姨啊？
1: 这操不有老太太吗？
3: 全是老太太，说实在的。
6: 有没有追你的阿姨？
3: 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因为那过去我是没有想法。最近刚刚就是想。咱们的安排的也这么快，
6: 不是你没想法，别的
3: 因为我没有，我就找那个
6: 没注意
3: 犄角旮旯，找个犄角旮旯，人一跳我跟后边跟着学。
2: 您在哪儿都不重要，中华的意思说，大家一看哟，这叔经常来跳舞，肯定是单身，又不带媳妇儿来，是不是？然后给你递个水，哎呀，老高，老高，来喝杯水。
3: 我不跟人交流。
2: 然后呢？您这一天忙活完了？
3: 忙活完。
2: 几点睡觉啊？
3: 晚上呢，一般的话呢，10点半左右睡觉。
1: 看选择吗？
3: 我就每天看选择。
1: 啊，我说呢，
3: 没看选择，就是通过增长知识，
1: 是吧？
3: 咱交友，再开个眼界。是咱们节目，我非常喜欢。
2: 那您知道我叫什么？
3: 韩小燕。
2: 那您知道咱俩是老乡吗？
3: 我听了。
2: 我不是您那儿，但咱们都是山东人。
3: 青岛我知道，我都去过多次青岛，
2: 是不是？那您搞这个船，那肯定得去青岛呀。
3: 我把这分支机构。
2: 对。
0: 对，我是来这个选择节目学习的，学习大家的人生故事。那我也想问您，您刚才说您看选择也是来学习的，就是您学什么？
3: 从不同人的这个经历和他的特点。来学习不同人的这个品质，我主要是这个。
2: 那有没有您看中的阿姨呀？觉得还不错的。
3: 人家岁数比较小，所以说我就是没太关注。
7: 大家好，我是高维亮，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有条件的情况下游泳。
2: 游泳啊？您都去哪儿游泳啊？
3: 那海南岛，去年的11月份到3月份在海南岛游泳，一天呢游个200米，是游个8趟。
2: 那您现在就每年是冬天去海南，然后夏天？
3: 不一定、我今年准备想去广西柳州，广西的北海。不一定。
2: 那一个人行吗？
3: 行，没问题啊，这都是我自己。
2: 不一定。

0: 一谈上女朋友了怎么办呀？
1: 那你关键得商量呢。
0: 那商量着，人家说那你别去了。
1: 那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呗。哦。那你的关键得有个交流这个过程，得有个时间呀。哦。对吧？像这个认识怎么也得个半年啊，一年啊。
0: 您是不是原来在家里就挺听媳妇儿的话的？
1: 比较听。我们俩是男主外女主内。
0: 反正一进家门，您就做不了主了呗。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大概是、大概这个形象。大的方面他对的我就听，不对的我就有我的主见的时候。
0: 对，就基本上人家对99.99%，是吧？嗯，我看了2毛钱娶媳妇儿，这怎么回事？这个
1: 66年我在军事院校之后啊，回老家看我奶奶，看我奶奶之后，我奶奶那时候91了，啊，我去看我奶奶，就是到了我们老家，我老家是山东济宁，下火车之后呢。到我一个大爷家的孩子家，因为不知道怎么去，从来没去过，哎，花了2毛钱买租了一个三轮车，把我那个送到那个老我家的一个地方，这么的认识了我媳妇儿，这2毛钱媳妇儿的来历。哦，
0: 那就直接就把人娶回去了？
1: 没有没有，这个经过2年的恋爱。1966年到68，
0: 那您这2年是怎么异地恋啊？
1: 异地恋就是通信，就是来往的书信。
0: 那您都多久写封信啊？
1: 大概半个月。
0: 半个月，然后写多少张纸啊？
1: 那就一张纸呗。那因为
2: 写的全是我爱你。
1: 这就是说，讲实话啊，那时候就是说一谈恋爱之后，因为原来比较年轻。那个认识不足，到后来认识足了，就是讲的话，你要找部队的，有两地生活一些困难，给女方同志提出来，要考虑一下。哎，那时候因为你要对女同志负责，部队对这个方面要求非常的严，哎，就是说你要谈恋爱，你要把对方甩了，那就给你处分。你要是再干嘛过分了，就把你开除军籍。就是部队对这个男女作风要求的非常的严。
0: 嗯，那您当时怎么就一下相中了您那媳妇儿啊？
1: 两个，一个美貌，一个好看，再一个呢就是说多面手。我老婆是一个多面手，勤快，啊，诚实，能干。
0: 不是你也够厉害的，见了一面就全看出来了。你
1: 这个东西就是交流过程逐渐的提高的。
0: 就写信是吧？
1: 哎，对。
0: 那合着您真把人娶到家的时候，一共才见2面啊？
1: 那不是2面，这个66年到68年是2年通信，然后到68年的话呢，叫他到北京。到北京之后，我们在北京有一块逛的景山，在北海划船等等呢，在经过这个交流，感到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朴实勤快，这个做活也非常的麻利，这个总而言之吧，感到非常满意。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部队呢还要对女同志家要进行政审，部队要求严。谈完了之后，通过68年之后，我就跟我们部队领导说了，我就要准备找对象，准备结婚，可以走下去。
0: 那真在一起过日子怎么样？
1: 对，过日子很好啊，非常好。
0: 那发现缺点了没？
1: 文化低了点儿，就这么一点。
0: 脾气大不大？
1: 没什么的脾气。
0: 那文化低一点您还听人家的，在家都做不了主啊。
1: 不是，是这东西就是哪看哪方便吧，互商互谅呗。
0: 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的？
3: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他挺有风度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0: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1: OK
0: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1: 有。哎呦，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0: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2: 他挺有风度
0: 啊，
2: 欢迎群众，招手致地。
0: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0: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2: 有。
0: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2: 对，有点
0: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2: 对
0: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2: 我知道，是的，当代的西施嘛。
0: 好看吧？
2: 好看，好看。
1: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3: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0: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4: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0: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2: 对，老伴儿病了3次。
0: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2: 对，六七年的1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就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的
0: 什么问题啊？
2: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啊，用电钻钻眼儿。钻完之后，就是说医生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所以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1%的希望，结果不是实体瘤。经过这个6个月的治疗，那是早晨就是6点多钟从方庄这个到海淀医院，到晚上呢10点多钟，我儿子呢就是从十点钟以后接我的班，到第二天早晨5、6点半再接我孩子的班，就这么的伺候了6个月。
0: 哦，你们俩真不容易。
2: 然后就是白天的话呢，是我，然后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那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就由于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儿子那个

0: 师。
1: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0: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1变成了1/1，就是治好了100%，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1的希望，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的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那夜里你看那睡躺着恐惧的要命，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真难呀。所以
1: 等于说这6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0: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1: 那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2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1: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0: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呼吸、肠道吸收啊，他这是吸，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那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2: 带妻子吧，疼吧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嘛大便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家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出提，哎，是觉得挺感人。
3: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1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0: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那老伴儿的三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2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所以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1: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5: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第一，她特别要强。第二来讲，她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她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她，我妈也看在眼里边。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她，然后呢在医院陪陪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换班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1: 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5: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她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
1: 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5: 我很开心，
1: 支持的。
5: 对对对，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 这就是我的态度。
1: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5: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1: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哈、啊，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6: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0: 那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6: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3: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个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1: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0: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啊，
0: 我没别的条件。
1: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0: 年龄70左右吧。
1: 那户籍呢？
0: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1: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0: 关键的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1: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是不是？
0: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你要我在一个中专上，人家一个专知识。
1: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7: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1: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7: 人品都不错的。
1: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7: 可以了解一下。
1: 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6: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8: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0: 是，
8: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0: 关键的压力大。
1: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0: 先见见下一位女士。
1: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
1: 这边。
7: 好，谢谢。
0: 谢谢。
7: 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9: 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7: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9: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7: 因为刚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觉得人家太有钱了嘛。

0: 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时间占的比例太多。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1: 嗯，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您看，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你想了解哪3个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0: 籍贯吧，家庭子女，
1: 嗯，
0: 住房，
1: 嗯，
0: 完了。
1: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0: 那你北京那个吧？
1: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
0: 嗯，
1: 来，掌声有请。

0: 她挺有风度
1: 啊，
0: 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2: 有。
1: 哎呦，
3: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4: 太加分了。
3: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4: 对。棒棒的，
1: 女儿在澳大利亚，
3: 澳大利亚
1: 有点远，
3: 嗯啊，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1: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3: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
1: 嗯，
3: 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
1: 嗯，
3: 他发挥的也很好。
1: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3: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1: 这老师，我跟你说，人家以前教什么的呀？
3: 物理。
1: 你看看，
4: 眼睛真毒。
1: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啊。
2: 你住哪个地方？
3: 啊，我住花香桥。
2: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3: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2: 哦，都结婚了。
3: 大的都上高中了。
2: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3: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
2: 哦。
3: 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2: 你经常到
3: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2: 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3: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1: 天哪！
3: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1: 在哪儿待了一个月啊？
3: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这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
1: 哦，
3: 太凉快了。
2: 如果这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3: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1: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
3: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
1: 啊，
3: 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1: 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1: 不用带外孙子。
2: 那我就没别的我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3: 我不会问。
0: 就回答。
1: 行，
0: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3: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1: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触及到物理题，让您做。
2: 对，我最怕物理。
3: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
4: 哎，太好了。
3: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0: 运用到
3: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4: 给你点赞。
1: 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5: 不要，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事情来讲，我不参与任何意见，完全听老爷子。
1: 那您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2: 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啊！来，那坐他旁边啊。
6: 他一瞅就是他满意。
5: 不会问。
6: 我估计这女士行不行另说。
7: 然后那人一开始说就是不合适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骂我看对老爷子还行，但他说他不想找这大的。
1: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七十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您再看看。
2: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1: 您再打量打量，他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
0: 上看下看，
3: 前看后看。前看后看。
1: 这眼睛够大吧？
2: 够大。
1: 是不是啊？
3: 眯着点。
1: 看你身体健康不？
2: 健康，健康。
1: 哦，笑的甜不甜？
2: 甜。
1: 哎呀，我跟你讲，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个是三头六臂，我们这个女士是十八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你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三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三高加良好加三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3: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1: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3: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1: 哎呦呵，
3: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二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伴奏了。
1: 您是物理老师吗？
3: 是物理老师。
1: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3: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都应该知道。
8: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1: 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8: 对，
3: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这样他能记住了。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十九岁当时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0: 嘿，
1: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2: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1: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2: 全听，全爱听。
1: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2: 啊，我不全爱听吗？
1: 哦，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3: 琴带来了啊。
1: 来来来。

0: 怎么样，师傅？这首歌难听吗？
1: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0: 好听吧？
2: 动了金场的银河。
0: 您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1: 101。
0: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3: 儿子能打102。
0: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他都不好意思了。
3: 其实就60分。哎呦，
1: 确实。
0: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4: 150。
0: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3: 我看哪期了？
0: 看了是不是啊？
5: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啊，他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
2: 多大岁数？
5: 专业的，他也70了吧，是吧？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1: 不是，你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啊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2: 羡慕羡慕，
1: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0: 哦，那比我棒。
3: 来一段
2: 吧。我不会，不会，
4: 那蹦的，
2: 就蹦的
4: 啊，
2: 给人点蹦的，
4: 你不行蹦的蹦的啊，嗯，真的。
3: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武宇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0: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得给他伴奏啊，
0: 那
4: 个节奏。那
0: 没问题。
4: 啊，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2: 这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你这口琴跟上。
2: 多了。看就是，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2: 咱坐着就是。
1: 哎呦，真的！
3: 我喜欢哈哈
1: 舞。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呀？
0: 这也 hold 不住，
2: 你压力没那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来啊，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您抬起左手挥一挥，看看这手臂的肉肉是不是晃动感特别明显？这个往往提示咱们啊，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是吸收不够。不少人啊，天天补蛋白，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大概率啊，是出在吃法上面。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如何合理补蛋白，筑牢自身免疫力。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
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2: 有可能
0: 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但是我们一说临床营养科，这不开药啊？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就不能说是只是吃就行了，我们得吃好。然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比如大家可能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高啊，甚至有的朋友们呢体重稍微有点大，自己少吃点也行，或者自己调一调也行，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挺难受的。临床营养科专门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指导。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疾病相关的营养。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2: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是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

0: 那我们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肌少性肥胖，就是说你虽然是肥胖，但是你的肌肉是少的，就是看起来是体重很大，但是它肌肉少。肌肉少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看似很胖，但是如果肌肉少了之后，当遇到疾病打击的之后，你的打击能力是弱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十加十五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啊，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1: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0: 对，
1: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七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0: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2: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0: 哎、就是吸收
2: 要更重要，但我能不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0: 对，
2: 这得综合看，
0: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是把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0: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
2: 嗯，
0: 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2: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
3: 哎呀，
2: 就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0: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2: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啊，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0: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2: 哦，
0: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2: 我帮您拿着。
0: 哟，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这个大虾
2: 哦，
0: 然后呢整，
2: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
3: 焖的，
0: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3: 油，
0: 哎，油和盐就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4: 它一炸就破坏了。
0: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3: 对，
0: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1: 这个儿子特喜欢
0: 简单点的这个。

0: 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啊。哦，这个皮特好吃吧？
1: 啊，
0: 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尤其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1: 坏胆固醇，
0: 特别那个贡献大。
2: 哎，坏了，
0: 所以
2: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0: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2两都没有问题。
2: 哦，
1: 这就一片儿，
0: 一片有点。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2: 哦，对了，
3: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0: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1: 啊，这是
2: 一天的量啊！
0: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2: 不，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点事
1: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0: 对，
1: 是吧？
0: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3: 这一天吃这么。多着急，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0: 是吗？
3: 啊，
2: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罢了，这个
0: 只能说康纳我平时吃太少了。
1: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2: 容易吗？
1: 啊，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
0: 嗯，
1: 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
3: 哎，
1: 来，有请主任。
3: 你小心点，一天
2: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1: 我一会儿演博士我都办完了啊。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0: 大差不差。
1: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0: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它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就
1: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0: 哎，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1: 嗯，
0: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1: 啊，
0: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的多了，吃的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1: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0: 哎，
1: 好多老年朋友不健身，但是就吃蛋白粉。
3: 哦，那我说一句，就我姐他们家这一家子，得大概吃这蛋白粉有20多年了。但是我姐吧，现在是糖尿病，但是还是在坚持吃这个蛋白粉。她说需要补充，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不能补这个蛋白粉过量啊？
0: 说的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人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1: 这蛋白粉不能乱吃，
0: 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指导了之后，然后呢再考虑吃多少量或者是吃不吃比较合适。不是说是这东西是好东西我们使劲吃得了，这个有可能会吃出来问题的。
1: 刚才还有一样，1+1、2+2，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1+1，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2+2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 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去。
4: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到底如何选？哪些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
5: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4: 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
5: 您的这个水起到什么
6: 量在
5: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
4: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7: 看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健康知识干货。有一种经典优质的植物蛋白，还被称作是植物肉，不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它就是豆制品。那想要靠豆制品高效补充蛋白质，这吃法可有讲究，一起来听一听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
5: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7: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8: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2: 这个不用说了，
8: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6: 腐竹是加工的，
2: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8: 不加工的，
2: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8: 不对，还要炸一下。
2: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6: 什么叫加工的呀？
8: 不是，
7: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5: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7: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6: 初级
7: 是有多萎靡，
8: 就有多打脸啊。
7: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5: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2: 不对吧？
7: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5: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2: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5: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8: 乳糖听说过。
5: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2: 我是乳糖不耐受，
5: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7: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5: 可以，
2: 我喜欢。
7: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6: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1清2白。
8: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7: 买一块最高
8: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2: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 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儿。哎呦，我跟你说吧，
6: 你号称
8: 砂锅豆腐呗？
2: 哎呀，太香了！
7: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5: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6: 哦，知道了。
5: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2: 在山西吃过，
7: 看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6: 这是馒头啊，豆馒头，
5: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哦，
7: 如果说这俩一互补了，我大概一天吃多少？
5: 这类呢就作为我们的主食就好，它并不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靠它补，而是在我们本身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这一日三餐得有主食啊。那你主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一天是五两的量，早餐一两，中餐二两，晚餐二两，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其中的一顿，原来你都是精米白面，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搭配上利用上，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提升了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2: 我刚想问，这馒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5: 随餐吃。
7: 补充营养的新方法啊，最强 CP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加谷物。有微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2: 完了，
7: 这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5: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6: 太好了，
7: 有戏，
6: 您接着说。
5: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四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8: 火锅、啤酒、海鲜、
5: 对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刚才我们乐乐说的火锅汤，
2: 没我不爱喝的
5: 动物性汤汁，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8: 啊，蔬菜
5: 三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7: 我记得好像是
5: 芦笋、豌豆苗，
8: 豌豆苗有啊，
5: 高嘌呤，
6: 那是我爱吃的。
5: 对，黄豆芽，这三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7: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5: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他能记起他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这个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 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2碗高汤。
6: 那汤才鲜呢。
5: 对
2: 呀，啊，
5: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
6: 嗯，
5: 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7: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6: 酸碱中和。
5: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
6: 哦，
5: 大量的饮水
8: 排尿，
5: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6: 冲淡了。
5: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6: 我能喝了它，一天。
5: 刚才我们这位学员，您平时多吃了点豆制品
6: 啊，
5: 您的这个水起到很大的作用，
6: 水量在，
5: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它也有作用。
2: 哎呀，
5: 综合起来，
6: 那这说明我的生活习惯好，
2: 省事儿省大了，多喝点水就行了。
6: 对，
7: 所以啊，看起来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啊，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5: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啊，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7: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5: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7: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2: 对，
6: 上厕所。
7: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3顿安排好。
5: 对，
7: 怎么安排？
5: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7: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5: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7: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6: 很重要。
2: 水呗，
8: 那就是说，
5: 哎，是这意思。
8: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2: 用那个
8: 开水焯一遍。
5: 所以就
7: 一定要掌握好。
5: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7: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
6: 就是
7: 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 菜、嗯、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5: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嗯，
2: 对，
5: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嗯，对吧？一周如果是两到三次，三到四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

0: 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嗯，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
1: 人人都患过胃炎，权威专家介绍，胃炎也分三六九等，有种胃炎要高度关注。
2: 不算是胃就疼，那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3: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炎瘤病变，从胃窦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
1: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4: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3: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纵形的这种红斑，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1: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3: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5: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预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2: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胃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这药清肠，行不行？
1: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未雨绸缪，健康从长计议。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专家老师带来一个神秘食材，护卫很有一套。
1: 今天的这个食材呀，它对胃的一个好处呢，就类似于啊，给咱的胃啊穿上了一层隔离防护衣。那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呢？端端啊，请你过来来摸一下。
0: 这个像一个宝箱一样，
1: 咱们猜猜看。哦，
0: 好。这个手感有点像是那种干馒头片儿，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毛草。

0: 看不出来是什么。
1: 其实这是一种菌类，也有网友称它为菌菇界的养胃天花板。
0: 那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了，那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猜一猜。再问问潘大厨，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咱们用这个神秘的食材搭配咱们的鸡肉做一个玲珑护胃包。
0: 玲珑护胃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1: 首先先处理鸡肉啊，这个鸡肉咱们选用的是去骨鸡腿肉，然后切成条进行一个底味的腌制，然后里面最后呢打一点蛋清，让它更加滑嫩，
0: 嫩上加嫩啊，因为本身选的鸡腿肉就很鲜嫩。
1: 是的，腌好的鸡腿咱们进行给它一个煎制啊，倒油，油已经烧热了，咱们把鸡腿肉给它下入，两面给它煎金黄就可以了。好，这边煎好了以后咱们给它翻个个儿。翻个面以后再进行另外一面煎制。
0: 对，已经出来那种金黄颜色了。
1: 是的，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0: 要给它煎制完全成熟吗？
1: 不需要。基本上煎到七成熟，待会还有一个进行一个烧制。对，如果咱们这个时候煎得太熟的话，待会在烧的时候就会鸡肉就会发老发柴。对，煎好了
0: 好，
1: 咱们给它盛出。
0: 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了？
2: 是的，现在呀，咱们也等着这个食材啊去下锅了。这个食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猜到了吗？其实啊，就是猴头菇。
0: 大家猜到了吗？原来就是猴头菇啊，也是一个养胃的好食材。那么具体它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胃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还想问问潘大厨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用猴头菇来做菜，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猴头菇本身是带着那个苦涩的味道，这个怎么办呢？
1: 这是我提前泡制过的啊。这个猴头菇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处理掉，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啊，把根部充分的去掉
0: 就。是不是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1: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咱们要进行一个味制。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
0: 白糖。
1: 对，去苦去涩。我们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0: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2: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养胃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让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养胃。
0: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1: 是的，但是待会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0: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2: 是因为啊，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 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的一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0: 哦，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1: 猴头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儿。
0: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1: 是的，哎，
0: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儿。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1: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
0: 米酒
1: 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两勺。嗯，我们平常做菜好多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啊，就为什么用红糖呢？
0: 红糖做菜，
1: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0: 没错。
1: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0: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1: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点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猴头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猴头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0: 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呢，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聚焦于，比如说像紫外线的辐射呀，然后对于皮肤的这种影响，然后它去减轻这种皮肤的这种损伤；而像猴头菇多糖呢，很多研究呢会集中在它的养胃护胃上。不同的食物，刚才咱说了，它其实活性成分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日常饮食中也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
0: 明白了，好，哎，现在我们看到锅里面啊，这个上色了，非常的有食欲，
1: 香味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好，
1: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酱汁已经充分的吸入了。最后呢，出锅之前，我们放一点灵魂的小食材是什么呢？薄荷叶。非常清爽解腻的，放早的话，这个薄荷叶会有一点涩味和苦味啊。咱们出锅之前放，
0: 好
1: 就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玲珑护胃包呢已经大功告成了啊。这个酱汁呢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吃起来是那种咸香浓郁。另外呢，鸡肉呢非常的软嫩，还有我们的猴头菇吃起来是那种软弹的口感。哎，真的是一道非常解馋的美食，大家也赶紧学起来吧。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网友你发现没啊、这周是受低涡系统影响，这雷雨天气啊，时不时就来串个门。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有时候下雨这天气啊，它没个定性，有点任性，对吧？
0: 没错，
1: 经常是东边还日出呢，西边就下雨了，这落点啊和时间没个准谱，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儿，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提前。

0: 做好防备。
1: 没错啊，不过复杂多变的天气呢，倒也把咱北京夏天搅得挺有层次感的。所以说，趁着这光影交错的劲儿啊，今儿咱们带大伙儿呢去一个好地方，就是天坛公园了。在那儿呢，正在办叶子花展呢。嗯，
0: 叶子花这名字挺新鲜的，到底是什么花呢？
1: 其实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三角梅。这会儿呢，各色三角梅啊，正开的那叫一个肆意张扬，色彩啊是特别的丰富，把古朴的皇家园林呢是装点成了缤纷治愈的花海秘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瞅瞅啊，这片别样的花海到底有多美呢？
2: 今天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北京啊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而在天坛公园正在盛放的姹紫嫣红的叶子花海，也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
3: 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三角梅，有好多种，大开眼界，特别好看，所以照片拍不停，手机都拍烫了。
4: 这是南方的树种，在咱们北京很难有这样的各色各样的，真是很难得。
5: 而且在北京这么一个集中的展示这么一个三角梅，挺让这些喜欢这种花的人挺愉悦的。你看看到这儿来都是三角梅的热爱者。
6: 你今天也这个日子也很好，七一党的生日，来到这儿看着这么美的景色，就心里特别高兴，然后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生活的美好，也看到了人们的笑脸，对咱们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叶子花也俗称三角梅，是天坛公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花卉。而说到天坛公园栽种叶子花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这次叶子花展的规模可不小，总展出面积啊约5000平方米。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靠近北门的科普园，光这儿的展区呢就达到了3000平米。这儿有60多个品种的叶子花竞相开放，错落交织，勾勒出一片花海画卷，也造就了北方地区啊并不多见的叶子花观赏盛景。
7: 我感觉很不错，而且天坛是真是工人付出了心血，摆的确实很好看。昨天我也来了，我来了这是第4次了，实际上
3: 不虚此行，偶然碰见的都喜欢拍花，所以就扯到一块儿，互相照，互相欣赏，
7: 对对对，
2: 樱花结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
3: 对，
2: 不过咱眼前啊这些色彩浓烈的、长得特别像花瓣的，它其实啊不是真正的花，而是它的苞片，藏在中间星星点点的小花才是它真正的花朵。苞片四叶，花位于苞片中间，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它才被大家称作为叶子花。不仅花好看，这花展的布置啊也特别用心。您看啊，这儿还有琴棋书画4大主题布景，可以说一步一景皆是东方雅致。
4: 它能给它弄成这种盆景的这种样子，这树桩这么粗，得经过好多年的培养。
2: 今天也是大饱眼福了哈。
4: 啊，真挺好的。
2: 长花还得知花，来这儿是完全不用担心分不清品种。您看园区啊设置了这个科普展板，从花卉原产地、品种特点，再到北方养护技巧啊都有详细的介绍。这次花展啊是一直持续到7月8日，所以大家有时间啊不妨来天坛公园感受一下繁花美景，满目繁花惹人沉醉。不过今天啊站在户外是能明显感受到这天啊有点闷热，
8: 10度大，快到伏天感觉了。
6: 天儿是有点热，但是天儿再热也没有我们的热情高。
2: 但是反观啊刚刚过去的整个6月份，京城的整体的气温啊是比较舒适的。气象部门发布，今年6月啊北京平均气温比往年啊偏低1.3度，整个月更是没有出现一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上一次6月全程无高温还要追溯到11年前的2015年，和去年6月8个高温日的炎热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
9: 之所以今年6月格外凉爽，主要是冷涡系统持续频繁影响华北地区，
2: 那接连带来多云和阵雨天气压制住了高温的形成。那么进入7月之后，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又将如何呢？
9: 气象部门发布，7月上旬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7月4日、5日和8日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气温上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至3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至25摄氏度之间，午后的闷热感越发明显，外出时大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现在啊，这老龄化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养老这事儿啊，真的是牵动着每家每户的神经。就比如说啊，家里面一旦有老人失能，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做子女的那份难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0: 确实，你想，大伙儿平时工作也忙，
1: 是
0: 压力也大，要真是一个人硬扛着去照顾啊，迟早会累垮。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呢，都会选择找专业的护工上门，图什么呢？不就图个省心和安心吗？花钱买服务，按理说啊，这应该是一个挺靠谱的选择。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是谁能够想到呢？有的家庭啊，花钱请来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贴心看护啊，而是引狼入室了。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听着就想让人攥拳头。北京的李女士，她92岁的老父亲啊，意外摔倒之后呢，是重度失能了，翻身、起居，样样都得靠人。李女士呢，实在是扛不住了，就专门呢在一家网络家政平台上是精挑细选，找了一名男护工来家里面帮忙了。这本以为啊是挑了一个放心人，但是结果呢，这位护工啊上门工作了一段时间，李女士家里呢就陆续发现不对劲儿了，像什么现金啊、首饰，好多值钱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最后这一核算啊，涉案金额高达好几十万啊。
0: 好几十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李女士赶紧就报警处理，警方这一查，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出来了。这名护工啊，之前竟然有过持刀抢劫的前科，而且就照顾老人两个月的时间，这名护工名下多出了几十万，而且他还一口咬定啊，说这不是偷的。那这钱到底怎么来的呢？
10: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11: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12: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14: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有点闷。
13: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14: 有。
11: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15: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14: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11: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13: 咨询的这3次房间，3间至4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间3是我自己的。
16: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允许过。
11: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13: 你们那个303和304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17: 这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11: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 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15: 这些钱都是哪儿的？

0: 什么钱？
1: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的，我是捡的。
0: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1: 对。
0: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1: 柴胡。
0: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1: 对。
0: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1: 我家里面有暴力的证据，接下来就是努力的柴胡。
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1: 在光州区修后峡光州，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进了这两个。
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线的记录？
1: 这本身份证这个密码忘记了，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3: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1: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3: 关于白某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某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4: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4: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0: 在你的书包里，你获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1: 都是我个人的。
0: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1: 在消费现场买的。
0: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1: 这店名方没有。
0: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1: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0: 什么时候买的？
1: 10年前。
0: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1: 86岁的
0: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1: 不敢，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0: 无法解释是吧？
1: 对。
3: 白某始终无法对起获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4: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儿。
0: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我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远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2: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1: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脸，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脸的时候，那个钥匙推掉，就随时帮他检一下。说他在监控左右的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要叫那个监控。

0: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1: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2: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2: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2: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4: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5: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6: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5: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儿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跟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息息相关。从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这最大的变化就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您连续开车的时间长不长。
8: 没错，新规呢是引进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3个维度的综合判定标准。简单来说啊，就算您只开了1个小时的车，只要符合特定条件，也可能啊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7: 我们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看啊，据现代快报报道，6月16号凌晨1点55分左右，在京沪高速扬州段，高速交警呢正在夜间巡逻，在北京往上海方向的976公里附近，发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啊，是打着双闪灯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8: 交警呢赶紧上前去查看，结果发现啊车身上有明显的剐蹭痕迹。经过询问，驾驶员郭某说啊，他是扬州江都人，头天晚上跟妻子呀闹了矛盾，妻子一气之下就开车回了江都，还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都给拉黑了。那郭某呢心里很着急，想要挽回关系，也就顾不上啊头天晚上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凌晨就从南京出发，沿着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往江都去赶。
7: 结果啊开了1个多小时，眼看着快下高速了，因为疲劳导致精神难以集中， 郭某的车辆啊是失控了，撞上了右侧的护栏。
8: 好在呢是系了安全带啊，人只是受了点轻微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啊。但是接下来交警呢根据今年6月1号刚实施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认定郭某属于疲劳驾驶，结合事故原因和当事人的陈述，依法对他进行了罚款。

0: 续开个四五个小时才算吧。
1: 没错，这也是正是今天啊我们要特别要聊的话题。实际上在新规的视角之下，这个处罚呢不仅仅是合规，而且啊一点都不冤枉。咱们以前可能都习惯啊把连续开车四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成疲劳驾驶的铁律，那现在在新规当中啊，是从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在疲劳状态下去开车，而不是死板的只卡那四个小时这样一个时间点。
0: 那大伙儿肯定特别关心啊，这新规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呢？咱们也给大伙儿呢来好好的拆解一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构建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
1: 咱们呢一个一个来说啊，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啊，这个是保留了咱们比较熟悉的标准，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肯定呢算是疲劳驾驶，这个跟以前的差别并不大，我觉得大伙儿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维度啊，那就是生理状态，哎，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它呢是引入了不少技术手段，比如说如果车上的监测设备拍到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闭眼超过了2秒钟，或者是说呢这脑电波监测数值显示这个人呢是正在处于重度疲劳状态，这些呢都能够直接作为认定疲劳驾驶的证据。
1: 还有第三个维度啊，叫做生活轨迹，这个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位郭某的案例啊直接相关。交警在调查的时候呢会去了解驾驶员在开车出发之前24小时内的生活状态。
0: 那么具体都会看些什么呢？比如说啊有没有熬夜，睡眠时间是不是少于7个小时，是不是刚干了重体力活等等，还有啊是不是吃了容易犯困的药，甚至是不是刚进行了剧烈的运动，比如说长时间爬山徒步或者是健身。
1: 所以大伙儿看啊，把这些标准一对照，那郭某头天晚上没睡觉，第二天凌晨就开车的情况呢就属于是典型的生活轨迹异常导致疲劳，正好啊撞在新规的枪口上了。他虽然呢不是长时间开车，但仍然是属于疲劳驾驶。
0: 所以说啊，新规呢不再纠结于你开了多久，而是追问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你开车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状态到底行不行，这个逻辑变了，执法的依据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三项条件只要满足其一就可以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哪怕您啊只是开了半个小时的车，但只要检测到生理指标异常，或者能证明啊您之前的严重睡眠不足，它都算是疲劳驾驶。
0: 无独有偶，就在6月20号凌晨2点多，还是在京沪高速上啊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交通事故。驾驶人黄某呢是在安徽老家过完了端午节，6月19号晚上开车返程回泰州，这途中呢黄某是在服务区啊简短休息了一下又继续上路了，但是啊刚开到这个事故发生路段的时候，因为连夜开车的疲劳积累犯困导致方向失控，车辆呢是直接撞上了第一车道的中央护栏。交警呢是依法对黄某的疲劳驾驶行为进行了处罚。
1: 实际上啊，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近年来我国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疲劳新规从看时间到看状态的转变确实更加科学，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道路安全的需求。
0: 那么在新规之下，咱们司机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最基本上的一点啊，就是大伙儿呢要主动去学习新的交通法规，千万别再用老经验去套新标准。出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自己是有充足的睡眠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态。如果已经感觉很困了很累了，千万别硬撑着，就近啊您找个服务区或者安全的地方呢休息一会儿，哪怕说啊就闭眼眯上个20来分钟，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0: 前面郭某的案例啊就足以说明，司机呢自己觉得没事儿，撑一撑就到了，这种想法呢很可能是行不通的，这个时候呢危险就已经在悄悄逼近了。
1: 没错，大伙儿啊一定得知道疲劳驾驶猛于虎，一旦出事儿了啊，这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
0: 没错，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司机朋友呢也一定要养成疲劳不开车，开车不疲劳的好习惯。
1: 不仅如此啊，主动对疲劳驾驶说不，这也是司机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大伙儿一定要牢记啊，这车坏了可以修理，但是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回，所以想想那句老话叫做欲速则不达，千万别想着说我就抢这么一丁点时间，有可能就把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于儿戏的地步，这种事儿啊，千万别干。

0: 对于货车司机来说啊，需要牢牢控制住的不光是货物，还有某些活物呢。这不，前两天在 G42 沪蓉高速一条隧道内啊，一头生猪呢是从货车上成功越狱了。在高速车道内啊，真的是乱窜，这猪身后呢就是货车司机了。然而啊，猪哪受控制啊？仅凭司机的一己之力，也是对他无可奈何呀。
1: 没错，这家伙一撒欢啊，高速上的司乘人员可就危险了。接到报警之后，高速交警立即展开行动。
2: 监控画面显示，掉落的生猪在隧道行车道内来回跑动，货车司机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同时提醒过往车辆避让。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奉节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3: 民警当即通知管理中心，对分界梁隧道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待隧道内车辆全部驶离，民警辅警分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合力将生猪送回了货车车厢。
2: 所幸处置及时，没有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也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民警提醒，在运输活体牲畜时，驾驶员务必提前检查车厢围栏，做好货物加固。如果高速上发生货物掉落，千万不要下车盲目追赶，及时做好安全警示并报警，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收藏的事儿了啊。年近80的张女士找到我们说，家里的一件收藏品啊，成了她的心结了。原本呢是花费了高价想留给子女的，但是子女们却对这个东西啊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张女士就找到我们，想请专家给看看这藏品到底价值几何。
5: 陶瓷版画，梅花版画，太大我弄不动，所以让你给我帮帮忙。
6: 来，我们看啊，这整个这版画就是放在床上的，拿一下，真是挺沉。这个
5: 我弄不动。
6: 这个直说呀，两个大小伙能抬动还是勉强，是吧？
5: 是。
6: 您一个人肯定折腾不动的。
7: 对于收藏品鉴宝来说，难免会碰到一些分量重的大家伙，就比如之前热心观众家里的大石头。张女士家这瓷版画也属于这一类，搬不动没关系，上门

0: 能帮您鉴宝也是我们帮帮忙的承诺。那您家这瓷板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这就打开瞧瞧。
1: 现场打开看看，这到底这个阿姨说的是啥东西啊？哦，是这种版画啊。
0: 瓷板画，简单的说就是把画画到瓷板上，再经过上釉、高温烧制形成的一种平面陶瓷的工艺品。张女士购买的这幅是花卉作品，可以看到整幅画画满了梅花，还是挺漂亮的。不过张女士说，她现在一看到这瓷板画心里就发堵。
2: 我到年底过生日就80了，七岁这岁数了，我今天脱了鞋，明天穿不穿都指不定呢哈。我就是提前安排，我儿子来一看我这个就说，还不赶紧处理，要给我扔了他。我跟他生了好几回气了，当时买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扭头就走了。我不要那东西，他们走都给你扔了他啊。说要不我就想赶紧哪怕捐献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扔了啊，我这样啊。
0: 张女士表示，当时是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幅画，放在家里也得有5-6年了，怎么还不得升值？可是她的子女对这收藏品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完全不想要，这就让年近80的张女士有些着急了。
2: 气得我上嘴一场大病了，还气死我了。我想这怎么办，后来我就求助你们吧，让我帮帮忙吧，叫你给我帮帮忙吧，是这个意思。
1: 既然存了这么多年啊，到底中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是吧？
2: 哎，
0: 那么这幅瓷板画到底价值几何，能不能如张女士所想已经比原价高出很多了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张女士家呀，刚才呀张女士也跟我们介绍了她这个收藏品，花了10000多块钱买的，放了家里4-5年了，也不知道价值多少，特地请您来帮着你看一眼啊。
3: 这幅画呢我们叫它瓷板画。
2: 对，
3: 据您说是臧叔茂的是吧？臧叔茂。
2: 对。
3: 这位艺术大师呢，他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呢是跟那个珠山八友祠堂主叫王大凡的有师承关系。现在呢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他是以画山水和人物为主，最著名的就是他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叫《三顾茅庐》，《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他的代表作。
0: 说起张松茂的瓷板画，那是相当的有名。记者查询了一下，他的作品也在各大拍卖会经常出现。在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上，这幅粉彩瓷板画《三顾茅庐》更是拍出了92万的价格。看到这儿，张女士是特别的期待，她购买的这幅瓷板画品质如何呢？在鉴定的过程中，李老师看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
3: 这幅是不是层次感很丰富？但是和那梨花很相比的话，就感觉有点牵强了，给我感觉还是比较匠气，工艺品味的比较浓，就不是那种很精细的艺术，就好像生拉硬拽上去的，
1: 不是
3: 一回事。
0: 为什么同一幅画上会出现两种绘画风格，或者说是高低不同两种绘画层次呢？
3: 那你摸一下来，导演，平的，摸这，这是平的。梨花呢，就是鼓的，对不对？
1: 凹凸感，
3: 哎，凹凸感吧，这就说明它的工艺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凹凸感这个呢，手绘在上面用粉彩工艺，画的，这个呢是铁画。刚才我看了看，下边铁画，也就是一半铁画一半手绘。
1: 梅花就有凹凸感，有树干就是没有凹凸感，就比较异常，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如果说这个正常绘画，应该都有凹凸感。
3: 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梅花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贴花工艺了。不仅如此，如果您仔细的摸，还能摸到贴花的画纸厚度。
1: 可以看看细节，比如说我手放在这儿，这块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是很光的。再往树木部分摸的时候，您就明显能感受到有
3: 微微的凹凸感。
1: 对，
3: 因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叫花纸，它有厚度，
1: 嗯，
3: 而且是非常平整的厚度。如果说是手绘，这应该还有变化，它不会像刚才就是突然就一层一小一很小一层，很薄的一层就很均匀的过来。
0: 我们之前也讲过，张松茂是瓷板画的大师，这幅瓷板画除了贴花之外，也确实有手绘的部分。那么这些是否是张松茂手绘的呢？
3: 咱们可以找一张那个

0: 就是张松茂画的那个花卉，那个花卉的那个程度，原作非常细。
1: 李老师表示，虽说是瓷板画，您也可以理解是把国画搬到了瓷板上，同样是有笔法、颜色、构图等要求的。我们找到了张松茂的另一幅瓷板画《春夏秋冬图》，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因此，张女士购买的这幅瓷板画并非张松茂手绘。
0: 这幅画呢，应该是张松茂老先生设计的，但这幅呢，属于仿他的作品。如果纯手绘的啊，这幅作品它是就是仿张松茂仿的好的，也得两三万块钱。
2: 两万？
0: 两三万块钱啊，也两三万块钱。但是呢，你是属于半手绘，基本大部分都属于贴花纸的，贴花纸价格就低了很多很多了，三五千块钱吧，这个。
3: 看到这一结果呀，其实我们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收藏还是挺有门槛的，收藏的门类也很多，讲究呢也非常多。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特别是老年朋友，理性投资收藏，千万不要让爱好成为晚年的负担。那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呢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十个月的时间啊，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项目啊？
4: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是孩子还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负担了，又退休了。
5: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4: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都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5: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4: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5: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4: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两三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5: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4: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了，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5: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4: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6: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5: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7: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8: 咱也不能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来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7: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一千二百八的
2: 是。不是说所有的斑都是一千二百八？
7: 嗯。
2: 啊，他那一千二百八是一次的费用。
7: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2: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7: 他只是雀子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
2: 不是，你看咱们雀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7: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5: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64万余元。
6: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5: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9: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5: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9: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5: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9: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10: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5: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11: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12: 菲洛8号是29800一套。
13: 29800，
12: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11: 有什么功效啊？
14: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了解这个淋巴，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11: 它是一个药品吗？
14: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
15: 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5: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16: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14: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16: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所以我只能抵押房子，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14: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16: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5: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7: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5: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17: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 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

0: 况，不要被骗子钻个空子。
1: 去年十月份，市住建委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实施以来，海淀和朝阳两个小区相继试水菜单式定制服务、弹性定价方案，引导物业服务向精细化、市场化转变。
2: 64岁的居民江兴强家住海淀区玉泽园小区，他告诉记者，老物业公司对日常巡检、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等问题置之不理，居民们意见很大。老物业公司于今年3月提前撤出，后来有6家物业公司一起竞标，万科物业推出的弹性定价方案得到了很多业主的认可。
3: 对服务的内容、服务的频次、基础的内容和个性化要求，都可以按照业主的意愿去跟物业公司商谈，然后最后形成服务合同。
2: 紧接着，小区物管会和物业公司最终形成一份18页的业务清单，明确了103项基础服务，156项可选服务。
4: 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弹性定价服务菜单里的一项内容。然后最终呢，我们的业主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把这个巡检和治理的频次确定为了1日4次。
5: 这件事情过去没人管，现在终于有人管了，感觉到在这小区现在住得越来越踏实。
2: 记者了解到，之前老物业公司物业费最高每平方米每月2.9元，经过市场调研与专业公司评估之后，测算出最高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物业费标准，才能支撑小区的基础运维。这一标准也获得了业主的普遍认可。而在朝阳区丽水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同样选择了弹性定价的菜单式服务方案。
6: 新物业进场以后，我们要求他们对我们北大门进行一个改造，现在他们做到了。
2: 从2008年丽水家园投入使用以来，小区一直维持着每平方米每月2.03元的物业费标准。业主委员会决定在不调整物业费的同时，让固定预算发挥出最大服务效能，
7: 拿出小区的一部分资源，包括这个广告位，还有小区的一些房屋，交给物业公司来经营管理运营，增加他们的一部分收入。
2: 按照新版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弹性定价菜单式服务模式打破了多年来一刀切的物业定价服务体系，重构了物业服务的市场供需关系，推动物业费博弈从单纯的价格拉扯转向价值匹配、品质对等的良性循环，
8: 以群众的评价去检验物业服务的指向，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向更规范、更精细化的方向去发展。
1: 清管行动呢，是咱北京市啊每年汛期之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
9: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10: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11: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10: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9: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12: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0: 清理。
1: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地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2: 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这新车的尺寸呢是越来越大，车身也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啊，如今感觉变得格外的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那这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行业的趋势了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3: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截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坐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4: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3: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5: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3: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6: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
7: 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2: 随着这车身啊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这是车主们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这停车位它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3: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 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6: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3: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6: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3: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日，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
2: 这一阵子啊，咱北京的天气相当不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那种遛弯啊搭帐篷的市民朋友。不过大伙儿也反映啊，说老是在步道上碰见一种千足虫，长得跟蜈蚣似的啊，看着挺吓人的，那样子呢是黑黄相间，密密麻麻全是腿。不过啊，它不是蜈蚣，名字呢叫做北京小直行马鹿，跟蜈蚣它不是一码事儿啊。这么分您就分清楚了，那爬得慢的圆乎乎的那是马鹿啊，跑得快扁扁的那是蜈蚣。那至于大伙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它咬不咬人啊？北京林业大学专家介绍了，说马鹿啊看着挺凶的，但其实挺怂的啊，没有毒牙，也不会主动咬人，就是爱吃一点烂树叶，顶多呢算是大自然的落叶清洁工。之前呢好像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马鹿啊，这也是大伙儿特别关注的问题。跟您说说原因，这是最近啊咱北京雨水多地上潮，他们就出来溜达了。不过过两天一干热，他们自个儿呢就躲回去了。所以大伙儿啊看到之后呢不用害怕，拿个树枝啊轻轻您把它拨开也就没事了。不过也建议大家啊别上手去捏，也别伸脚把它踩碎了，因为它虽然不咬人，可是受到惊吓呢会喷出一点液体，这要粘在手上可能会有点痒，要是不小心弄到眼睛里，还得赶紧啊拿水去冲洗一下。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0: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4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出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很有风度
2: 啊，
1: 欢迎群众招手致地。
2: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1: OK
2: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1: 有。
2: 哎呦，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心态年轻的一号男士与博学多才的一号女士，让所有人觉得十分般配。
1: 对，有点
2: 见着美女了，是不是很紧张？
1: 对。
2: 我给您看看我们这美女啊，年轻的时候有多美。
1: 哦，知道，当代的新诗嘛。
2: 好看吧？
1: 好看。
0: 通过了解，两人彼此也心生好感。那么，一号男士的儿子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你爸是不是也是个好脾气？
3: 啊，是那个，实际上来讲，我父亲他也是性格偏内向，性格上来讲最大特点就是特别的老实，不管是在单位，还是说在家里，还是说在我奶奶那个大的家庭里边，整个家族的这兄弟姐妹挺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很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我父母呢，共同的一个特点都是什么呀？就是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受教育的程度相对低一些，所以说他们对包括对我和我姐的这个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他们自己对于文化的这种向往，所以说可能会比较高一些。
2: 很厉害啊，你想培养出两个大学生，然后您这个岁数，其实考大学都是非常难的时代，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明这个父母对这事儿那不是一般的重视。
4: 他儿子挺优秀的，他儿子刚才我聊来的。
2: 后来老伴儿是病了是吗？
1: 对，老伴儿病了3次。
2: 那最后都是您照顾啊？
1: 对，六七年的1月份，我老伴儿第一次得了病。他就坐公共汽车回来，就觉得那个脉搏迈不动了，之后带着我老伴儿去北京中医医院。他就说呢，你做个片子，一做片子之后住院吧。当时就住院了。经过他
2: 的什么问题啊？
1: 脑子是怀疑这个地方有一个实体瘤，经过那个活检，脑袋瓜子钻眼儿啊，用电钻钻眼儿。钻完之后，就是说医生说，如果这个要是实体瘤，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就没希望了。要是别的，还有1/1%的希望。我就给我儿子就是怀着1/1%的希望，结果不是实体瘤。经过这个6个月的治疗，那是早晨就是6点多钟从方庄这个到海淀医院，到晚上呢10点多钟，我儿子呢就是从十点钟以后接我的班，到第二天早晨我6点半再接我孩子的班，就这么的了。伺候了6个月。
2: 哇，你们俩真不容易。
1: 然后就是白天的话呢，是我，然后我老伴在化疗，一个周期是14天。
2: 嗯，
1: 化疗的一开始是起不了床的，就在厕所里头一起来就滑倒，一起不来就滑倒。然后由于化疗之后，就是那个大便排不出来，
2: 嗯，
1: 非常的坚硬。然后我也没办法，就拿手指头给我儿子是那个扣那屎。
2: 你们俩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1: 就这么耗了6个月，6个月之后1/1%变成了1/1%，就是治好了
2: 100%，
1: 来就变成了100%治好了。1/1%的希望，我儿子一听了，原来听了消息之后，我们俩就到了万丈深渊，就是晚上回去的时候恐惧，那夜里你看那睡躺着，恐惧的要命，就不。

0: 知道怎么办了，真难呀。所以
1: 说，你说这六个月就算治愈了是吧？
0: 对，就全治，这个就后来就没复发。
1: 那最后还是因为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就2021年，我老伴儿这个得了这个子宫瘤，长了两个瘤子，确实是中晚期。从2021年到2025年的9月3号走的，又伺候了这个4年多。
1: 那最终还因为癌症走？
0: 最后因为还是这个妇科的这个病走的，那太难了。老伴儿的话呢，由于这个多方面的衰竭，就是肠道吸收啊，他这是吸，他不好吸收，他也不好排便，最后就是灌那小米汤，灌小米汤最后都不行了，小米汤进不了了都。
2: 带妻子吧，疼吧啊。你看他说他跟他儿子俩给他那个媳妇儿，就是那个骂大便的时候接手接不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动作啊，特别让人心疼。那么大岁数了，对吧？蹲下一点点给往出提，哎，也是觉得挺感人。
3: 抗癌的经历啊，说实话，就说我这一年多。我不愿意提，现在就是说起来心酸。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但他最后我看他的遗愿是让我往前走，
0: 就是我老伴儿头一次的时候就是说在海军医院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好，你找一个没问题，你能活90岁和100岁。我跟老伴儿给我开玩笑。嗯，到这一次的话，我老伴儿就是在那个我推着我那老伴儿的三轮车就转，老伴儿就说你这么好，你再找一个，这个没有问题。就我老伴儿两次在最危险的时候都是想到了我。嗯，所以我为什么感动呢，就是我老伴儿确实是一个心里善良，就是总是替别人着想。
1: 老妈当时跟你说过这事儿吗？就是她走了以后让爸爸再往前走一步。
4: 我母亲来讲，她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来讲呢，我觉得从人格本身来讲是特别有她自己独立的那种人格魅力的。第一，她特别要强。第二来讲，她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三来讲，她一直在为别人去着想。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照顾她，我妈也看在眼里边。他当然，他们俩平时聊天我一般也都不在场，因为我除了照顾我妈，后期来讲可能我就是去化疗的时候啊，我开车去送她，然后呢在医院陪陪她，然后呢这个就是还是跟我父亲会替班会换班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更多的一些私下的一些沟通，而且这些话题可能也不会在我面前去讲。
1: 哦，妈妈没有特别跟你交代。
4: 但是从我母亲的性格角度来讲呢，我绝对认为就是她一定会很愿意看到我父亲后面他的这个也是能够更幸福的去走这个一生。
1: 对，所以当老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4: 我很开心。
1: 是的，是吧？
4: 对对对，因为首先来讲呢，他能提出来上这个节目，说实话要让我自己想的话，我首先上甭管上什么节目，我自己先得打打鼓，就是老爷子有这个勇气，而且有这个想法，他自己又主动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冲这一点我就很支持。我觉得从财务独立的角度来讲，我父亲他的财务是完全独立的。我自己来讲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他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子，但是来讲呢，在很多方面来讲，我希望人格独立，财务独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他的精神世界是独立的，他的心灵是独立的。所以呢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很支持，就是这一点。所以其他的东西由他自己来决定，由他自己来去做主，这就是我的态度。
1: 不是所有的孩子对父母的财产的这个态度是这么理性的。
4: 我觉得这也是相互的，因为首先来讲呢，从我们子女的角度，我和我姐姐，因为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和我姐姐她也从澳洲回来，看我妈最后一面，然后呢完事之后呢带着我父亲去云南也是散散心。在一路上来讲很难得，我们三个人有很多的一些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聊天交心。我和我姐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呀，我的父母不管是他的文化水平

0: 一定多高，但是他对我们子女的付出、初衷都是没得说的。
1: 嗯，
0: 我们内心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同样来讲，我们对父母的所做的一切，也是我们不是出于责任，而出于我们就愿意去付出这些东西。
1: 所以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特别有意义的是，不光是咱们来相亲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能看到，其实子女也应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真的到这个岁数的父母，如果真的不管是通过何种形式哈、啊，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作为子女会觉得，哎呀，要一起给他们鼓掌的才是对的。
2: 对，让爸爸妈妈没有顾虑的去奔赴自己的幸福，我觉得给这位先生真的要点赞。他作为子女的代表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是我们的榜样。
3: 哪里？谢谢，谢谢你。
2: 对，我就感觉就是，突然在想哈、啊，先生80多岁了，好多人还是需要说，我再等等，再想想，再看看。就是我很想要拥抱我的幸福，但又不敢去迈出这一步。但是先生的话，我是觉得他非常勇敢的迈出这一步，而且还能得到子女的这种支持，这是一件特别难得的事情。
4: 我曾经想到75了，我算了，你我就找一个保姆，你伺候不好我换人。这个我今天我觉得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你看人家，包括这大姐，
1: 您是怎么想啊？再找个什么样的呢？
3: 小哥就是身体健康，就这么一个条件。
1: 啊，
3: 我没别的条件。
1: 那年龄什么的有要求吗？
3: 年龄70左右吧。
1: 那户籍呢？
3: 户籍有，看看眼缘，主要眼缘。
1: 那现在的问题，我们阿姨年龄跟您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您还会考虑吗？
3: 关键的是他太优秀了，他的知识太渊博了，跟我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人家看不上我。
1: 您是怕您、人家说的东西咱听不懂，是不是？
3: 人家这个专业知识、文化水平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哦、
3: 你要我在一个中专上，人家一个专知识。
1: 阿姨，您介意这事儿吗？
5: 还没想那么多。最主要是还是看人。
1: 那叔叔从您的第一关过了吗？
5: 人品都不错的。
1: 那如果让您跟叔叔继续往前走一步，您是愿意尝试吗？
5: 可以了解一下。
1: 哦，那看来我们阿姨对叔叔的印象还不错哈。那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一点这个匹配度上的建议。
2: 我是目测，我觉得两位看起来没有违和感，就是两位坐在这里总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这种和谐，有这种感觉。然后感觉阿姨是那种她坐在这里，其实你能了解的只是她的10%。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我们要去挖掘，去更深入的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可能在台上只是我们认识的一小步，如果彼此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的话，或许会有惊喜。
6: 我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吧，因为可能感觉上差距也会比较大。
3: 是
6: 思想上差距大。叔叔已经感觉到压力了，没办法了。
3: 关键的压力大。
1: 那您接下来是想跟我们阿姨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还是说见一见下一位女士？
3: 先见见下一位女士吧。
1: 见见下一位女士哈。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让阿姨先暂时离场，我们也让叔叔来看看跟谁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
1: 这边。
5: 好，谢谢。
3: 辛苦。
7: 孩子也不错，老人家身体也不错。那个性格也还不错。
8: 不是您考虑的范围内吗？
7: 这个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8: 我们都觉得你俩挺合适的，您自己觉得呢？
7: 因为初次见面嘛，还需要多了解一下。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这个觉得人家太有心了嘛，
3: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太强，他这个时间占的比例太多。像我们这个岁数啊，要过简单的生活。你像他这个，我估计60%的精力还在研究他那个学术上。我觉得这个时间分配上，就是我感到有点需要探讨。
1: 来，咱们看看哈，接下来还有两位女士。 您看，就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哪三个？

0: 方面，然后咱们挑其中的一位来了解一下。田女士跟江女士，
1: 籍贯吧，家庭子女，
0: 嗯，
1: 住房，
0: 嗯，
1: 完了。
0: 田女士天津户籍，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江女士北京户籍，有房，有一个女儿。
1: 那你北京的吧？
0: 北京的江女士是吧？
1: 嗯，
0: 来，掌声有请。您坐这边来。你好，你好。
2: 他挺有风度。
0: 啊。
2: 叫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0: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1: ？OK。
0: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1: 有。
0: 哎呦。
3: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江雪婉，70岁，丧偶，高级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哎呀，为您量身定打造的呀，这就是。又是七十，又是北京的，是吧？而且也是老师，真不错。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3: 好，加一句，对他的儿子印象太好了，
4: 太加分了。
3: 再推理，他女儿也错不了。
4: 对，棒棒的。
0: 女儿在澳大利亚，
3: 澳大利亚
0: 有点远。
3: 嗯
0: 啊，
3: 就是你这么一推理一折射，就能看出来。
0: 能想这么明白的子女是非常少的。
3: 他不仅有孝心，他还有能力。
0: 嗯。
3: 然后他的水平也很高，
0: 嗯，
3: 他发挥的也很好。
0: 由此可以判定我们老爷子
3: 是，你再推理，老爷子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水平不高能出来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女，他其他地方一定很高。
0: 这老师，我跟你说，您以前教什么的呀？
3: 物理。
0: 你看看，
4: 眼睛真毒。
0: 这个理科好，高级教师可厉害了啊！这个推理能力很强，已经把您推理的差不离了，是吧？行，那接下来5分钟的时间，你们俩先沟通一下啊。
1: 你住哪个地方？
3: 啊，我住花香桥。
1: 花香桥在哪个区？丰台。哦。您几个孩子呀？
3: 一个女儿，两个外孙。
1: 哦，都结婚了，
3: 大的都上高中了。
1: 嗯，你身体挺健康的吧？
3: 太健康了。我每周去游泳。
1: 哦，
3: 一个月我照着20次游，去年12个月游了245次，我游一次划一个圈。
1: 你经常到
3: 一次游1000米，40分钟。
1: 经常到外地旅游吗？
3: 以前旅游的不多，走一年也就走3-4次。去年我不是69了吗？说好多地儿啊，其实就不带玩了。所以我去年游了10趟。
0: 天哪！
3: 少的地儿去3天，多的地儿去1个月。
0: 在哪儿待了一个月啊？
3: 在坝上，就是，这个历就是最热的时候是头伏第一天去的，末伏最后一天回来的。
0: 哦，
3: 太凉快了。
1: 如果这是冬天要去海南，那么呢，您能去吗？
3: 原来我每年冬天都带着我的外孙和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就没法带他去了。
0: 我们老爷子有点担心，怎么着？以后咱们要去海南，你还要带上外孙子？
3: 人高二都不跟我玩了。
0: 啊，
3: 原来那是小学5年级、6年级，必须我们带着他，他爸他妈得上班啊。
0: 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不用带外孙子。
1: 那我就没别的需要问的了。您看看，您对我哪方面需要再问的，我可以再详细的回答你。
3: 我不会问。
2: 就回答。
0: 行，
2: 老师最会问了，净给人出题。
3: 我问的都是物理的题。
0: 以后要看您不满意的时候，给您触及到物理题，让您做。
1: 对，我最怕物理。
3: 哎，我教您一个，您现在就能会。
4: 哎，太好了。
3: 镜像反应就是照镜子里边那个是像，镜子外边这是人。镜像反应就是你给他笑，他就给你笑；你给他怒，他就给你怒。所以呢，我把这个物理的这个规律哈，
1: 运用到
3: 人文当中。所以我对世间上的所有的人都很友好，都很善良。那么得到的就是所有的人对你都那么友好，都那么善良。

0: 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个世界会很好很好。
1: 你点赞，先你看，儿子先给你鼓掌了，就是从你这关也过了，是不是？

0: 啊，没有眼缘，后期他一的嘛，我看对老爷子还行。他就说他不想找这大的。
1: 不过说实话，你也不像七十的，整体的状态还是特别年轻的。这看来爱动脑子的人哈，都是比较容易显年轻。我们说，您再看看，您再看看。
2: 我看了又看了一眼。
1: 您再打量打量，看还有哪儿不满意，或者哪儿特别好。对，
3: 像看。
4: 前看后看。
1: 这眼睛够大吧？
2: 够大。
1: 是不是啊？
4: 眯着点。
1: 看你身体健康不？
2: 健康，健康。
1: 哦，笑的甜不甜？
2: 甜。
1: 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不光笑的甜，那我们也是。刚才说那个前面那女士三头六臂，我们这个女士是十八般武艺。哇，没有不会的。您想听什么吧，想玩什么吧，我们都行。给您看看我们的关键词啊。江姐姐的关键词有三个：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教不够的学生，患难相守的神仙伴侣。三高加良好加三爱好等于不好找，这回头咱聊聊哈。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4: 也不是全才，就是喜欢。
1: 喜欢什么？除了物理，
4: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1: 哎呦呵，
4: 就是那个电子琴也是，刚才我在那儿场上练，那二号他是要唱歌的，我就随便就能给他谱上去，就能伴奏了。
1: 您是物理老师吗？
4: 是物理老师。
1: 怎么说的像音乐老师似的？
4: 音乐老师里边的理论我都知道，比如他的那个，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他的那个谱是多少啊？贝斯啊，什么是多少？什么这些理论？都应该知道，
5: 被物理耽误的音乐老师。
1: 对，教物理里边音乐最好的。
5: 对，
4: 我当时我教物理的时候，我都想把我的物理最难的那个规律给它谱成曲，教给学生，这样他就能记住了。嗯，然后我上学的时候确实是作曲，就是我们学校的校歌是我做的曲，十九岁当时，整个唱遍了丰台区。
2: 嘿，
1: 厉害。叔叔爱唱歌不？
2: 我爱听，我五音不全。
1: 会听会点歌吧？您最喜欢哪首歌？
2: 全听，全爱听。
1: 你应该说小江弹的我都喜欢。
2: 啊，我不全爱听吗？
1: 哦，那您今儿给我们来一段呗？是琴带来了是不是？
4: 琴带来了啊！
1: 来来来。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 好听吧？
2: 这么经常的融合。
1: 那您给打分，100分能给多少分？
0: 101。
1: 你爸行啊，我跟你讲，
2: 儿子能打102。
1: 你这说的不给你102，他都不好意思了。
2: 其实就60分。哎呦，
0: 确实。
1: 来，那个作为我们各个音乐俱乐部、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吴叔给打个分呗。
3: 150。
1: 吴叔进步了。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有一位女士，我跟你说做那个饭做的啊，那个什么猕猴桃都要雕成花的那种的。我就说，你看在我们美食俱乐部，吴叔您给看看这在什么水平，是不是很厉害的？我们吴叔这样说的。在我们美六也就是中等水平吧，各种提示就不带往上拔分的。
2: 我看哪期了？
1: 看了是不是啊？
4: 他多才多艺，学的也多，你知道吗？他这样已经不错了，这个年龄啊，又是业余，
5: 多大岁数？
4: 专业的，他也70了吧，是吧？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

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活简直太精彩了，真是我太向往退休生活了。
1: 不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唱的就不是这个了，就唱什么周杰伦呐什么的了，是不是？但是真的，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像我们现在有选择时间俱乐部啊等等各种方式来到选择。我觉得大家你看其乐融融这种状态多好，同时这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公园里边，各个社区里边，就是这个中老年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叔叔羡慕吧，
2: 羡慕羡慕，
1: 对吧？但我们叔叔也是，我们叔叔还跳广场舞呢。
0: 哦，那比我棒。
3: 来一段
2: 吧。哦，我不会，不会，
4: 那蹦着呢，
2: 就蹦的，哎，蹦，给你点蹦着，
4: 你不行，蹦着蹦着。嗯啊，嗯，真的。
3: 展示一下。
4: 你让刘木鱼老师跟您一块蹦的。
0: 哦，我不会蹦的。我蹦的方面不行。
4: 那你给他伴奏啊，那个节奏。
0: 那没问题。
4: 啊，您蹦的那个节奏是什么节奏啊？
2: 那不是，它非常简单。
4: 来，您这口琴跟上。
2: 多了。那就这样。这多了就是说，
4: 挺好。
2: 咱坐着就
1: 哎呦，真的。
0: 我喜欢哈哈
1: 哈哈。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啊？
0: 这也 hold 不住，
2: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4: 这有什么压力啊？
0: 这也 hold 不住，
2: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展示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场上男士十分欣赏。
4: 挺有风度啊，叫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1: 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2: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2: 有。哎呦。
7: 接下来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2: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0: 退休啊，以后啊，特别好的同学啊，都退休了，一边大嘛。然后他们就说想去这个学点乐器。啊，这看你们都这那都会，说我们也想学，上外边报班去，交好多钱。我说别，交什么钱呀，免费 啊
1: 啊，真不收钱啊？
0: 啊，我收什么钱呀、啊？同学，你要这么说吧，你学什么我都不收钱、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什么我都不交钱，我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大家都高兴。然后呢，我就办了一个电子琴班，我那班里边都是我们同学啊，五个人，第一期五个人，每周五上午啊，上午9点到11点半。我因为不收费，所以我教的那都是压缩饼干，别人吧一个星期学一抖交费，第二星期摔，我那一节课抖压缩。拉稀都全都我了，所以我那一年教完他们以后，他们就能上台演出了。哦，啊，演得非常的好。后来别人都老看他提着琴上我们家来学了哈，说你们家干嘛呢？说办一电子琴班，那个说的，哟，那我们也想学。然后呢，我说那就办一二期吧，他们就中级班，这个就初级。哇，初级班
1: 好厉害呀、啊！
0: 所以办了两年就退休以后，办了两年，他们都很棒很棒的。我是不收费吧，但是咱说心里话啊，人家也都是好人，是吧？人家说哪能不收费啊？那我说那绝对钱我是
4: 土特产就去了。
0: 提了着吃的，就是每次十一点半完了以后就去吃饭去。说吃饭呀，人家说是这么说，说咱们同学聚一次也不容易，每周聚一次挺高兴的哈。退休以后，然后呢，人家就轮流坐庄，然后我就吃。那一年给我吃的那叫胖，吃了两年长20斤。
1: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你们家什么样，就你教这学生得多少人才能做这个，够不够大呀这地儿啊？
0: 那还可以吧。有一间乐器房，我叫文化室。
4: 哎，
0: 这是我的乐器啊，嗯，然后我来唱歌，我自己弄一个录音室，这是我自己的，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这是我的门厅，我们上课就在这间屋子里上，嗯，让五个人
1: 电影
0: 插着啊，门厅。哎，这是我的厨房，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啊！挨着空调做着饭，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所以我不觉得做饭是麻烦，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1: 天！
0: 而且我做完饭，哎，这是我的那个喝茶的地方啊。
4: 那画是您画的？
0: 啊，不是，这是买的，这是我弹琴的地方啊。
5: 会生活，
1: 会享受生活。确实
3: 挺好。
8: 过日子没问题，有点事儿绝对比你能干好。
1: 我这第一次见家里的厨房又装电视又放空调的。
0: 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非不是富贵，不是豪华，但是是实用，就是为我服务。人家那乘凉聊天，我这做饭，我这比他还凉快呢，是吧？
9: 对，哎，这叫满满的配得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不配。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老师帮我订了一杯咖啡，我说，哎呀，我说我今天也没干什么活，我说我不配。所以我就觉得阿姨满满的这种正能量特别棒。而且呢，我看到您的状态，让我想到刚才一号女嘉宾，我觉得刚才那位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竭尽全力，
0: 特别工作啊。
9: 对，然后但
0: 是生活。
9: 我们这位阿姨是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她的爱好是非常有松弛感，然后满满的这种幸福享受，还把事儿给干了。
0: 是，
1: 话是这么说呀。
2: 对生活，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2: 是
1: 那个一直在拼这个工。

0: 工作，这个一直在努力的生活，老努力了，
1: 幸福的生活，
0: 对吧？难道这个咱就 hold 得住了？
2: 这有什么压力、啊？
1: 这也 hold 不住，
3: 压力没那个大，
1: 也有压力，
3: 也有。
0: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2: 我觉得这一跟着一块享受啊。那比如说我进他那厨房，他开着空调，我炒菜，那不也是享受吗？会有什么压力？我们这老哥下回进去炒菜去，
3: 你让他做得好，我做得没好，没压力啊。
0: 不是，
3: 没
0: 压力。你们现在想的直接把自己放到厨房里了，那的确没有压力、啊、但怎么能走进人家的厨房这事儿你们想过吗？
2: 那我就打退堂鼓了。
4: 他不是专业强势，那第一个一号姐姐是从专业上这种高知的强势，他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个能力的强势。
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们解除了现场演示的，我们还正经去演出呢。我们来看看哈。
5: 哦，我们经常上市里演出获奖、这是拉小提琴的。
2: 2010年，
5: 这第一段是我唱，第二段是我拉。
2: 吴佳，您这台风也了得。
5: 小提琴
6: 就这么熟练
5: 啊？对，新疆之春什么的。
6: 哎呀，又潇洒了。
5: 后边给我伴舞的，我们年级特别愿意我出节目，他们在后边伴舞可高兴了。
2: 真的挺好的。
0: 那会儿你还没退休是吧？
5: 没退休、就退休的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连着演了三场节目。
2: 嗯，哎，您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5: 那就是说我丑了呗，我听出来了。
0: 不，
6: 这阶段
5: 我听出来了。
0: 没有，我是觉得现在比那个时候漂亮。
2: 真的、
0: 这个眼睛咋回事呢？这
6: 短有美。
5: 这么说吧，当时啊是自己的真实的那样，现在是美容的。
2: 不是，
0: 吴叔今天话多了。
5: 没事，我爱听，我爱听。
6: 那个老师，那你学这么多的乐器，而且你的这个主业务还那么棒啊、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5: 我14岁之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边不就是乐器吗？我是那个宣传队乐器的队长，所以整个开门关门都我管。我肯定第一个去啊，试乐器我随便拉。4岁学口琴，就把所有的谱都知道了，
0: 就一通百通，干什么都行。
5: 对，我觉得真没人教，就是自己学。
2: 物理老师特动聪明，
6: 天赋异禀。
7: 这位老师，
2: 物理老师，真
7: 的。我们有一个同学在石景山北新安小学。他就是物理老师，后来改成了音乐老师了。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5: 两个不沾边的歌、
7: 对对对。
5: 可是这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没见过一个音乐老师最后去教物理的。
7: 这更难了。
5: 比如物理老师，你让我去教奥数，富裕。富裕。你让我教这个音乐，富裕。是吧？当然教体育也行，咱们讲运动哈、我也不教啊。教画画呢，也不用动脑子，不就是照着画吗？你那照着谱都能拉下来，你照着画有什么画不下来的呀？是吧？语文不行，所以我说话不行，我说话水平不行。
0: 你已经非常强了，知道吗？叔叔真没压力啊。
3: 有压力，
0: 有压力吧？越聊我都觉得开始有压力了。弄那么一媳妇儿回家，那人家啪甩一段二胡，给你弹一段的，不行吧你、是不是？能听懂吗？这段是不是？
5: 所以就我有好多硬伤，这就是其中一个硬伤。
0: 哎，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呢？他是
5: 他是只有比我棒，没有比我少。
2: 真的
5: 啊，所有的乐器，你看我只会键盘乐和弦乐哈，然后他还会吹奏乐呢。
0: 那你们俩过得老幸福了吧？
5: 他最早啊是物理老师，我们俩都是物理老师，所以我们高中毕业是首届高中毕业生选出来的，就让我们去教物理。教物理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两家住特近，那时候男女不说话，是吧？然后他呢特别喜欢拉上清风二胡，他就上我们家去，我们家那摆着一片的琴，他就上我们家去借去。他的水平比我还高，所以随便拿一曲子，我们俩就能拉出来，就这样。
0: 那你们俩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啊。
5: 我们的业余生活都围着我的婆婆走，我婆婆特别爱唱京剧，我婆婆一唱京剧，她就拉京胡，我就拉京二胡。然后我婆婆那时候95岁的时候，也是在社区里边说人家唱歌还有歌本呢，我都没有。我说我有，我拿出歌本，我说您看您翻哪篇，我给您弹哪篇。然后他就照着老90多岁人照着歌本一看，那别人得多羡慕，起码他识谱是吧？他照着歌本一唱，他戴一眼镜，我的噼里啪啦就一弹， 高兴的人。
0: 所以哎，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真要有一点言差语错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来一圈就好了，是吧？
5: 没有不开心的，就所有不开心的事到我这儿全开心。
0: 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吴叔这么难啃的骨头，如果落在您手里，
5: 我没有啃不动的。哎呀，您现在就出题，马上给你啃俩。
0: 我觉得是。吴叔要
2: 我压力大了，现在
0: 不行，咱试试，
5: 我还得哄你呢，把你捧得上去。
8: 吴叔出道题吧，
0: 又很开心的让你每天乐呵呵的，然后还被人拿捏着，
8: 对，
5: 最后还能给他培养成模范丈夫。模范丈夫都是这个好妻子给培养出来的。
2: 那这父子俩更恨我了，我告诉你，
3: 我这门，
5: 你看你看人没有，人说把压力解脱了，
3: 没有，
9: 不好匹配。
8: 望而却步，对吧？
9: 确实是很难匹配的。
10: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9: 那肯定，你周围男士，你各方面你没法比啊，根本没有可比性啊，那很难的。所以我也去过那个天坛，去了以后，好家伙，不管男的女的都说，像你这样的，你属于宝塔尖上的。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你到电视台去吧。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老伴儿后来是
5: 肺癌，2018年查出来的肺癌，2021年走的。
0: 那怎么您单了5年才来找啊？
5: 前3年出不来。因为他太好了，是吧？根本就想都不想，不仅我不想，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想，是吧？人看着那俩人那么好，人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别人就这么想。后来过了3年，我自己心里边我会默默的，就像那镜像反应似的，我会默默的想，他很盼着我高兴的生活。因为他确实是看着我每天很高兴的生活，他很希望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这一天到晚的想他，那什么还哭啊什么的，人家在地底下睡得香着呢，那我干嘛呀，是吧？就出来了，走出来也就这2年吧。我知道我找不着，因为我那
0: 对，因为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您是觉得不好找、啊、
5: 找不着。
0: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三个加号。
5: 年龄高没人要70的吧，学历高没人要比你学历低的不愿意要学历高的吧，给找压力。工资高，这中国男人呀，他还是希望女士工资比他略低点儿。
0: 我们说工资高，我们说过破万了，
5: 我不敢说，我比那个高，我比我指定往低了说，学历我也没敢说，我也往低了压的。
2: 那您就吹敢往高了吹？
5: 吹不是我呀，是因为他那个音在那儿的，音是右边高啊，那我没辙呀。
0: 我们输的这个退休金已经在男士里面很高的了，如果这种您要是在觉得不合适，你只会比他更低，那就更难了，这个差距不就更多了吗？
5: 工资方面无所谓啊，我觉得够5000就行了，因为我他再挣多少我也不花呀，不就是吃饭吗？
2: 对，
5: 他再多少家产什么的我也不要啊，我有啊。
0: 那良好是什么呀？
5: 良好就是我们家比较好啊，然后我的车也比较好。
0: 所以你还得要求
5: 也给人压力。当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男士，我们微信聊天，他把他们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没想到，我就把我们家也给他了，看完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后来这次我直犹豫，我说别弄了，弄完了又把人吓跑了。
0: 那个三爱好
5: 是爱音乐，对吧？唱歌啊，乐器啊，这是太爱了，他不是一般的爱。第二呢，爱健身，就是这游泳啊，我一进了水里，我就觉得我是鱼。然后呢，这个我是不是爱吃吗？游完泳还能多吃啊，就是我一边游一边想，我又可以吃宫保鸡丁了啊，我又可以吃鱼香肉丝了，就这么一边蹬一边想。所以游泳，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喜欢了。
0: 那第三个爱好。
5: 爱吃啊，爱吃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般先下馆子哈，下馆子我吃完这个味儿特别好，我回家就去做。 过不去三遍就能跟他一样。
0: 嗯，
5: 有一次我们在俄罗斯餐厅吃那个罐牛，就是拿罐子做的牛肉，我吃完以后呢，我回去就试着做啊，做完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带着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做了一罐，这么一罐。他那就这么一小罐就98，我做这一大罐才88啊，我也没告诉人家啊。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让那服务员拿来，我说拿一个大盆儿，夸一扣，人一扣就说跟那味儿一模一样。然后我说那你尝尝，说不敢不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吃，我呢又买了一个，就在他那儿买了一个罐牛，罐牛是买的，这是我做的。然后我的朋友就加一口这个，加一口这个，没问题。
0: 哎呀，
5: 所以我就这么爱吃。
2: 您要请我去，我也说您做那好
5: 啊，白吃了哈。
2: 对呀、
5: 啊，不，请您，您一定说真话，因为您是那个专门配合
8: 说真话。
0: 别说，
5: 因为你说完真话以后吧，你说完真话以后会表扬你，为什么呀？你真话里边一定包含这几句，咸了点是吧？下次我就少搁点盐，有点甜吧？哎，那我下次呢就少搁糖。
0: 那不是，您刚才听他这话，您听说他啥意思了吗？
5: 找茬呗、嗯，
9: 他跟他斗贫，嗯，他可能看上他了。我觉得他俩还是挺合适的，
12: 因为这个姐姐条件也好，你知道吗？
9: 对，他比那些看上他的条件好、
12: 啊、
9: 好得多，
12: 嗯、啊，
9: 好得多。
12: 可是他俩爱好
9: 不是说差一点儿，
12: 对。他俩都爱好乐器，又喜欢唱歌，
9: 就是都是属于有文化的、嗯，起码这个层次，
12: 嗯，
9: 在一个层次上，
12: 在一个层次，
9: 那些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根本没法谈。
0: 自从你有这想法要找，就发现不好找，
5: 找不着。你就问在座的，没一个要我的，
0: 嗯。
5: 我很明白，他们都不要我，我一点不生气。
0: 不，
5: 我觉得是我的
0: 问题、啊。不，我们说对您印象很好，但是
5: 都印象好，但是他不要我。
0: 但显然您对我们叔没有那么就要继续往下聊的那个意向哈、啊。就您为什么不
5: 共同的话题，不多是吧？是吧？
0: 嗯，那你跟老吴呢？
5: 他老怼我呀，我不服啊，就能怼进去了。
8: 明白了，
0: 这不就越聊越深入了呗？
5: 嗯、越聊越怼。
2: 现在
3: 差不多了，
2: 招人家不带。
0: 说等会儿哈、啊，您是有点累是不是、啊？
3: 不是，我觉得我不该他一个频道呀、啊
0: 哦。行，您要是觉得那个，
5: 那谢谢
0: 啊、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休息休息啊，因为接下来他们俩要开始一个辩论环节，我准备给他们10分钟，让你们俩人互怼啊。
3: 行，
0: 咱听着也怪累的，回去喝口水。
2: 您最好坐会儿。要走我走
3: 不坐了，我不坐了，我不坐了。
0: 说，你歇会儿，
5: 不行了，
3: 不坐了。
5: 哎，
2: 慢点，慢点，
5: 慢点啊！
13: 我们看您对二号女士还挺满意的，
14: 但是来讲，你又开始不了解。
13: 外形、年龄各方面挺满意
14: 的。哎，对，但真是一接触她的谈话，关键是人家是非常优秀，这个得要一些，首先有前提。人家是一个全面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不强的面前就得要能有强的一面的理由。
15: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哈、啊？今天终于我们江老师准备来拿捏我们吴叔了哈、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拦不住，你看江老师这气势，我能拦住吗？吴叔，不是我不要保护你，是我拦不住。那接下来你们俩人有什么？您代表女观众方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吴叔交流一下？
2: 那您确实比我高得多
5: 啊！不不不不不不。
2: 哎，别干扰正式的进程，是吧？
5: 对，我该下去了吧？
2: 不是，您该下去，还有一位男士要上
5: 了。哦，
0: 我们吴叔也有，
2: 也有怕的时候。
0: 吴叔，对，也有怂的时候。
5: 我昨天那不说你了啊，老夸你好啊，你听着啊，以后老夸你好。
2: 哎，别，
0: 但是如果让你找他，你找不找？
5: 我不找，就像原来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帅的男生我绝对不找，追他的人那么多，不够我累的呢，我也不差呀，我干嘛老那么累的去扒拉别人啊，是吧？追他的人太多了。
2: 没，
5: 我不找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他优秀的，他那个优秀吧是专门让女人喜欢的优秀。
0: 嗯，
2: 可不是这么回事。
0: 多少理解我们江老师的心态，你都到这岁数
7: 了，
0: 搞那么累干嘛呀？
7: 只有您能把他拿捏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5: 真的吗？那我拿他我也累啊，我还有一个人不用我拿，人家追着我的呢，那我多高兴啊。
0: 嗯，
5: 是吧？
0: 您咱看看那
2: 看看下一位，
0: 看下一位先生啊，这行不行？邵先生70岁，跟您同龄，也是老师退休，还是本科学历
5: 啊，那可以，
0: 收入也不低。
5: 行行行行，